0: 识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正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夫。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呀，说到咱们红军的一个小分队扮成了国民党兵，就奔这遵义方向来了。因为在这个遵义城外有这么一个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呢？前边我说的就是国民党这么一个团，使的武器全是九连发的步枪。那在那个年代，这个九连发的步枪那就很先进的，所以说他的武器配备是非常之精良。刘伯承就出了一计，因为缴获了大量的国民党这个俘虏，他们身上有衣服，把这个衣服扒下来咱们穿上，就冒充他这么一个小分队接近九响团，攻其不备，一举拿下。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姓曾，曾宝堂。这个曾宝堂这个队长呢，是能杀惯用啊，那也是一名英雄人物啊，非常能打。带领这个小分队就往前走，离这个九响团不远的时候，哎，也该着了。这个前方不远处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这马可就过来了。离老远一看，全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那不用问，肯定是国民党的人。曾宝堂一挥手，隐蔽，这就隐蔽在道的两旁。紧接着曾宝堂就暗中告诉手下拦住他，这个马就过来了，就进到了伏击圈内。两边的战士可就起来了，大喊一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站住！”吁吁吁吁，这马上的人一开始吓了一跳，啊，怎么事儿？仔细一看，哟，他穿的都跟自己一样，为首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还急了眼了，没他妈长眼睛吗？没看看我是谁吗？曾宝堂过来，一抬手把这小子就拉下来了，看清楚你是谁了，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哦，我们是特遣队，啊，沿路检查，我是检查中的检查，看看证件，啪掏出来了，军官证。曾宝堂用手一挡，拿下。不由分说，战士过去叮叮当当把这十六人全摁在当场。这小子还没明白怎么事，曾茂堂告诉他：“我是红军。”哎，明白了，说干什么呢？我坚决说。这小子说了，这人叫王志，是一参谋啊。干什么来呢？因为红军呢已然奔这个方向来了，他受这个蒋介石还有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委托，到底下检查工作。这第一站就是九响团，第二站是遵义城，所以他带着这个警卫人员快马尖鞭昼夜奔城的奔这边来，没想到遇到了曾宝堂。这说实话了，哎呦，上哪儿检查去？我到那九响团，前边电话已经过去了。哦，曾宝堂啊，心中暗喜呀。好嘞，把他们绑到树林里，五花大绑。曾宝堂把这小子军官证还拿过来了，打开看了看，嗯，
2: 揣兜里。
1: 把这帮小子绑到这个树林里之后，命令战士石膏看住了，别让他们动。随后曾宝堂翻身上了马，打马扬鞭是够奔九响团。单说九响团，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这个陈宝义啊，昨天接到的电话说，今天来参谋王参谋奉上司之命到这儿来检查工作。检查什么呢？防御工事啊战士的士气啊，这红军来了能不能抵挡住等等等等，这都是检查的氛围之内。所以这小子早晨起来告诉打扫卫生啊，把那卫生打扫打扫，快点抓紧抽啊，都烟兵嘛，得先抽足了，抽完之后准备夹道欢迎来个参谋。我大小也是个团长啊，哎，反正这么说吧，人家是上班来的，是吧？去到老百姓家去，弄两只鸡啊，别不给钱啊，记账，就说我后年还他。这跟那抢有什么两样啊？哎，这边就张罗啊，准备款待。有岗楼，岗楼上有一个兵，兵拿个望远镜，望远镜当中看得清清楚楚，大队上来了一队人马，尘土飞扬，骑着马啪过来了。长官来了，好，夹道欢迎。

哎呀呀呀呀！王参谋，鄙人陈宝义啊，欢迎欢迎欢迎啊！哎呀，这曾宝堂啊，那得装啊，得装成参谋样。这次我来检查工作，吃的嘛都是小事儿，喝的也是小事儿啊，工作是大事。哎，是是是是，这陈团长啊直点头。一想啊，上边每次来人都是这番话，哎，得把你的部队啊召集起来，我要检查一下军容，另外我得训几句话啊，训几句话呢，鼓舞他们的斗志。据有人说呀，红军是奔这方向来了。你把人马召集起来，召集人马，哗，说是一个团的，实际它不够，也就两个营左右的人。这就稀里糊涂跑到操场上，站好队，时间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这时候曾宝堂也心里非常着急呀，怎么事儿？咱们按笔交代。这个曾队长冒充这个王参谋呀，他一上马奔这边来的时候，就命令两个战士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找大队人马，找刘伯承。曾宝堂还定了一计，说我到那院里之后，我把他们全召集在一起，后边大部队有急行军，趁他们在这个操场上站的时候，你们就前攻，我们在里边乱打，里外配合，所以这是有时间差的。就是刘伯承的部队来早了也不行，他那个人马还没召集起来呢，来晚了也不行，你再怎么能讲，你也不能讲六个点啊，站着嘚啵嘚啵嘚啵嘚，那就引起怀疑了，肯定引起怀疑，所以得恰到好处，人马召集在一起，哎，这个大的人马往上一摸，正好拿下。所以啊，这个时间掌握好了，那就是一举歼灭敌方，掌握不好，背不住我军呢，就伤亡惨重啊。哎呀，这个九响团的人马站到操场上，曾队长往这一站，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奉上峰之命来此检查工作，能不能守住此地，全仰仗各位兄弟。正说的时候，这是刘伯承的部队也来上，就离这九响团呢，也就剩半里多地，你说怎么

那么巧？就在曾队长在这儿讲话的时候，九响团的这些士兵都在这儿听的时候，又到外边慌里慌张跑几个人，报，陈团长，哎呦，怎么了？不好了，红军上来了！这可太吓人了，怎么事儿？来这个人是遵义城一个信使，这小子是来回跑信儿的，啊，哎，隔三差五就来，跟这个陈团长两个人还认识，那能不认识吗？这个信使啊，由遵义城往九响团送信，走小路，都到了这个九响团这个团部的大门这儿，他一抬头，一看上来一股人呢，毛子腰端的枪，唰，那个速度相当快。这小子明白了，红军来了，所以他噔噔噔往里跑，因为来参谋了。上峰来的这些燕兵啊，好家伙，连把门的都跑里边听训话去，所以说这小子就破门而入，跑到操场上，拉住这个陈宝义的手，红军来了，就这一嗓子炸了窝了，哇，陈宝义大喊一声顶住，这就赶紧往外跑，往这个战壕里跳，近在咫尺，枪声大作，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帮小子仰仗的这个武器配备精良，还真就抵挡一阵子。正抵挡的时候，坏了，院里着大火了，厨房、指挥部啊，还有个给养仓，就里边放的粮食呗，都蔬菜什么全着了。谁放的？曾队长呗。曾队长一看这事情漏了，打起来了，这些人都跑到战壕里去了。那么曾队长带领几个战士立刻往里跑，找了桶汽油，就把里边的团部给放了把大火。你这仗还能打吗？不到两个钟头，九响团整个由陈团长一直到底下那做饭的炊事员，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九响团这一场仗是大获全胜。

歼灭了这个九响团之后啊，那下一步就是遵义城。如何攻打遵义？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刘伯承呢，又提出了一个智取。怎么智取啊？刘伯承告诉手下，你把那个陈宝义那团长叫过来。就这样，刘伯承跟这个陈宝义啊，就谈了番话。讲明了红军方方面面的政策。这陈宝义也挺感动，长官，您让我干什么吧？我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啊，是为老百姓办事的。那您，我想立功赎罪。好，那你就趁黑夜把遵义城门叫开。行，这我知道。好。那么就这样，这个陈宝义为了立功赎罪啊，后边人咱们这儿有一个营全都化妆成国民党兵。在这伙假冒国民党兵的后边也就几步远半里多地儿了，就是咱们的大军。鸭子阵就往前走。两点多钟半夜就来到遵义城下。这墙上边的这个国民党守军一看，呼通呼通来了些人，站住！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别开枪！城上的兄弟，我们是九响团的。哦，九响团的，九响团怎么到这儿呢？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被打散了，红军太厉害了，就离这儿不远。我们这就急急忙忙往城里跑。

0: 开门吧。你谁呀？
1: 我是陈宝义，找你们团长。
0: 陈宝义，不就想换团长吗？去去去，把咱团长叫来。
1: 这陈宝义也不敢不喊呢、啊、不敢不那么说呀。这身旁都是咱们红军战士，那枪都在手里掐着呢。不大会儿守城的团长上城墙了。你谁呀？
0: 哎呀，我是宝义呀。宝义，你往前走两步，我看看。
1: 借那探照灯光刷就过去了。哎呦，是陈宝义，是陈宝义。
0: 你哎，你怎么整这狼狈呀？因为我让红军打的。
1: 哦，红军把你们打散了，快开城门吧，兄弟，后边有红军队伍啊，如果杀上来，我是非死不可。那行行行，开门吧，开门。我啷啷啷啷啷，咣当，吊桥放下，门开开，往里进来吧。这边还捣鼓呢，哎，兄弟，这九响团这武器配备相当精良啊啊，这怎么让红军打这样呢？这打，好家伙，看这样没死几个，查查，啊，这九响团这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二十个，一百个。五百个，哎呦，五千个，哎呦，一万三千多了。现在，这九响团一万三千多兵吗？不，嗨，不许动！好家伙，因为啊，前边这假冒国民党这个队伍，后边就咱们红军大部队呼啦超几万人全进城了，上了城墙就都给逼到这儿了，智取遵义，随后一次我党重要的会议。在遵义召开，那就是遵义会议。为什么要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后边有国民党削弱大军的追剿，我党还要在遵义召开这个会议呢？因为不开不行，现在这个高层啊起了变化，那么部队底下啊，这个什么团长啊、营长啊、排长啊也起了一些变化，大家窃窃私语，这仗怎么打的？这湘江一战，哎，惨不忍睹，死伤太多了。你说来这么个共产国际的李德，因为这时候有三人团嘛，博古掌握政治，李德啊掌握军事，周恩来就是后勤保障。后勤保障他没有军权呢。这是明的三人小组。那么暗中，毛泽东很多正确想法得到了大伙的认可。这一路上，毛泽东就跟张闻天呐、王稼祥等人讲啊，为什么湘江惨败，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成功，大败败走井冈山，这是指挥错。底下人全都认识上去了，所以。我党决定再次召开会议，来总结第五次围剿失败的一些经验教训。另外，这里大家也知道，必须得换一个领导，这军事指挥权不能在他那儿。李德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也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那过去李德来的时候啊，抬着头，挺着胸，炸着背，好家伙，走道咔。咔咔直响，现在李德基本上是猫腰走道啊，因为他也自己感觉出来了，指挥一场战役败一场，指挥一场败一场，在红军当中自己都没有威信了，所以说这李德还成天咬牙，你们不会打仗，他还说人家不会打仗，所以事儿已经挤到这个份上了，这个会议是不得不开，不能不开。所以周恩来提议我们要在这儿召开会议，确定我们红军的命运。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漩涡突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

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

光壮大英雄表不见的还有还有国家我成浪仔呀虽然光大的位不行政花钱救我的还百姓常也令我把黄冈关华冈带上我的英雄啊

0: 事，我等巡查山寨，行至山口，曾见一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下来书信一封，请大王端了看。
1: 好，快快端来，快快端来呀！美丽的侍郎，下去接进去吧。
0: 谢大王。
1: 书信哪、啊、可说是书信呢、啊？这个买卖都，嘿，我敢看他不了啊！三哥。

0: 山边写的是啥呀？
1: 大王，却有人认出来了。
0: 认出他认的是谁呀？
1: 认的乃是咱家白虎罗毅。
0: 他哪里来有这个儿子呀？
1: 嘿嘿，不但有个儿子，还有个白虎呢。
0: 可咱们聊天，老白虎说过呀，二哥八弟你们可知呀，
2: 为兄不行，
3: 这是寸可数呀。
0: 嘿嘿，这是还管马串了呀。都
1: 大王，如其不然，将老白虎请上山寨一问便知。
0: 好，龙奏天令，请你家老王爷前厅议议事。
4: 是。
5: 大王有令，老王爷前厅议议事。
6: 来。

爷们说他母子不答应，也显得

理是将士巡抚，分明是杨林的炸鸭县。

捉阎王。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Okay.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

0: 村振兴之路。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
8: 我不要！
10: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5: 怎么方
13: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7: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7: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7: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醉江湖，十年寒窗，十年苦读，金榜题名是功名。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0: 我是甲骨古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3: 哎，别碰我，
2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2: 太过沉重。
13: 静静欣赏，
22: 静静欣赏
13: 才是对文物
22: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13回，书接前文。这佟麟呢，到了现在不得不打。咱也说说这贺豹，贺豹韩宝吴志广，年轻气盛，为朋友也是两肋插刀。现在这贺豹把架势也拉开了，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嘴咧咧着能酸头驴，脸上杀气腾腾。还没等佟麟站好了，贺豹赶紧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拳上挂风，朝佟麟就是一拳。佟麟一闪身，啪，就把贺豹的手腕子给吊住了。等一等，贺老师，咱们可把话说到前头，我不愿意跟任何人结仇，今天这场仗我打心里不愿跟你伸手，希望你赶紧收招定势。你要不打，我们就是朋友，如果你逼得过急，可恕佟麟得罪了，你可别太有点过分呢。你胡说八道。贺豹不听，把拳夺回去，又是一拳，使了个单风贯耳，呜，就拍下来，奔佟麟耳根子就下来了。佟麟急忙闪身，贺豹又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奔佟麟小肚子就是一脚。佟麟侧身又躲开了，贺豹连发10招，啪啪啪啪啪啪，一招也没打着佟麟。这贝勒爷也着急呀，心说话海川呢，你怎么不还手？佟麟心想，父母兄弟都来到了北京，全家都团圆了，一起过个安稳的日子，那有多好？我为什么要得罪人呢？仇人这一多，3天一登门，5天一比武，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得倒了霉了。可他再一看，四贝勒胤禛拥亲王，双目圆睁，正盯着自己。佟麟，你怎么了？我命你狠狠地给我打，你怎么不打？伸手！哎，爷，我记住了。只见佟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双掌一晃，开始还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没打5个回合，这贺豹就有点吃不消了。佟麟轻轻按了一下贺豹的脊背，扑通一声，再看贺豹应声栽倒，哇一口鲜血喷洒于地，哇， 贝勒爷就愿看热闹，高兴，好，海川打得好，打得过瘾，这种人就得这么教训他，早应该这样，干得漂亮。彭林心说，嘿嘿，我的爷爷，您就愿看热闹，看个过瘾，看个享受，您可知道我捅了娄子了。彭林赶紧过去，伸手把贺豹给搀扶起来，贺豹赌气把膀子一甩，擦擦嘴角的血沫，韩宝、吴志广两个人过来也相搀，师兄，师兄，你怎么样？没伤着吧？哎呀，姓佟的，贺豹看着佟林用手点指啊，大老杆农村人，我跟你没完。说着话，栽栽晃晃夹着长条包袱，再看把长条包袱窗狼就给打开了，从里边拽出一双护手双钩，咬着后槽牙分双钩，直奔佟林就砍，呜，就是一下。韩宝和吴志广也各自从包袱里拽出单刀和鬼头刀，这三小啊，把佟林、佟海川是围在当中。贝勒一看，行啊，这几个人动家伙了，耍野蛮耍横，猛然站起来，海川，你不要忠厚了，像这种人不亮家伙那是不行，就得给我收拾收拾，明白吗？下毒手，有什么事儿也给你担着。佟林到了现在听雍亲王这么说，不用家伙事儿也不行了，一晃手中这对双月，啦啦啦啦啦啦，往左右一分，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晃双月是力敌三人。说到这儿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放着眼前还得交代一下。前文书咱说过了，双雄镇铁背龟离春挨了佟林一掌之后，他就回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到了八卦山了，师兄弟都问他，他是怎么回事，你气色也不好，这嘴也铁青。哎，别提了别提了，我栽了。那怎么回事？李春也没隐瞒，就把在双雄镇与佟林交手失了败了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他呀，把不是

都推到佟林的身上，师兄弟们一听都火了，纷纷要下山找佟林去报仇。哪知道他们这么一嚷嚷，惊动了八卦山的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这李坤呢，是著名的侠客，为人正直，品行也端正。一听这事儿，就把李春叫到眼前，事从两来。李春，我也听你说了，莫怪一方，这个事儿佟林不踢别人家场子，为什么要砸你的场子？听你这么一说，佟林全都不对，可我不信呢。甭问，你肯定是打着咱们八卦山的幌子欺负人了，不然的话我想就不会这样。佟林不可能满身都有不是，肯定你说了谎了，给人家栽了赃了，你要招惹是非，这事儿是你自己引起来的，不要怨人，快快给我滚下去。就这样挨了这李坤一顿骂，李春有点受不了了，就这天晚上憋着这个气呀，把这师兄弟几个人都找来了，一个叫贺豹，一个叫韩宝，另一个叫吴志广，把这个三个人偷偷的把黎春呢，哎，都到一个屋，把门关上。今天大庄主发了话了，但是咱不能听他的，干脆这个姓佟的不就家住在京南霸州佟家庄吗？找佟家庄去，找到佟家庄，我贺办带着我两个兄弟韩宝、吴志广，无论如何要给您出气。就这样，哥仨跟谁也没打招呼，下了山了，赶奔佟家庄了。来到佟家庄，仔细一打听，说佟家一家子都搬到北京去了。哎呀，他家大儿子佟林在京都雍亲王府做事儿。哥仨这就明白了，他们不能白跑啊，干脆咱上北京去找吧。本想找见佟林，好好把佟林教训一顿，给这师兄黎春出气，万没想到这一伸手让佟林给打吐血了，所以恼羞成怒，这三个人晃动兵刃找佟林玩命，招招都下了绝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打着打着，再看三个人就觉着天旋地转。为什么？佟林使用转大术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八卦，这功夫才厉害，把这几位转的晕头转向。就这样，这三个人没办法，虚晃几招跳出圈外。姓佟的，你练的什么妖术邪法？真有能耐，你等着，小爷们不是你的对手，就此告辞。这三个人拿着兵刃飞身上房，逃之夭夭。他们真就跑了，果真这一跑，贝勒爷把脸儿一沉，混账的东西，竟敢咬闹我的雍亲王府，眼里没有王法，真是便宜他们了。海川，要不是你，我非派人砸折他们的狗腿。爷，您息怒，您消气儿，咱们回屋休息吧。海川，我告诉你，往后再遇上这样的恶东西，你可不能手软呐。咱们该恭敬的一定恭敬，不该恭敬的就不能恭敬，这种贱种，这种畜生就得往死里揍，打死十个八个都没关系，有爷我给你撑腰，明白吗？就得教训他们，都是些狗娘养的混蛋王八蛋。爷，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把火压一压。好，海川，咱们回屋喝咱们的碧螺春。回去啊，
他们这爷俩喝茶自不必说，单说佟林呢，到了晚上回到家里，没敢跟父母说这件事儿。吃完了晚饭，佟林陪着爹娘兄弟上街看灯，然后游逛挺好。那么书说简短也没什么事儿。正月吃不楞登就过去了，平安无事啊。日子这一长了，佟林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可他哪知道没那么简单呢、啊、大祸就在眼前呢。那位说怎么有大祸呀，怎么回事？原来这哥仨挨了打，你想能完得了吗？根本就没走啊。心说话，我们大包大揽要给我们师兄黎春报仇，结果我们丢人现眼，让大老杆再一次给揍了，这可怎么办？他们也走不了，也得病了，就住在一家小店，叫李家小店。韩宝吴志广啊，请来个郎中，姓王，叫王半仙儿，王玉，给贺豹治病。贺豹这受的伤挺重，在床上趴了半个多月才下床行走。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商议我们怎么办呢？现在返回八卦山见到师兄弟儿，我们怎么说？到时候见着大庄主那也不好交代。可是在北京又没有朋友，又没有亲戚，三个人想着想着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转眼之间到了四月份，这一天哥仨聚在一起商议。此时的贺豹商议好了，他们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想报仇，想出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要找回这个脸儿来，那必须夜路荒宫作案，栽赃陷害佟海川。就在康熙54年四月初五这天晚上，贺豹在店房守摊儿，韩宝和吴志广两个人偷路荒宫。那么他们往哪儿走呢？韩宝、吴志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哥俩商议必须过这护城河。就这样过了护城河，康熙年间呢，那个护城河好过，再加上他们两个人水性极高，韩宝和吴志广啊，在水里闭着眼睛也行，睁着眼睛也能吃这鱼虾蟹，也淹不死，水性极高。就这样他们分水踏水过了护城河，哗，直接直奔安乐宫。但说他们过了护城河之后，到了安乐宫这个地方一琢磨，哼，这安乐宫门匾上都写着，大概就是皇帝住的其中的一个地方。想到这儿，两个人爬上后窗户，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木匠单吊线往里一看，就见在屋子这正中央放着个长条桌，一个老太监正往桌子上撒抹，桌子上放着个东西啊，在灯光下直反光，是什么东西？哎呀，他俩也看不清啊，晃人的眼睛啊。那位说他们看的是什么东西？书中代言，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可以说四海平定，国泰民安，那老百姓丰衣足食啊。康熙皇帝是位有道的明君，每年呢都要到各地出巡，今年也不例外。他看现在是春天，就打算到承德去狩猎，宫里宫外忙了一个多月才准备就绪。这个安乐宫主管那是胡老太监，叫胡亮，
是皇帝呀、啊。

贴身的老太监，也是总管，号称6000岁。一看皇上啊，马上就要动身了，便彻夜不眠，为皇帝准备佩戴珠宝。那为什么这个胡太监成为6000岁呢？想当年有人作乱之时，他保了康熙爷逃命啊，哎呀，舍身忘死救过康熙爷。谁作乱呢？就是索额图。索额图作乱之时，这个老太监就救过康熙爷的命，所以呢，不但康熙大喜，升他为总管太监，还加封他为6000岁，那也执掌着大权呢。那么今儿个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呀，这皇帝呀，彻夜不眠，喜欢金银首饰，那么就得让这老太监看管。老太监今天呢，就把这个金银首饰啊放到自己这屋。这个安乐宫真就不是康熙爷住的地方，是康熙爷赏给这位胡亮胡太监，嘉奖他救皇上的性命。结果呢，此时这金银首饰都摆到桌上，韩宝吴志广一看这老头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些宝贝由胡太监看管，就放在自己的安乐宫。今天呢，把这宝贝拿出来，一号箱二号箱，在二号箱里拿出个钥匙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老头啊，就这太监呢，哎，要看一看这东西。所以呀，在桌子上放着价值连城的首饰，什么翡翠、鼻烟壶啊、宝石啊，100多颗，还有玛瑙啊，赤金盒子盖着，里面还有一对镯子。那么皇上特别相信总管太监胡亮，故而让他看着。那么这个太监也好，说他是老头也好，因为他岁数哎大了，就看这宝贝，拿起灯光这一照，取出来这镯子里头还有一条小龙，来回游动，晃人的双眼呐，里边还能听着流水的声音，哗哗。韩宝此时也看见了，吴志广也看见，带这个太监呢，这时候想上厕所要大便，你说来的不是时候，就这样胡亮去大便了。顺这个时间，韩宝吴志广用小刀再看把门给撬开，蹑足潜踪一进来，把这小盒子就攥在了手中。这镯子是证明刷亮啊，太好了。韩宝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把这镯子加这盒子揣在了怀内。韩宝还会写点诗，就这样写了4句诗加一思索，心说话通灵呢，我要不栽赃陷害，不为我师兄报仇，我就不是个人。这回呀，前者我师兄雷春也让你给打了，后者我贺豹师兄二次受辱，我写4句诗要嫁祸于你，这镯子就是我的了。想到这里，提笔加以思索，写了4句诗。这4句诗是怎么写的呢？一把单刀亮堂堂，五湖四海走江洋，倒作宝镯暗自喜，捉拿铜林问端详。此时韩宝早看见盒子上面粘着个纸条，也是个纸。

0: 开开眼，韩宝乐呵呵的打开之后，再看把镯子取出来送到贺豹的眼前。哥哥，你瞅瞅这是什么？好镯子，好镯子，上面这不有沾着这小纸吗？纸上不写的吗？是叫什么翡翠鸳鸯镯。哥哥，我再告诉你，不但得这宝贝了，我替你和师兄出气了，我还留了一首诗栽赃铜林。这回呀、啊、嘿嘿，大闹此宫给你们出气报仇了。兄弟，兄弟，你真够意思。哎呀，哥哥不必多说，这是我应尽之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十四回，书接前文，韩宝、吴志广哥俩闯了大祸，沾沾自喜，把安乐宫的事儿都说了。贺豹一听啊，好，你们哥俩真是英雄好汉，够意思，够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贺豹觉着出气，但又觉着不对。两位兄弟，为了我和黎师兄，你们俩可惹了大祸了，夜路皇宫盗取国宝，这是让皇帝知道了，非把我们几个剐了不可呀。韩宝一听，哼，咱们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剐就剐吧。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只要姓佟的死在咱们前头，死又何惧。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为了朋友

为了师兄们要出这口鸟气，要做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们不怕，我们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是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安下他们哥仨咱暂且不说，单说这康熙皇帝，他正在宫中在看众官员汇报这些朝廷的事儿，就听见这安乐宫的这主管太监，也是被封为六千岁的这位，赶紧来到里边参见皇上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嗯，康熙爷看了看，点了点头，胡总管，臣在，起身到你的安乐宫吧，你为朕保着这些好的宝贝，把他们都安放好了。现在呢，朕最喜爱的翡翠鸳鸯镯，你给朕拿出来吧。是，万岁，我现在就去拿。结果赶进桌前这一插点，到这柜子里打开这一插点，鸳鸯镯是不翼而飞。这总管太监也好，这六千岁也罢，吓得好悬没拉裤子里。万岁，老奴我失职啊，镯子是不翼而飞啊，这请万岁处置，请万岁处置。嗯，这时候再看这位六千岁从这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把这张纸端到这康熙的近前，双手呈上。康熙接过这纸条来仔细一看，上面写着四句话：一把单刀亮堂堂，五湖四海走江洋，盗走宝镯暗自喜，捉拿铜鳞问端详。康熙爷倒吸口冷气，看罢之后勃然大怒，然后这心神稍稍稳了一点。康熙爷又看看纸条上的字迹，这心想：抓住铜鳞问端详，捉拿铜鳞问端详，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说翡翠鸳鸯镯不见了跟这个铜鳞有关系？那么铜鳞是干什么的？第二天呢，康熙决定不去热河了，原定计划到热河游玩，赶紧迅速传下圣旨，命顺天府知府于成龙查办此案。这个于成龙可厉害，于成龙是大清朝的一代廉吏，号称愚公。于成龙接到皇上圣旨，不敢怠慢，要捉拿铜鳞。结果呀，那还不容易吗？京都之内人人皆知雍亲王府有一个教师，就是铜鳞铜海川。顺天府知府于成龙带着手底下两个人，一个叫汤贵，一个叫李云，把汤贵李云那是八班大都头啊，拿着皇上的圣旨亲自来到雍亲王府。他要不亲自去是不行的。再看呢，大管家何春、二管家何吉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报：王爷，顺天府知府于成龙带着两个八班大都头奉圣旨而来，请您去看看吧。哟，雍亲王也一愣，赶紧到了外边。此时于成龙倒身便拜：参见四贝勒爷，王驾千岁千千岁。哦，免。于大人，带着八班都头正副两个手到了我雍亲王府。

0: 想干什么呀？
1: 这，王家，这不是讲话之所，能否让我进去？
0: 好吧，你们都在外面等候，于大人跟我进来。
2: 是，多谢王爷。
0: 扎，就这样，于成龙来到里边，把以往经过全说了。雍亲王胤禛这脸沉着，面沉似水呀。我说于成龙，于大人，属下在，我想问问，仅凭这么一张纸，你就敢断定是佟林干的吗？翡翠鸳鸯镯是佟林盗走的吗？你办案这么多年，而且在我父王的面前，您是一等的清官呢，谁不知道您断案如神？难道就如此草率不成？你就没想想其中有端详，有猫腻儿吗？
1: 这四爷，四爷，我也想到了，如果是佟林干的，他不会自己留下自己的姓名。
0: 对，于大人，你不愧是一代廉吏，是清官，真是断案如神，这脑袋非常的清醒。
1: 不过四爷，咱们要立心公事，无论如何得让佟林到顺天府走一趟。这件事情如果您有什么疑问，可向当今圣上您的父皇说明。
0: 好吧，既然这样，传佟林，时间不大，佟林来了，倒身便拜，参见爷。佟林，出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情。雍亲王胤禛把以往经过全说了，佟林吓得是魂飞天外。
2: 爷，我怎么能盗这镯子干这缺德事儿呢？
0: 海川，不要害怕，你先到顺天府例行公事，问你什么说什么，其他的事儿都交给我了，我给你去办。
2: 谢谢爷，您只要相信我就行。
0: 海川，咱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你是什么人品，我想肯定我清楚。再这一说，于大人可是了不起的清官呐，一代的廉吏，我大清朝清官的楷模，断案如神，也不会委屈你，你就跟他先走一趟吧。
2: 扎，
0: 佟林没有办法，到了顺天府例行公事，当然于成龙啊也不能够说去这让佟林为难，问了问经过，记录在案。也就是这时候啊，胤禛可千万不能闲着了，这位四爷，这位冷面王，就这样让佟林先在监牢里待着。佟林这心情非常沉重，不但没挨打，虽然是例行的公事，有四爷保驾，但是心如刀绞。这件事情必定是别人栽赃陷害，虽然是这样，心里也不痛快。单说雍亲王胤禛，到了第二天，修下本章写好之后，求见父皇。康熙皇帝赵准允许四儿子胤禛觐见。胤禛换上朝服，戴好了朝珠，用好了应用之物，都收拾得紧陈利落，这才来至里边，倒身便拜，在金阶之下口称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儿臣见驾，有事启奏。康熙老佛爷仔细看了看儿子，胤禛，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呀？
1: 回爹爹的话，小儿专为佟林一案而来。
0: 哦，胤禛，

我且问你，这佟林究竟是个什么人物？连你这样的身份，要替他讲情吗？详细跟我说说。胤禛不敢隐瞒，向父亲康熙皇帝详细的把佟林介绍了一番，并且把三寇闹府的事儿也讲了。他说了，我说父皇，我认为肯定是因为佟林佟海川得罪了绿林人才遭到了如此陷害，我认为肯定是那三个人栽赃陷害，他们干的，希望父皇看在儿的薄面上，饶佟林出狱，让他戴罪立功，捉拿这几个贼寇，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不知道父皇你老人家圣意如何？这康熙爷是有道的明君，是个明主，绝不能随便的说话，考虑了挺长一段时间，听罢之后这才讲话。胤禛，儿在，你先回府听信儿，容我三思，遵旨。胤禛没有办法，知道父皇的脾气，所以不敢往下再说了。胤禛心想，父皇已经有着让步的意思，但是这个事情看来不好办，我一个人不行啊，我还得求另一个人。就这样，雍亲王胤禛这脑袋就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自己的十七叔。这个十七叔啊，就是康熙爷的十七弟爱新觉罗熙和。爱新觉罗熙和这老王爷人称糊涂王爷，实则是装糊涂，没事就玩鸟逗蛐儿蛐儿，有时候还耍纸牌比大小。哎呀，心说话，看来这件事情非得我十七叔办才行，我要把我十七叔果亲王请出来，看来这件事情就能搭救佟林。他是装糊涂，难得糊涂，最聪明，而且最得我爹的欣赏和信任。所以呢，雍亲王胤禛去请十七叔果亲王，放下胤禛咱暂且不说，翻回头来单说康熙皇帝送走儿子胤禛之后，来回转悠思索了片刻，赶紧吩咐，来呀，传果亲王。时间不大，这果亲王这来至到里边，乐乐呵呵的呀。我说皇上，你找我呀？我正要找你。果亲王，这件事情你得帮帮我的忙啊，你不帮我的忙也不行了，真出了事儿了。万岁，有什么事儿找我？你看我一天呢，除了玩纸牌就是逗蛐蛐，再就架鸟，看来今天您把我宣进来肯定有急事。十七弟，我不跟你开玩笑啊，真出事儿了，这皇宫大内丢了宝贝翡翠鸳鸯镯呀，是这么回事情。康熙皇上并没有隐瞒，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果亲王立刻就严肃了。哦，原来如此，陛下，您是圣明的，据我看，胤禛所说没有虚假，佟林显然是被屈含冤。您想，凡作案者都怕人发现，焉能把自己的姓名留下？在字简上，佟林能留自己的姓名写诗吗？岂有此理，小孩也能想通，这是栽赃啊。

陛下，您圣明，既然这样，您呢就把佟林给放了吧。我以这老脸担保佟林，让佟林戴罪立功。陛下，这是您说的，您不说，我肯定不说。这个胤禛可不错呀，这孩子为咱追缴国库欠银一案追回来很多钱呢，将来可是你得力的干将。我看好这孩子，他府上的人是他亲手这教导的，佟林怎么可能夜路荒宫干这种非法的事儿？再一个呢，佟林就是干了也不能自己栽赃自己，这么蠢的贼这世上有吗？万岁，敬请三思而行，不可滥杀无辜，冤枉好名，有失您的圣命啊！哈哈哈哈！康熙爷频频点头啊，好，十七弟，你果然伶牙俐齿，说到我心里了。既然这样，我就准了，赦免佟林出狱，给他100天的期限戴罪立功，限他在100天之内捉拿贼寇归案，请国宝速速还朝。这时候，这位果亲王也高兴，来至雍亲王府。就这样，另一方面，四贝勒在大牢之中把佟林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成龙啊，那也是清官，也不是傻子，根本也没锁佟林，也没绑佟林。就这样，佟林一看，这雍亲王来了，赶紧跪下，爷，我让您不省心了。海川，咱们自家人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回到府上，回到府上。这个时候再看大管家何春，二管家何吉又跑进来了。王爷，王爷，您的十七叔来了，果亲王到了。雍亲王胤禛率全队迎接，赶紧倒身下拜。哟，此时佟林也跪下了，后来分宾主落座，让果亲王上座。果亲王乐呵呵的，哈哈哈，好，胤禛呐，这个情我算是豁出老脸给你求下来。难道你旁边站着这个紫面大汉就是佟林吗？正是，他就是我府中的教师佟林。海川，还不见过果亲王。佟林一听说这是果亲王，赶紧跪下，王驾千千岁，我给您老人家问安了，我就叫佟林，字海川。说着话赶紧跪倒，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嗯，免诈。佟林起来了，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哟，佟林这一抬起头来，嗯，果亲王看看，就面前这个人，从这个面相来看，就是个忠厚老实之人，不会做坏事啊，一团的正气。就这样，再看果亲王说话了：“海川，这一次胤禛可帮了你不少，要不是他，就凭我的身份，不会出来给你说情。”皇上终于答应下来，给100天的期限，让你彻查此案，捉拿这贼寇，然后请国宝还朝啊。这件事儿你们好好掂量掂量，如果在100天之内，佟林你要是达不到，满门抄斩，到那时谁也救不了你。是老王爷，老前辈，王家，您就放心吧。好，这时候雍亲王胤禛也站起来，十七叔，多谢您了，这是我应该的，不能乱杀无辜。胤禛呐，好好表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多谢十七叔。众人就这样前呼后拥，把果亲王送回府中。
哎呀，佟林长出了一口气。

0: 哎呀，嘿，多谢王爷！廖姨夫跪倒了，王爷，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将来你让我从林往西，我就往西；让我往东，我就往东；让我向南，我就向南；让我向北，就向北。我把这条命就交给您老人家了。好，海川呐，不必如此，有你这话，我心里就高兴。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受委屈了，没有，多亏了您老人家请出果亲王老千岁，要不然我是必死无疑。您得大恩大德，我一辈子是没齿难忘，一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哼哼，雍亲王认真心说话，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以心交心，交的你同林是最好不过。这就是雍亲王厉害之处，交心之术啊，深得同林之心呐、啊。将来同林为雍亲王卖命，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引起来的，让同林记了一辈子好啊。那么下一步，雍亲王胤禛和同林要商议如何捉拿韩宝、吴志广，怎样去寻找翡翠鸳鸯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5: 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为了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当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化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河南地区啊驻村的第一书记到直播间来面对面的直播访谈，让全省的听众朋友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呢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6:00到17:00，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节目来进行互动。哎，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哪位呢？他住的这个村子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花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6: 河南省烟草局驻内乡县榆关镇报市滩村第一书记李亚军驻村以来，认真履行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工作职责，着重党建、产业、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帮扶，紧盯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10年上水平发展规划目标，按照东果西烟、南旅北药产业布局，突出党建为要，产业为重，民生为大，治理危机工作重点，河村两北一道，带领广大村民扎实走好乡村全面振兴之路。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李亚军的驻村故事，
7: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0: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7: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0: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来自河南省烟草局驻内乡县榆关镇鲍市滩村的第一书记李亚军李书记。来，我们现在有请李书记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李书记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啊，李书记今天也是专程到咱们广播大厦来参与我们这场直播。那说到这个驻村呀，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就觉得，哎呦，这工作呀肯定非常的艰辛，非常的艰苦，毕竟呢我们是要到农村一线去啊。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李书记，您在河南省烟草局这样的机关单位工作啊，就是您真的到农村去工作生活过吗？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会不会到了这个鲍市滩村它不适应啊？讲讲您的这个驻村的经历好吗？
1: 行，是这样，我是2025年2月份到鲍市滩村驻村工作的。其实在省局机关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真正到农村工作还是第一次。虽然我的老家是农村的，但是出身农村，但是 学校毕业之后啊，参加工作之后就一直在在从事机关工作，但真正到基层还是第一次。
0: 哎呦啊，能感觉出来啊，也是我们这个这个乡土成长起来的一位莘莘学子啊。这个到了机关工作之后和到驻村工作和您原来在农村的这种生活，其实说实话啊，我感觉它还是不一样啊。因为生活的话呢，大家乡里乡亲的，但是您现在呢可不是在老家了，您可能要到一个陌生的乡村去。我们说了这个十里这个不同俗的，那到村子里之后，语言能通吗？生活习惯能通吗？跟老百姓打交道能打到一起吗？那到村之后能够怎样很快的融入环境开展工作呢？你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
1: 是啊，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吧，确实到村之后啊，感觉到万事开头难。但是后来想了想，既然组织上派过去去工作，我们作为第一书记啊，我带领工作队啊，我们就到村之后啊，重点做的工作还是主要的是还是去做一个调研，调研之后摸实情，摸把实情之后啊，然后在掌握基层情况的基础上，我们会逐步的理清了我们的驻村工作思路。是这样。
0: 先探查一番，
1: 对
0: 啊，然后看看到底这个老百姓大家哪些方面需要帮扶，然后理清自己的思路，然后再开展工作。但说实话呀，跟老百姓打交道那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管理智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开展工作的？那这个村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行，我们到村之后啊，主要是做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深入开展调研，掌握村情民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外出取经学习，开阔视野思维。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的是结合村里实际啊，理清工作思路。围绕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啊，我现在简要的做一介绍。首先在开展调研方面呢，我们先后和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多次座谈，深入村民家中，田间地头，走访脱贫户、低保户、老党员、致富能手等，认真听取啊广大干部群众对村里发展的意见建议，对村政的济南操盘问题啊，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与掌握。我说住的这个鲍市滩村呢，位于内乡县榆关镇的北6公里，3.6平方公里，下9个自然村，11个村民小组，总共有389户，1573人，耕地呢有2124亩。人均1.3亩，属传统的农业区，以种植小麦、玉米、花生、菱果为主。村两委班子呢，也是比较团结实干。现在村里有63名党员，脱贫户啊有49户，128人，低保户啊有26户，51人，退困雇养人员22人，残疾人99人。事实

0: 夫人抚养的孤儿六人，村子的产业发展呢技术也相对薄弱，
1: 嗯，
0: 造血工呢也不是很强。这是我们到村之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
1: 嗯，
0: 第二项工作呢就是在村内调研的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去走出去，通过外出学习取经啊，来开阔自己的驻村工作思维。我们走出去呢，主要是到周边的村去学习，先后到我们邻村的子峪啊等先进村学习。第二个呢，我们到省直单位驻内乡县工作队的所在村学习，先后到省审计厅驻灌庄镇、岗头村等学习。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到省市县局，我们所驻村学习。省市县局，我们省烟草、市烟草、县烟草在前期都有，驻村都有到不同的村驻，他们驻村的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学习的经验，我们也先后去学习。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到周边产业先进村去学习，先后到灌庄镇的中医农业院，王店镇的王店村的艾草种植基地，榆关镇的东王庄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学习。通过外出观摩交流呢，我们学习了当界引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启迪了思维，也开阔了视野。第三个方面呢，在前期调研和外出学习的基础上呢，我们也结合村的实际，逐步理出了我们驻村的一个工作思路。这个工作思路简单的说就是一二三。
1: 一二三
0: 啊，首尔一呢就是我们，确立啊，将我们所住的村宝石潭村打造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样一个目标，总的目标。第二个二呢，首尔二就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当年引领为重点，以无形支部创建为抓手，推进无机四化工作，增强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手以发展特色产业为重点，因地制宜，我们做好土特产文章，努力实现村民和村集体两个增收。所谓三呢，就是我们要求，我作为第一书记啊，我们要求工作队要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静，树立好行业的团结、创新、实干、连接的这五种形象。
1: 是的，就是不管是从村子的这个目标的确立，包括我们自身这个要做得硬的这种情况来说呢，应该说把方方面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工作思路的整理。说实话，刚才这个李书记在讲的时候呢，我也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豹石滩村的一些历史故事啊，说这个地方原来叫豹子滩，就古代的时候应该说这个地方是属于是野猪出没，是相对比较凶险的一个地方，是属于伏牛山脉丘陵地带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么一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从脑海当中想象一下，这个村子呢，它不像是这个平原地带一样一马平川啊，这个良田万亩，可能它在这个生产呀，包括这个产业振兴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那说到这个驻村工作了，李书记，您的驻村其实首要的任务恐怕就是带领老百姓挣钱。特别是这个集体产业，这样一个发展现状，这样一个豹石滩村，它真的有渠道去发展它的集体经济吗？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去怎么做的呢？
0: 说实在的，你这个问题提到点子上了。其实我们驻村工作队过去之后啊，也发现这个问题的短板，就是我们的村集体增收能力比较弱，之所以弱，主要的是没有产业支撑。我们过去之后呢，就在刚才说了，就我们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在围绕村里一些资源禀赋，按照村里一些现有的一些条件，它的优势产业是什么，发展潜力是什么，通过我们和村两委和村党员群众多次研讨之后啊，我们就是商定啊，还是说要想发展，那么我们就是还要把产业去寻找一个适合村里发展的产业。后来呢，我们根据我们调研的情况，我们确定了就是 围绕土特产去做文章。
1: 嗯，
0: 充分发挥村里资源禀赋，我们确定了

0: 三大产业，
1: 三大产业
0: 三大产业和一个加工项目。
1: 嗯，
0: 说三大产业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是要邻国产业，第二呢就是烟叶产业，第三是我们一个中药材产业。
1: 哦，
0: 这三大产业呢，它的基础应该说现在目前有的基础有一定基础，但是，我们驻村工作队过去之后啊，感觉还是比较弱，所以我们把这个邻国产业啊，因为现在他们村里有七八百亩邻国。
1: Oh.
0: 我们就是它这种种植啊都是村民分散种植，那么我们驻村工作队过去之后呢，就给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种植方面的技术培训指导。
1: 嗯，
0: 这是这个邻国产业。第二就是烟叶产业呢，因为我们烟叶产业他们这个村啊也有种烟的历史，但是很少面积。
1: Oh.
0: 我们去之前还不到100亩。
1: 嗯，
0: 后来我们过去之后呢，感觉到我们想利用我们行业的一些政策优势啊，也积极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截止到今年2026年，通过我们前期做工作和村两位一块做工作啊，我们发展了300亩烟叶啊。300亩烟叶按照正常的收成的话，就是每年啊可以实现为村集体带来增收啊，就将近10万块钱的返还税收返还。
1: 哦，
0: 啊，然后村民呢按正常收入，一亩地啊每年可以有1500到2000块钱的纯收入。
1: 嗯，
0: 啊，这是这个烟叶产业。第三个产业呢，就是我们的中药材产业。中药材产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南阳是药都嘛，
1: 对
0: 啊，我们也对接我们市县。他们产业的发展的大的方向，
1: 嗯，
0: 我们就是感觉到中药材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目前呢，种植的有200亩，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也正在积极引导村民朝这方面去转变思想，
1: 对，
0: 去把这个经济啊作物去发展起来。
1: 嗯，
0: 这三大产业，然后一个加工呢，就是我们感觉到就是，村里边农产品资源还比较丰富的，小麦啊、玉米啊，包括一些我们的花生啊等等。基于此啊，我们就是引进了，协助村两委啊，我们利用我们原有的一个扶贫车间，引进了河南南阳恒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主要的是进行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工作。我们去年引进过来。协助村两委引进过来之后啊，这个公司就在我们村，基本上就扎下根来。
1: 嗯，
0: 啊，扎下根来之后呢，就，去年开始也陆续生产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包括我们粗粮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小磨香油啊，花生油啊，通过这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呢，第一是解决了我们当地村民的一些就近的就业问题。
1: 嗯，
0: 第二呢，也解决了我们村民的一些农产品的销售问题。第三呢，也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的一些增收。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个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还是能起到两个增收的作用嘛。第一是有利于带动村民增收，第二带动增加村集体增收。我觉得这个产业这个工厂我们感觉到目前引进的效益还不错，发展势头也不错。目前呢就是在我们引进过来之后，他们又开发了一些新产品，比如我们有一个，他生产了一个休闲的食品，就是油炸芝麻叶啊，
1: 油炸芝麻叶
0: 啊，香辣芝麻叶。它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通过收购当地的这个芝麻叶晒干之后啊，然后通过一系列工艺油炸。之后作为一个休闲食品，零食小吃。
1: 嗯，
0: 现在这个产品上市之后呢，目前他们这个我们又积极协调，他们也引进了直播团队。
1: 嗯，
0: 目前正在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销售应该还可以。
1: 真好。你看啊，这李书记到了包氏滩村呢，虽然是25年到现在啊，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但是真是干了不少事儿。首先从一产来说，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土地的种植也好啊，包括我们的林果，包括我们的烟叶种植的扩大，甚至中药材的这种 加入，甚至包括我们的第二产业，我们要开厂，我们要做农产品的延伸，我们的深加工。在通过这一系列的发展呢，不仅帮助我们村集体有了收入，有了集体经济，关键是老百姓是实实在在受益了。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看，我首先我地亩款涨上来了，
0: 对，
1: 另外呢，我可以在家门口就实现就业，手里头就有活钱了。
0: 对，
1: 这对于很多啊，远在乡村的一些老乡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呢，作为一个家庭来说，如果我们能在家门口把钱给挣了，实现就业了，可能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事儿。那说到这个乡村振兴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第一书记的挑战呢，远远不止这些，不仅仅是要挣钱，他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非常多啊。集体经济建设只是其中一项，
0: 对对，产业只是一项，
1: 产业只是一项，
0: 对，
1: 还有一项呢是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要逐渐的提升老百姓的这种文明素养，各个方面啊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咱们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老乡们这些年，大家的这个业余生活呀，包括村里头的这些变化，到底大不大呢？李书记都做了哪些工作？
0: 行，我们过去之后啊，也感觉到在理思路的过程中啊，也感觉到就是我们不仅要抓物质文明，更要抓精神文明，而且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基于此呢，我们在抓好产业的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群众的村民的这种精神文化的生活的丰富这一块。基于此呢，我们主要是做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要首先还是要党建，要党建推动，增强建强战斗堡垒。常言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火车跑得快，船靠车轴带，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在村里建设起着领头羊的作用，把建强村党组织啊，我们作为协助支部书记抓好党建作为首要职责。我们利用每月的这种双日活动啊，第一书记专题党课等形式虚功实作，加强党的政策方针、党史国史、法律法规、收入核心价值观等政策宣传教育，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跟党走。驻村以后啊，先后为村党支部、村党员群众啊，我们上了如何成为一名合格党员、中央白杨规定、精神合一改变中国等为主题的五次党课。这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典型带动，注重先进的引领。我们在去年建党104周年啊前夕啊，我们驻村工作队也看望了、慰问了村里市民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去年十月份啊，我们在村里召开了全村的就是青暖重阳座谈会，对全村46位80岁以上的老人啊进行了慰问，向全村广大群众发出了尊老、爱老、孝老倡议书，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尊老爱幼，树立先锋正气。去年11月份啊，我们组织召开了2025年度最美报摊人表彰会，对平山处的好儿女、好儿媳、好婆婆、好邻居等9类10名最美报摊人进行了表彰奖励。今年五一前夕啊，我们也有组织开展了最美劳动者评选表彰活动，对评选出的10位最美劳动者我们进行了表彰。另外呢，就是在今年的这建党我们党的105岁生日前夕吧，我们下周二我们还准备搞一个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我们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还是通过表彰树立先进，表彰先进，树立先进，来弘扬先锋正气，来引导广大村民群众向先进学习，向标杆学习。这样呢，也能在潜移默化中也把我们的乡村民风进行一个会到先锋正气上更加弘扬，朝这个条道路上去引导一下。第三个呢，我们主要还是要通过宣传促动做到潜移默化。我们就是通过日常的会议啊，包括我们大喇叭，包括我们的各种会议，包括我们如村如户式的和群众交谈，我们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一些

0: 想分享？
1: 这个很多了，因为我们过去之后啊，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和接触啊，我们了解到我们村也目前有60多名党员，其实这个比例4%左右也不算低，
0: 挺高了。对
1: 啊，通过这一年多的工作接触啊，我感觉到就是这些党员，无论是党龄比较长的老党员，还是党龄比较轻的年轻党员，他们的这种在基层工作的这种精神啊，都令我感动。他们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无论就是做出了，我感觉到做出了非凡的业绩，他们都是在默默奉献。这样的典型啊，我感受最深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的我们村报水潭村的村委委员，村党支部委员，就是叫张素丽，张素丽呢也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同志，也是一个入党十几年的老党员了啊。他的最典型的事例，我感觉就是帮助村里一些这些老年人啊，办一些结一些难事，做一些好事。虽然事情不大，但是很典型，因为他在他住的地方，楼下开了一个理发店，他就以他的一个小理发店，为圆心吧，他们周边的那些老年人啊，在生活中啊，有什么一些难事儿、急事儿，都找他。每次啊，他都是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尽力的帮助解决。这是一个。第二个事呢，我感觉他，就是在作为村委委员，他就是对他分管的一些这种社保啊，这种工作啊，非常熟悉，对亲情民意，非常熟悉。我们过去之后啊，我们都叫他“贝氏通”。因为我们刚过去之后啊，对村里情况不是很了解，他们对脱贫户的一些情况，对村里一些其他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只要我们问到，他基本上都能做到对答如流。这一点，确实很令我感动，也令我感到很欣赏，很钦佩。
0: 对，真的是百事通
1: 啊。
0: 这说明确实是对于整个村子来说呢，他上心了。他把村民的每一项需求他记在心里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真正的做到刚才您说的对答如流。其实说到这个驻村工作呀，除了我们的基层党员，也包括我们所在的每一位第一书记啊，甚至包括我们基层的这种管理者，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些要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社会各界也一直在关心着咱们乡村振兴的一些工作进展，特别是您的这个原单位啊，河南省烟草局。哎，我印象河南省烟草局好像扶的不止这一个村子吧？是他们做扶贫工作好像已经好多年了呀。
1: 对，我们省烟草局啊，对驻村工作这一块非常重视。我们应该说，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我们驻村也是将近十多年了。我们在2025年之前，我们是一个驻村点。2025年之后呢，按照省委的要求，我们增加了一个点，增加了一个这个平顶山。现在我们有两个驻村点，有一个平顶山和我们一个南阳内乡。那么说起驻村工作的支持啊，我感觉到啊，就是从组织方面，我感觉到有这么两个方面的支持。首先是省局领导啊，对我们这个驻村工作啊高度重视。
0: 是的。
1: 我们就是当时我们在驻村之前，我们省局的主管领导跟我们驻村两个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和队书记谈话，就说他们就是从蒋政治的高度，要把驻村工作搞好，跟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另外，我们驻村之后呢，我们省局领导啊，无论是主要领导，还有分管领导，还有一些党组成员，都按照要求，我们每季度都去到我们村去调研去指导。每一次去之后啊，都是深入基层，深入村民家中，去了解我们驻村工作的真实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都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
0: 嗯嗯。
1: 这点呢，就是我确实令我感动，也感觉到我们驻村。

0: 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这是省局领导组织方面给予的支持。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支持方面也离不开我们职能部门，给予的大力的支持和指导。我们行业，我们烟草行业呢，就是主管部门是我们省局计划，还有我们的人事，还有我们的办公室等这几个部门，综合管理。但是以计划处为主，他们在我们驻村工作的过程中啊，给予了就是具体的指导，包括每年我们工作计划开展怎么样，主要做哪些事儿，包括我们行业有一些捐赠的项目和资金，这些项目怎样选择，包括我们在项目选择过程中施工的过程中怎样搞好监督，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主管部门计划处等主管部门都给予具体的指导，这些指导呢也确保了我们整个驻村工作的顺利推进。
1: 是的，那说到这些呢，我突然能够感受到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在内向啊李书记一个人这个单打独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0: 对对，
1: 在他的身后其实有整个咱们河南省烟草系统的这种鼎力的支持。
0: 对对，
1: 这种支持之下呢，现在应该说咱们的这个鲍石滩村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驻村也有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感动的一些驻村故事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两件好吗？
0: 那行，驻村一年多来吧，应该说这样的感动的镜头和场景还是比较多的。分享两个方面的事例吧。第一个事例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我们通过我们工作队开展了一些项目，开展了一些工作之后，看到村民那脸上那种醉人的欣慰的温暖的笑容，这是我最难忘也是最感动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去年驻村之后啊，我们利用第一书记的50万元资金，我们就是修了1.7公里的生产生活路。这些生产生活路啊，特别是生活路，我们有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有些生活路呢，有些多年没有修到位，有些村民啊出行不方便。那么我们过去之后啊，就是对这些断头路，进行了修补、修葺、重新新建、完善。那么这去年7、8月份啊，我们这个就基本完工了。这个呢，这个第一书记的50万元资金是通过我们政府部门去修建的。但是这个路呢，确实修通之后啊，村民感到很实惠。其中有一个我们村的一背头组的一个村民说，他说，因为他那个在他的门口，他那一条断头路有100多米，有几十年了，他说一直是土路，泥巴路，一下雨就车都开不进去。他平常说，他说我平常过年过节我亲戚来车都开不进到家门口，但是这条路修好之后就是车能开到家门口了，他说再也不怕下雨了。
1: 是的
0: 啊，看到当时我们去跟他们闲聊到家里座谈的时间，看到这那个大爷70多岁了，看到大爷的那种笑容，我感觉到也很温馨。
1: 是的，确实，作为乡村来说的话呢，这个路的重要性大家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您老家是咱们农村的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修路它的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老乡的这种感激之情，特别能够就是想象到他的那种激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的确，这股春风呢也终于吹到了老乡的身边，也让老乡呢切切实实感受到了驻村工作对他生活带来的一些切实的帮助。其实呢驻村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且呢像李书记您住的这个村子呢还是在南阳的内乡啊，距离郑州其实蛮远的。大概开车回来一趟的话得多长时间？
0: 要是开车的话，来回就是得四五个小时，五个多小时。
1: 理解
0: 啊，得五个多小时。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个好处，我们现在，单位啊，我们也给我们解决了一些切实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开车过去，因为是太长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村呢，就是我们过去之后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坐高铁、
1: 哦、
0: 我们从郑州坐高铁坐到南阳东站、
1: 哦、
0: 坐到下了到南阳东站之后呢，离我们这个村啊还有将近、嗯、90公里、
1: 哦、
0: 90公里要是开车的话也得一个多小时、
1: 哦、
0: 70分钟左右、
1: 哎、呦，
0: 后来这最后一公里呢，这最后这这一段路呢，最后我们省局领导去调研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最后也给我们解决了、
1: 嗯、
0: 解决就是我们每周啊去到村子到村之后呢、
1: 嗯、
0: 到南阳东站下车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就是南阳市烟草局负责把我们送到村里、
1: 嗯、
0: 啊然后呢
1: 对接了南阳市、
0: 啊、对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后回来呢每周休息回来的时间呢、
1: 嗯嗯、
0: 他们内乡县烟草局把我们送到南阳东站，我们再坐高铁、哦、回郑州。
1: 哎呦，你看看、啊、这李书记上个班真的挺复杂的。
0: 啊、确实，
1: 确实
0: 就是这样的话，也来回就是每天也四五个，从家出发到村里也四五个小时。
1: 对，你还得赶火车点呢。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最后一公里原先都开车，
1: 嗯、
0: 最后一公里我们。省局领导去调研之后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跟我们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我也很感激
1: 感激省局领导的这种体察入微
0: 啊对对对
1: 省局领导是解决了这个交通的痛点但是您这样长期的这种在外的工作啊说实话那对家庭的照顾可就少得多得多了对于您的这份驻村的工作家里嫂子各方面啊包括这家里老人孩子呀对您这个工作是什么态度支持吗
0: 应该说还是比较全力支持的、
1: 嗯、
0: 啊虽然在机关这么多年来没有下去到基层但是既然组织安排确定之后啊、
1: 嗯、
0: 我给家属我家属一沟通他是全力支持的、
1: 嗯、
0: 他说领导让你去到哪个地方、
1: 嗯、
0: 你就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工作就行了、
1: 哎、
0: 家里这个大后方由我在操持着你尽管放心去往前冲
1: 哎呦这嫂子思想觉悟还挺高的
0: 是啊是啊是啊还比较开明吧比较支持
1: 是的是的、应该说咱们驻村的这个军功章里得有人家一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是
1: 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南省烟草局驻南阳内乡县榆关镇鲍氏滩村的第一书记李亚军李书记那说到这个鲍氏滩村呢这个村子啊地处南阳丘陵地带很多的驻村第一书记到村子里以后呢可能就他的工作内容包含很多不光是要带领村民要提高收入要建立我们的精神文明甚至也包括人居环境都要进行一个相对的提升鲍氏滩村它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我们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哪些呢
0: 是这样我们过去之后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确定的工作思路啊、
1: 嗯、
0: 就是创造一个通过我们长期的努力吧创造一个一居一业和美乡村这么一个目标呢、
1: 嗯、
0: 我们在带领村民搞好产业发展脱贫致富的同时呢我们对村容村貌啊对这种人居环境整治啊也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1: 嗯
0: 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下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大家的这种人居这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这种意识通过我们召开不同的会议包括我们到村民家中去访谈去走访我们就把这种理念起码传递给大家传递给村民有些家里卫生啊脏乱差我们甚至动手啊和他们一块去打扫去整治这是一块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吧因为这种言传身教和思想观念的灌输这个也很关键因为村民他们那种生活习惯因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有些习惯成自然他们意识不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村人居环境方面环境卫生方面但是他们真正你一跟他们说之后他们改变的也比较快思想转变的也比较快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就是

0: 利用我们单位的一些捐赠的资金啊，购买一些这种垃圾箱啊等环保的设备。这样呢，就是我们去增加这种垃圾箱，起码他们投放收集更加规范。
1: 对，
0: 这个收集点更多一些，这样的环境会更好一些。
1: 哎呦，这单位又出资金了，这个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我们单位真的是在这个村子里边啊，该出力的出力，该出钱的出钱，各方面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兜底儿和保障。但说到这个兜底儿和保障呢，对于我们乡村振兴工作来说，其实兜底保障也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因为我们知道，从当年的这个脱贫攻坚到现在的乡村振兴阶段，我们确实啊，作为一线的这个第一书记，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方面，但说实话，这个贫穷这个事情呢，它有的时候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他可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事儿和坎儿。
0: 对，
1: 一旦遇见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找到需要帮助的人，帮他解决问题，这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位第一书记面前的一道非常严重的课题。那接下来我就想问问这个李书记啊，关于这个防返贫这块儿，咱们在报石滩村都有哪些措施和方法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过去之后呢，就是也是把防返贫这个底线守好。围绕这个就是守牢守好这个底线呢，我们工作的主要是通过就是五个方面的帮扶，来确保我们这项工作顺利推进下去。这五个帮扶呢，主要的是通过党建、产业、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帮扶。那么我们通过党建帮扶呢，就是建乡村党组织，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个呢块，这个党建引领这一块呢，我觉得是看似虚，实则是它的作用是无形的，也是强大的。这是第一个帮扶。第二个帮扶呢，通过产业帮扶呢，我们实现刚才说了，实现村民和村级的两个增收。
1: 对，
0: 第三个呢，通过社会帮扶呢，我们按照这种普惠大众、关爱小众的原则呢，我们在村里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奖励高考学资，为村小学捐赠必要的学习用品，关爱慰问脱贫户，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我们解决了一些困难家庭的生产生计问题，不让一个人掉队，通过互帮互助啊，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通过文化帮扶呢，我们就是来提升村民的这种精神面貌，促进移风易俗，摒弃那种陈规陋习，培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引导村民啊向上向善，自立自强。我们通过生态帮扶呢，来整治村容村貌，提升村民的这种生活，生活质量。
1: 那说到这儿呢，我突然发觉啊，就是咱这个帮扶的方向措施是非常多的，但说实话，在驻村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外界对他的这种刺激和帮扶是一方面，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就是村民他的这种内生动力。那在这个报石滩村，有没有些就是他们自发的这种致富带头人，有没有这方面的人，就他站出来让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有可以赚钱的很多的一些途径，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更多的人愿意激发自己的这种内生动力，去奔向致富，奔向幸福的这条道路呢？有这样的人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咱们报石滩村的能人的故事？
0: 那行，因为我们驻村工作队过去之后呢，也是就是通过发现一些致富的能手，培养一些致富的能手，来带动乡村村民、广大村民去增收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村有一个叫张忠四的同志，这个同志呢也是在我们在扶贫期间嘛，就是大约在2020年左右，他就是这个人啊，思想比较灵活，他通过不同的信息渠道啊，他发现这个黄粉虫，这个效益不错。这个黄粉虫是干啥的呢？它就是作为一个制造这种药用呢， 背单背的这种原料，
1: 嗯
0: 啊，这它这个原料呢，主要还是用于出口。
1: 嗯，
0: 他发现这个黄粉虫的养殖效益可观，他就从5-6年前嘛就开始养殖。
1: 嗯
0: 啊，养殖呢，当时的价格最高的时间每吨要3-4万，现在的价格呢，每吨也达到25,000-6,000。
1: 哦，
0: 啊，这每吨的这个黄粉虫的生长周期呢，总共是2.5个月，
1: 嗯嗯，
0: 75天，
1: 嗯，
0: 然后每吨除去各种人工、各种费用啊、
1: 嗯、
0: 各种成本，它基本上每吨能净赚5000块钱左右。
1: 哎呦，
0: 啊，现在他本人啊也养殖了，每年就是，常年嘛，有将近有小。不到30吨，
1: 嗯，
0: 能卖30吨这种黄粉虫，每年的净利润也达到10几万块钱。
1: 对，
0: 另外他也在村里啊，也就近解决了两三个村民的就业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张忠四同志啊，这也是我们村，就是在我们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期间，还是在这种乡村振兴期间，这个致富方面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是的，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村里的能人啊。本身南阳呢，这个做医药方面，特别是中药材的原料呢，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他做的这个黄粉虫呢，正好是药用白蛋白的主要原材料。
0: 对，
1: 看来他这个还挺贴题哈、啊，而且呢，也确实不光他自己挣钱，哎，周围人还能招几个打工的
0: 啊，
1: 跟他一块儿就是可以领工资。
0: 对，
1: 哎，这就非常好。那说到咱们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这种工作呢，确实，到了这个报石滩村呢，见到了这么多老乡啊，看到大家这个生活呢越来越蒸蒸日上啊，肯定是很开心的。但是说实话，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基层，应该说李书记，你这个工作环境啊、工作内容啊、工作方法呀，这个反差都特别的大。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0: 你说的很对，虽然自己是个农村出来的娃，但是也是在机关工作二三十年了，这猛然到基层去工作，还真有当时啊还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后来考虑啊，既然组织让去安排这份工作啊，我主要感觉啊，首先还是要思想要进行转变，角色转变，既然组织去派过去，那么我就是当时给工作队员经常说，我们能力有大小，但是我们的思想要积极，态度要端正。
1: 是。
0: 我们过去之后呢，就是积极的转变思想，转变角色。过去之后，我们就是对原有的工作岗位就完全脱离了。
1: 嗯嗯。
0: 脱离之后，我们就全身心的去进行村里工作。
1: 嗯。
0: 这个角色的转变，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的。思想的转变，这个是至为重要的。
1: 嗯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感觉到就是，既然新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基层工作、农村工作，第一次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过去之后啊，我感觉就是我们要尽快的进入工作状态啊，我们就是感觉到就是需要学习。我们首要的学习就是要学习国家、中央，包括省委、省政府有关我们乡村振兴啊、脱贫攻坚啊、三农工作的一些政策，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些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学习相关的政策，我们对农村工作有一个方向上的了解，起码方向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第二呢，我们通过向村民学习、村两委班子学习，来尽快的熟悉我们村两委的这种工作的运作情况，包括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基层民意，那么我们学习之后呢，感觉到要尽快的掌握，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开展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感觉到就是在工作中啊，还是要做到严于律己、严守纪律，因为我们驻村工作队虽然人不多，但是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他始终是代表了我们省烟草局这个单位的一个形象。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什么样的言行，他们都对我们单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驻村工作期间，我们就是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严于要求 就是说驻村工作的相关的制度规定我们严格遵守。
1: 嗯，
0: 那么在无论是项目实施啊，无论各项工作的开展。

0: 我们都合规合法，
1: 对，
0: 公开透明，
1: 是的，
0: 接受村民监督，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表率带动作用呢，也让村民看到我们这种团结实干，这种廉洁的一种驻村工作队的形象。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李书记呢，你在报石滩村呢，有的时候真的不光代表你自己，也代表了咱们河南省研讨局，也代表了整个老百姓对乡村振兴这项政策的一个整体的印象。确实也对我们的每一位地区书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说我们尽力而为吧，尽力而为。
1: 虽然说是尽力而为，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李书记，报石滩村已经驻村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的报石滩村它会是一个什么模样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过去之后啊，可能想的少，但是通过这一年多的工作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驻村工作队，那么通过三年五年十年的帮扶，究竟十年之后报石滩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能村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在设想，我们也在努力，也在规划。因为按照中央的要求啊，我们到2035年我们是那么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效，那么我们驻村工作队应该说从2025年驻村开始，肯定到2035年前这十年，我们一直住下去。虽然工作队第一书记会换，但是我们驻村工作队会一直在这儿和村两为一道，和村里党员群众一块儿，去进行工作，去携手奋斗。那么我们再设想，就是我们十年之后的报石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初步的设想和规划是，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就是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上水平这么一个发展规划，我们给自己也提了一些要求，就是要发扬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以长揽督，会到底，以查解决，以查干。通过驻村工作队的接续，持续帮扶和村广大党员群众的接续奋斗，到2035年左右啊，我们感觉到就是报石滩村，一定能够成为生活富裕、生产兴旺、生态秀美、生机无限、乡风文明的美丽现代乡村。我对这个目标有希望，但是也坚信一定能够做到，
1: 非常的有信心啊！最后一点时间了，来，李书记，给咱报石滩村做个广告吧，夸夸咱们村好吗？
0: 行，那我就借用这个机会啊，利用这个平台，我也给我们报石滩村做一个广告。报滩，我们报石滩村啊，简称当地村民都叫报滩村，报石滩村简称叫报滩村，报滩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欢迎大家来做客。
1: 谢谢，非常感谢李书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参与我们的直播。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李书记说了一个词儿，叫一茬接着一茬干。确实，做了这么多年的乡村振兴节目呢，我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的乡村的巨变呢，它不是一天所造就的，它就是我们这样的驻村干部啊，在这么多年的不断的接力过程当中，从最开始的我们说叫什么脱贫攻坚啊，到现在的这个乡村振兴，大家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慢慢的把一个村子就像一个刚落地的小娃娃一样，一点一点把它给扶持起来。
0: 对，
1: 包括像咱们河南省研讨局，可能就是以前也是在其他村住，
0: 对，
1: 然后已经取得成绩，觉得哎可以了，长大了，好，来到了报石滩村，从零开始继续把报石滩村呢给它扶持起来。而报石滩村未来的成就呢，我们大概现在就已经能够预感到了，能够预见到，而它也必将成为咱们河南众多美丽乡村的一个小小的榜样。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乡村啊，就朝着这条路，朝着这个方向，永远的幸福下去，走下去。好的，今天内容就这些了，再次感谢河南省研讨局驻内乡县榆关镇报石滩村第一书记李亚军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谢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0: 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林则徐在这大堂之上头一个点了武少荣的名字，说这武少荣前面一跪，林则徐看了看他，你可知罪？啪！林则徐将这惊堂木这么一拍，重压一侍卫，呼叫起来，堂威声中，武少荣啊，到了这阵七魂出窍，六神无主。你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猖狂贩毒，害国害民，是也不是？哎呀，大人，卑职一向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关天培一听坐不住了，怒喝道：吴少荣，你所作所为有目共睹，你替英雄报销鸦片10000多箱，或赃银数10万两，难道说还有假吗？吴少荣啊，这阵就像一条啊丧家之犬，一下子瘫软在地，苦苦哀求：“啊，卑职卑职有罪，王王大人开恩，饶了卑职这一次，再也不敢了。如实招供。”啊，这是。吴少荣隶属了自己所犯之罪，旁边有3个师爷，一一的给记录下来，画押。是，卑职尽已供出，望大人恕罪。吴少荣，你罪恶累累，十恶不赦，本钦差奉皇上之命，不敢稍有懈怠。来人，说这阵议事大厅鸦雀无声，谁都知道钦差大臣有这尚方宝剑，有这个御班的官房，有生杀大权，先斩后奏的权利。来人，来人啊，后边是什么？是廷杖，是这个褫夺官职，是监禁下狱，还是判处死刑啊？在场的人啊，这耳朵全都支棱上了。细听下文，推出去斩首。哟，一听斩首，众官吏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个个木头塞的，待在这儿可是肚子里那心肠啊几乎翻了个个。吴少如突然的狂叫起来：“大人饶命啊！大人哪、啊，看在我一家老少，看在我为官多年的份上。”说这阵中军参将李文刚监斩，不一会儿这个胖子像猪似的鸦片爆发户就呜呼哀哉了。紧接着林则徐根据邓廷桢、关天培提供的名单以及他自己调查的情况，隶属了20多个朝廷命官的罪过。这20多人呼啦超全跪在地上，面色如土啊，等候着发落。林则徐心里话想：杀了吴少荣，看你们哪个还敢耀武扬威，杀一儆百。果然不错，这是他环视着大厅， 威严地说道，你等罪责深重，本当斩首啊。还没等林则徐说完呢，这些人吓得哭嚎去了，哎呀林大人饶命啊。也有的一听，哎拜师大爷不敢了，喂你大伙一听怎么了，这是一边哭喊着一边叩头啊，如同鸡奔碎米一般，啪金堂木这么一响，刹那之间大厅里顿时没了一丝的声音。林则徐啊接着说，为了挽救尔等斩免一死，但是尔等应该悔过自新，为皇上效忠，不可再有二心。林则徐啊内除了汉奸，解除了后顾之忧，怪不得关天培在众官员散去之后竖起大拇指对林则徐说，林大人你干的着实的漂亮，关某佩服佩服。只有邓大人不无忧虑地说，广州之燕贼好处，只是北京那里还有大的却难办理呀。林则徐一听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早有忧虑在心头，只是他不愿意流露出来完了。他脸上仍然是坚韧不拔的神情，转过头来问关天培，关大人洋人有何动静？关天培答道，钦差大臣谕令已经通知了西关十三行那些个洋人跟买办，现各洋行商五日之内将所存鸦片如数交出，听候处理，并且拒绝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上岸，如有者我天朝平等对待，允许继续通商，并保证他们之人身安全，如有违抗逾期不交即没收货物，人际正法，并且停止一切贸易，绝不宽松。现在已经过去两天尚无动静。林则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想了想这些洋人买办十分的狡猾，要严加的监视。是说这个当时英国最大的鸦片商人有两个，一个叫查顿，一个叫颠地。查顿呢原来是这个英国的医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来往于啊印度英国广州，十分熟悉清朝的这个国情。公元呢1832年，他跟人合伙组织了怡和洋行，成为了广州最大的贩毒组织，以这个贩卖鸦片致富，拥有100万英镑的资产，人称啊铁头老鼠。这只啊铁头老鼠满腹中国人的这个血汗的，本应该啊天诛地灭，但是这小子嗅觉灵敏，闻知啊林则徐南下禁烟，吓破了胆，就在林则徐抵达广州的前几天悄悄的溜回了英国。另外一个叫颠地，但是这个颠地贼心不死，舍不得中国这片肥肉啊，千方百计的对抗这个林则徐，破坏禁烟。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名叫查理·伊律，出身于啊英国贵族，曾经在这个英国海军服役，当过少佐，这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他以为林则徐和其他的中国官员一样，雷声大雨点小，闹腾一阵也就啊云飞雨停了，所以说当这个颠地找到他商量对付林则徐办法时，他满不在乎地说，急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水来修堤，兵来将挡，你放心，林则徐很快就会滚蛋，你那个漂亮的印度美人不是来了吗，你去陪他玩吧。说完了这小子哈哈大笑。38岁的义略自以为出身贵族高人一等啊，所以常常的取笑笨手笨脚的这个颠地。大腹便便的颠地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肥胖的大脸有如啊一只熟透的紫茄子，喘着粗气，义略先生，你的快活日子也快完蛋了，你清醒一下吧，林则徐绝对不是昏官荣吏，由于我使了一些个手脚，他已经预立广州知府缉拿我了。这个义律一听啊吃了一惊，缉拿你有这等事情，千真万确，那以你之计呢，我想给他一点甜头，也就是说交出1000多箱的鸦片搪塞一下，你看如何？义律一听拍了拍秃脑门，好，以你说的办，我呢到这个澳门去避一避，不去玩一玩。这个无耻之徒啊到澳门寻花问柳去了，剩下的颠地果真交出了1100箱的鸦片，实际上只有1037箱，也不拒绝。

这个义律的名字签署至林大人公函，送到了藩台衙门。林则徐一看，火就不打一处来呀。这些黑心肠的洋鬼子实在是可恶，明明他们有鸦片20000多箱，现在只拿出一个零头来进行搪塞，这明明是在戏弄我。大清天朝岂能饶恕？林则徐派了参将李大刚去洋行告知他们，不交出全部鸦片不行，不拒绝不行，只要鸦片不进绝，我林则徐绝不离开广州。躲在后院里的滇帝心急火燎，慌忙派人去叫义律。义律得知阴谋失败，只好急匆匆的从这个澳门赶回了这个广州的洋行。道光19年2月初10，也就是公元1839年3月24日上午，义律召开了全体英商会议，其他一些国家的鸦片贩子闻讯也赶来参加。这些本来啊就是各怀鬼胎的家伙，整整的吵了半天，企图想出一个巧妙的对付林则徐的办法，终于啊失败了。谁都没有高明的主意，贿赂、美人计、软磨硬泡、派人再哀求等等，都觉得不妥，最后甚至于想到暗杀林则徐。这玩意儿谈何容易，派谁去谁都不去，谁都知闹不好这玩意儿掉脑袋。这脑袋一个人不就一个吗？没富裕的。滇帝看着义律一直坐在那儿抽着烟没有说话，生气的喊：义律阁下，你不要忘了你的职责，眼看我们的末日到了，你却无动于衷，我要写信回英国控告你的无能。义律啊被激怒了，猛地站起来，嘶哑着嗓子说：不要吵了，林则徐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把你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有大炮，难道说你们忘了？我不信林则徐不害怕我们的武力。滇帝好像没有听到义律什么武力，只是扯着脖子：我的安全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义律啊想了想说：那好，我今天晚上就先把你送走，或到澳门，或者你回英国。滇帝要逃跑的消息很快啊就传到了这个洋行的外边，附近的中国百姓怒不可遏，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拿起了刀剑，纷纷的聚拢过来，把这个洋行啊团团的给围住了。消息报道藩台衙门林则徐处，他立即招来了邓廷桢还有关天培，经过商议决定派出兵士1000名包围洋行，撤出洋行里的中国雇员，限期义律交出鸦片。与此同时又命令水师出发，接住趸船响道，杜绝海上交通。洋行里的义律跟英商们到这阵再也没有办法可施了，眼巴巴地困在这一座小楼里。义律啊心慌意乱，故作镇静已经不可能，他不时地走到玻璃窗前向外面窥探。哎呀，可怕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随时都会把我义律撕成碎片啊，这玩意儿不奇怪，是我跟我这些个同胞们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要赚钱嘛，你们啊那是活该，谁让你们上当的？你们有本事可以到英国去贩卖鸦片吗？他到了这阵脑子已经乱极了，怎么办？林则徐的通牒当中明明讲了，如果说再顽抗将停止食物供给，难道我们真的被困死在这里不成？中国有句俗话，哎，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看来我得需要做出痛苦的牺牲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夜深了，他仍然拿不定主意，突然楼梯咚咚的响，乔治慌里慌张地跑上来，喘着气说：阁下阁下，滇帝偷偷地逃跑了。义律骂了一声：这只猪自寻倒霉，又给我招惹麻烦。原来啊滇帝害怕被逮呀，于是凭借着自己熟悉广州的地形，偷偷摸摸从这个旁门出去，擦着这个墙角溜走了。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他站下来辨别着他的商船停泊的方向，趁着清兵替换哨卡的机会，他溜到了江边，猛然就听见背后有这个响动，糟糕，他急忙的靠到了一棵树旁仔细的查看，原来是海风吹动着树叶，感情是在这个地上滚动啊。不要惊慌不要惊慌，
他劝慰着

0: 自己。我惦记一生，遇到无数的风险，最后还不都是化险为夷吗？哎，于是这小子松了松了腰带，解开了长袍这个领扣，他化妆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模样，喘了喘气，又往前头走。就在边地溜出洋行不到一炷香的会儿，在洋行当故宫的中国人就把消息传出来，大鸦片贩子边地逃跑了。消息报的林则徐说，他笑了笑说，一群瓮中之鳖，哪个也逃不了。林生啊，这阵忍不住了，大人，鸦片未交，想就溜走没这么便宜吧？林则徐点了点头，对李大刚说，传我命令，水师兵戎立即出动，把那个颠地给我抓回来。这个颠地呢，再往前头走了一段路，哎，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巡逻的人啊增多了，有老百姓，有兵士，奔跑着呼喊着，来来往往，一个个的哨卡堵死了这个路口啊。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有人喝道，站住，我你干什么的？颠地一哆嗦，他不敢讲话，因为他一讲话，虽然说他会说几句变了调的中国话，那玩意儿不就露了馅儿了？没有别的办法，36计，哎，逃为上计。扑通一声，他竟然跳到江里去。由于紧张，再加上穿着中国的长袍，他的游泳技术得不到施展啊，咕嘟咚咚咚咚咚咚，先喝了几口带腥味的江水，抓住他！有人呼喊。他在这个冰冷的江水当中浑身的发抖，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无数人朝他扑来，他只好束手就擒。天亮以后，林则徐升堂，衙门里威风凛凛，一派的肃穆。水师人等抬着一只麻袋，里面装着重物，放在大堂上。林则徐问内装何物，领头人说了，内装一个奸细，打开观看，扎，解开麻袋，露出了一个不中不阳的矮胖子，须发散乱，满脸的晦气，浑身湿漉漉，就如同一只落汤鸡啊。林则徐一拍这个惊堂木，那胖子睁开眼观瞧，不由自主的他跪在这儿，大胆毛贼，你是何人？
1: 我是大英帝国的商人，名字点击
0: 坏了，说出来了。说着这个话，鼻子一抽一抽的，他打了一个嚏嗽，一个还不止呢。到了这阵，鼻涕眼泪啊流了一脸，有些人忍不住笑了。心话说，哎呦，真是丢尽了洋相。经过审问，滇地一一的招供，并且表示愿意将这个鸦片全部交出来。林则徐脸上带着一丝的笑意，滇地，你回去告辞，一律不交出鸦片，要交出全部的鸦片，做做样子。那是不行的，休想走出洋行一步。如若顽抗，我将断水断电。好，给滇地先生松绑，然后饱餐一顿，押回商行。咱说要简言，迫于这个压力，一律同意交出全部的鸦片，一共是20000多箱，237万斤。林则徐会同邓廷桢、广东的巡抚宜良，赶赴虎门验收。这个巡抚啊，是比这个总督啊低一级的地方长官。各国的鸦片商人低头认罪，拒绝保证，今后只进行正当的贸易，不再走私鸦片。如果说有违反人纪政法，货船入关。打了这个保证之后，这才算完结。望着这堆积如山的鸦片，林则徐打心眼里高兴。邓廷桢笑着说，林大人，如若将如此之多鸦片运往北京，恐非易事。林则徐想了想，待禀奏圣上，然后再定。道光帝接到林则徐与这个邓廷桢、宜良连弦的奏折，认真的观看，不由得哈哈大笑。我说洋人没啥了不起吧？林则徐没有辜负朕之期望，理当嘉奖。他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商议鸦片如何处理。大家伙认为，这个广东距离京城遥远，如果说运到北京来劳民伤财，并且有人呢可能借此偷换，那是啊保不齐的，不如啊就地焚毁之便。于是道光准奏传谕林则徐，奏系索缴鸦片烟土，赤记虎门外销毁完案，务容解送来京，比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
1: 共建共文，先知威慑，盖大臣等为当扬提诊议，核实稽查，物质烧字混币，亲辞。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839年六月三号，广州城沸腾了，城门口跟重要的街道上张满了布告，告知人等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照圣上旨意，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销毁鸦片，沿海百姓及各国商人均可前往观看。上午日升一干呢，林大人率领各路文武官员到达虎门。虎门海滩上一个高岗上搭了一个台子，彩旗高悬，锣鼓喧天，无数百姓携老扶幼，身穿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犹如过街一样。看台的右面聚集着许多的外国人，只有义律滇地心怀鬼胎，不曾前来。看台上林则徐威风凛凛，满面的春风，徐步就坐，左右两侧坐着邓廷桢、关天培，还有广东的巡抚伊良、广州知府余宝纯等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犹如海潮一样欢呼起来，与这个锣鼓鞭炮声织成了一片，充分显示了国威民威。林则徐神采奕奕，频频点头，问关天培、官军们是否准备就绪。关天培欠身答道：“大人请看，万事俱备，只等大人下令禁烟。”林则徐这阵张目遥望，但只见海滩上并排挖了两个消烟池，呈这正方形，每边长约四丈，深约九尺，靠海水那边设有闸门，可以引进这个海水。硝烟池旁边排列着几十名身强力壮的兵俑，手持着挠钩、斧子以及榔头，等待着命令。林则徐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右手握拳，毅然地下令开始硝烟。关天培一抱拳，遵命，转身走出了帅帐以外，大声地传令：“钦差大人有令，硝烟开始。”刹那之间，万众欢腾。只见兵俑们破开了烟箱子，将鸦片倒入了硝烟坑，然后掺上生石灰，将石灰鸦片搅在一起，搅起了闸门的，放海水流入了池内。这个生石灰遇上海水，生成了高温。但只见那硝烟池咕噜咕噜咕噜开了锅了，气泡翻滚，浓烟冲天，散发出一股呛鼻子的异味。这些个被石灰水烧成变了质的鸦片废水，通过这个涵洞流入了大海。一位七十多岁的瘫痪老人须发皆白，住在离虎门百里以外的广州西郊，他是让儿孙硬是把他背着长途跋涉来观看硝烟的。到这阵老人哭了，哭得跟小孩一样，口中喃喃自语啊：“我中华大地扬眉吐气，林大人英明啊。”说着竟然不顾左支病瘫，在儿孙的搀扶下面向着观礼台跪下磕头。在各路官员歇息之时，林生将此事报给林则徐，他听了之后，林大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几位瑞典、西班牙商人到了林则徐面前脱帽致意：“林大人，硝烟之举可敬可贺，我们表示理解。”林则徐微笑着说：“各位先生，鸦片走私本非正当，吾天朝禁烟极严，但是我天朝通情达理，正当贸易，我们欢迎。咱说简言就是这样，200多万斤鸦片整整烧了23天。林则徐通过与外商的接触，渐渐懂得了世界的广大、世界的宽广，国际之间应该有正常的交往，狂妄自大不可，卑躬屈膝也不可。英国是贸易大国，虽然说有鸦片之争，但是
0: 应该力争和平解决，因而他刻苦的钻研洋务，派专人

0: 长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1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6: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林则徐呢，在这个道光20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1月，给这个英国女皇写了一封信，大意啊是什么呢？本钦差大臣奉武圣命禁烟，实出无奈，烟害之大，贵女皇恐难预料，武朝禁烟严，但通商之策不变，望贵国理解。吾切闻陛下圣命品德高尚，从不将己之不欲之事强加于人，以曾令商船不得夹带鸦片，只是某些商贩可恶，不听贵国命令，以违反我朝宗旨，愿陛下与武皇共同禁止私贩鸦片。大致上是这么个意思。当然这个长信呢，在这个林则徐这个文集里头有，咱们因为这是评书，只能是点到而已。果不其然，这封信获得了一些个外国友人的这个称赞。他们说了，中国林则徐扫除闭关自守之昏庸，放眼世界不愧为大外交家，此可谓中国官员之极大进步。那些个发鸦片横财的当然不愿意善罢甘休，他们到处的拉拢贿赂，想尽办法打击林则徐。这个义律也不甘心，借口干节内有这个，此如夹带鸦片，货船没关，人际禁法之语，拒不签字。林则徐飞奏朝廷，道光帝阅后批回奏折，既有此番举动，若再是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轻等猛浪，但借轻等不可畏惧，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特此手谕，紧接着又降谕旨，我朝虽抚外国恩泽极厚，应以不知感戴，反似痴长，我之彼取中外贤之自外生成，上何足喜？其即将应急立国，贸易停止，亲此。哎，这倒不错，来了个绝的，跟这英吉利啊没有贸易往来了。林则徐一看叹了口气，但是只好遵旨宣布与这英国断绝这个商务关系。道光皇帝降旨之后，匆匆的赶回后宫看望他的这个皇后钮钴禄氏。这个钮钴禄氏善歌善舞啊，很是得这个道光皇上的宠幸，并且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奕柱，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更是洋洋得意了。这可触怒了皇太后，谁呀？就是道光的母亲。他指责说，妇女以德为重，仗着一些个才艺，恐非福相。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他儿媳妇钮钴禄氏的耳中了，因此常常的顶撞太后。这个皇太后啊，与这个皇后之间 婆媳的矛盾弄得这个道光啊心中十分的不悦，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不是吗，皇后一生气怎么样啊，哎，病倒了。道光见了这个皇后恩爱一番，劝慰道，爱卿不要听信流言蜚语，真望你好好养病，早日的康复。皇后啊觉得委屈啊，伏在道光怀中啊哭了一通，说这只道光皇上抚着他肩头啊笑着说，告知爱卿一件喜事，与朕同乐，我大清朝已经与英吉利国断绝外交关系了。英国人算什么，大清国威全世界无不相服，否则还称什么叫天子，哼。皇后一听抹了一把泪水，英吉利人听说住得很远，跑咱们这儿来干啥，对不对，真是无事生非，在他那旮旯待得多好，怪不得他们生得怪模怪样的，红头发白脸发的，鹰鼻子耀眼的，那大鼻子大的像个棒槌似的，你说是吧。说道光皇上一听哈哈大笑，回到了养心殿，这个太监来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求见陛下。道光一听传他进来，穆彰阿呀行过大礼之后奏禀言道，陛下容禀，据悉林则徐近年已告于段落，可是近来又在募款捐资购置200门大炮，说什么要跟英国人打仗，以防万一，以奴才之见，林某故弄玄虚，耗民资财，小题大做，还有他大张旗鼓收缴民间的烟土烟具，奴才以为此乃多此一举。道光皇上一听皱着眉头，爱卿所言也是，英夷已经屈服，断绝了来往也就罢了，还置什么大炮，放着太平的日子不过，偏去自找麻烦，朕以为相见烟土烟具也不必过问，让他自生自灭吧，那意思没鸦片了，他留那东西干嘛呀。穆彰阿眼角充满了笑意，连连地说，陛下英明之极，英明之极。道光一摆手，以前由爱卿去办，跪安吧。打发走了穆彰阿，道光坐下来批阅这个奏折。天啊渐渐的黑了，用过了御膳，在这个店里踱着步子，猛然就听见太监在门外惊呼，皇上大事不好，皇后哎，这驾崩了啊。道光啊愣了一下，只觉得眼前一黑，任马也不知道了。说几个太监可吓坏了，赶忙的搀扶道光皇上，让他斜靠在座椅上，七嘴八舌的叫着，皇上醒醒，叫着叫着，一个个的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起来。道光皇上慢慢睁开眼，一时觉得纳闷，我你们哭什么，他不问呢还则罢了，这么一问，几个太监竟然嚎啕大哭啊。道光大怒，混蛋，朕未死你们嚎什么。说着话一个嘴巴打在了最前面的太监脸上，啪的一声脆响，顿时啊没了哭声。这一巴掌也惊醒了道光自己，他想，我这怎么了，朕失财还是好好的啊。对了，他们禀报说皇后驾崩了，这怎么可能啊，中国看他病体还有好转呢。有笑有说的，他慢慢的坐直了身子，问你们刚才说什么来。太监们跪在地上像死了伏在那个地上的癞蛤蟆，不敢抬头，不敢哭，但是也不敢说话了。道光右火一抬脚踢在一个太监的肩头上，咕噔一声，这太监就是倒在了地上。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来。道光到这阵吼起来，这阵这个太监低着眼浑身发抖，奴才不敢说，你说呀，哎，这哎，皇上，息怒，奴才无罪，您恕我无罪，奴才才敢说呢，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快说呀。谢皇上，禀奏皇上，皇后她，我怎么的，你快说呀。皇后她升天了。死了，哎呦老天哪，你怎么如此的残忍呢，他还那么年轻，他儿子还没成人呢。坏喽。道光想到这儿，失魂落魄的奔出了大殿，向后宫跑去。太监们慌了，从地上叽里咕噜的爬起来，飞快的追上去。刚才那个

挨了踹的太监，追上了道光，皇上我背你。到了这个正宫的寝室，道光听见了一片的哭声，秀女贵人还有这些个嫔妃们一看皇上来了，急忙跪迎皇上啊，这阵流着泪走到了床头，默默的望着紧闭双目的钮钴禄氏。不久啊，宫中就传出上谕，派惠亲王绵玉总管内务府大臣玉成、礼部尚书奎昭、工部尚书廖洪全总理丧仪。不久道光啊也了解了皇后死前啊这个前后的这个情景。那一天啊，太后派太监赐给这个皇后啊一瓶二玉酒，转告说此酒啊与这个皇后身体有补，望这个皇后遵照太后遗旨服用。皇后谢过这个太后的恩，把这个酒啊就喝了，感觉到哎呦这个酒香啊味美，傍晚略微的觉得头脑发昏，不大功夫就不省人事了，崩逝了。难道说母后酒中有毒，太后跟这个皇后不喝，她早就知道，可是太后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啊。她不敢往下想，太后是自己的母亲，她怎能如此的怀疑自己的母亲呢？她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就在这阵，军机大臣穆彰阿呀求见陛下。太监禀报之后，道光皱着眉头找他进来。穆彰阿一看道光满脸不高兴，就格外小心的禀奏启禀圣上，林则徐呈来奏折，要求国库拨款给他制备大炮，编练水种。道光一听啊，本来啊就皱着眉头，现在啊形成一个大疙瘩了，不耐烦的说，这林则徐真是麻烦，前一次朕已传谕英仪已经被降服了，以后跟英仪断绝来往就是，国库哪有这么多钱。穆彰阿爱一见道光不耐烦林则徐，心中暗喜，陛下圣明，林则徐得寸进尺，越发的不可一世，明明是沽名钓誉，还美其名曰加强防卫。道光咳嗽了一声，打断了穆彰阿的话，好了好了好了，朕已经知晓了，不必啰嗦，告诉林则徐国库没有多余之银两，爱卿归安吧。穆彰阿呀吃了个不远不硬的钉子，灰溜溜的走了。林则徐一看道光不支持也不理解他加强防卫以防英吉利入侵的主张，叹了口气，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必立千仞，无欲则刚，吾好自为之哉。他决心不管别人如何的污蔑他攻击他，他是绝对不动摇。孟子不是讲过吗，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他要沿着自己设想的路走下去，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再说简言吃罢了早饭，林则徐啊在这个院子里散着步，猛然就听见头顶上一声咕咕的啼叫，急忙抬头寻声望去，原来是一只鸟啊落在了树上。这个鸟的叫声凄厉，使人顿生啊怜悯之心。这阵正好有个老花匠在这个院中啊浇水，林则徐就问了，这鸟是什么鸟啊，是否叫子规啊。说这阵老人抬起头啊听了听，点头称是，大人所说不错，是子规，又叫杜鹃。林则徐点了点头，子规啼血可是真的。老人笑，老汉不知，只听说呀杜鹃鸟不造窝，他将小杜鹃生在别的鸟窝里让人家带养，小杜鹃长得很快，常常挤走鸟窝里真正的小主人。渐渐的他长大了就远走高飞了，寻找他的生身父母，叫啊叫的叫的这个嘴啊都流了血了。林则徐啊很有兴趣听了老人讲的传说，陷入了一片的这个沉思。突然他高兴说，好，借窝养子，聪明聪明。他快步的回到了书房，叫来了中军参将传令说道，传各路官员绅士到藩台衙门议事。扎趁着参将出去传令了，林则徐取出自己的笔记，查阅本地有钱的官吏地主富商的名单，并且一做了这个摘录。不到午时啊，各路官员就已经到齐了。林则徐心平气和向大家讲了广州禁烟的情景，最后说道，本钦差大臣禁烟之心有如似铁，全为社稷皇上着想，没有一

0: 以私一毫谋取私利之心，今日禁烟进展顺利，打击了英商鸦片贸易，使得英国失去了一大笔的收入。试想他们怎能善罢甘休，窃以为他们早晚会束诸于武力。如若我们不做防范，必然失败，不仅禁烟之功尽弃，还会招致更大的祸灾。为了修筑炮台，加强海防，需要一批款项，望大家齐心协力相助，尽力的捐款。林某身为钦差大臣，义不容辞，先捐50,000银子。林则徐的诚恳深深地触动大家。邓廷桢一听，朗声地说：“林大人，总督衙门捐50,000，关天培接着捐了30,000。师爷这阵急忙造册，将这个捐款之人一一的登记。最后啊，林则徐指着几个名字说：‘诸位忠君爱国之心昭著，实在是可奖可贺。但是也有一二十家有万贯，却不肯多捐一分。’”他念了这个海关协理、副监督齐齐哈朗等人的这个名字之后啊，此20余人留下，其他皆可散去。大家伙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渐渐离去。最后剩下20多人都是发了鸦片横财的。林则徐毫不客气说：“诸位有钱，尽人皆知，这钱上沾有老百姓的血汗呢，自不待言，诸位应当为国分忧，立功赎罪，不捐不行，捐得太少也不行。”说对这些人绝对不能客气。迫于压力，他们咬着牙揪着心，总算捐了几十万两的白银。钱是有了，林则徐再一次到了虎门，与关天培一起视察阵地。关天培指着珠江口说：“大人呢，虎门地势险要，为南国海防要地，这一带既有炮台11座，炮330门，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武器陈旧，不堪一击。”林则徐听到这点了点头，新购置火炮200门，加紧布防。关天培这人又献计说道：“我还想在前沿设置拦路铁索，在这个沿海岸边密定排桩，以加强阵地，形成屏障。大人意下如何？”林则徐这人转过头，敬佩地注视着面前这位须发洁白的老将军，感慨地说：“好啊，老将军，您深谋远虑，可敬可佩。我有一位朋友名叫魏源，官军们可曾知晓？”关天培点了点头啊：“可是湖南邵阳人士，才思敏捷，闻名京师的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字墨深的那个魏源吗？”“正是，此人知识渊博，不仅研究国内，也研究国外，提起许多富国强兵的这个主张。他说以夷长技制夷，学习洋人之长处，加强咱们自己，万万不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他还主张组织义民抗击敌夷，我们看也可以采纳呀。”“大人呢，已经据大人之命组织了水冗。”“什么叫水冗啊？就是水上民兵，再加上水师。这个水师啊，就是正式编制的海军跟这个边防军，我们不怕敌酋来犯。”恕要简言，广州的七月骄阳似火，火树红花盛开，招来了无数嗡嗡的蜜蜂，还有翩翩飞舞的彩蝶。道光19年6月8日，也就是公元1839年7月7日，九龙尖沙咀的农民林维喜挑着一担子青菜回到了村口。村口呢，正在大榕树底下乘凉的几个媳妇儿姑娘一边聊着天，一边做着针线活，几个孩子在追跑玩耍。他们一见林文喜走过来：“哟，林叔哎，您这青菜好嫩。”林文喜笑了笑：“是啊，你们拿几颗啊回家吃去吧。”突然之间，从这个路口房后小路窜出了10几名英国水手，哩啦哇啦的笑着堵住了林文喜的去路。林文喜一看就是大吃一惊：“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个矮胖子抹了一下稀稀拉拉的黄胡子，用这个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喊：“哪里？中国银子金地金子银子地有钱钱你有，你家有银子？”林维喜一听啊，摇了摇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没有金子银子。”说这帮水手啊，喷着酒气把林维喜拉到大榕树下，再三的让他讲出哪里有这个金银财宝。那几个媳妇姑娘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把孩子拉到了身旁，嘴里头祷告着：“ 哎呦，老天爷，快让这帮坏蛋滚开吧！那个黄胡子水手一脚踢翻林维喜的这个担子，你再不讲，老子揍你！林维喜啊，十分的生气，你们欺负人呢，我要到钦差大人林大人呢去告你们。那些个水手一听啊，在这个黄胡子指挥之下，一拥而上，劈头盖脸把这个林维喜打倒在地。林维喜啊，寡不敌众，被打得奄奄一息，姑娘媳妇儿惊叫着跑来啊，解救这林维喜，但是被那些个强盗给拦住了。黄胡子狰狞着抱住了19岁的阿翠，把这个手伸进他衣服下边乱摸，阿翠一个巴掌打在黄胡子鼻子上。黄胡子大怒，打！他们竟然将在场的妇女孩子打成了伤残的，林维喜也死了，他死不瞑目。那帮强盗又哩哩哇啦的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哈哈狂笑着扬长而去。尖撒嘴的老百姓急忙把这个经过情况报给了官府，最后禀报到林则徐这。林则徐大怒，一拍桌子，简直是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这群强盗竟然敢在我们国土上行凶，致人死命，绝不能善罢甘休。为了维护我国跟这个民族的尊严，林则徐立即召会一律，交出打人的凶手，并且向大清朝道歉。这个义律啊，骄横无礼，他说什么呢？林大人，我们可以表示遗憾，至于交出凶手，这不可能，英国人要由我们英国人处理，我们表示遗憾。林则徐一听，正气凛然地说，在我大清国土上打死我国百姓，凶手得由我们承办，不交出凶手，由此引起的后果，义律你要负责。这个义律呢，李屈啊，雌雄狡猾地说，凶手嘛可以处罚，我要向我国女皇报告，等来了指示再进行处理。等了将近两个月，鸟无音信，林则徐再一次的召回义律，坚决要求由中国惩办凶手。义律呢，为了做做样子，就自己开庭审判，装模作样的对这凶手处以三个月的监禁跟这个少量的罚款。消息传来，激怒了中国百姓，林则徐为了维护主权的尊严，毅然决定停止供应英国船只的柴米食物，三日之内撤回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驱逐英船离澳。与此同时啊，召会其他各国商船，惩办凶手与你们无关，与你们的正常贸易继续的进行。这样一来，英国洋馆又一次陷入了瘫痪，义律急得如同啊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端起了盛满白兰地酒的杯子，咕噔咕咕噔咕，跟印驴一样，他一饮而尽。他问滇帝，阁下，鸦片我们全部交给林则徐，他用石灰卤水烧了个精光，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不走私鸦片，还怎么赚大把大把的银子？滇帝啊点了点头，将这个鼻烟抹在鼻子上，哎，他抽了两下，紧接着一个一个的打这个嚏粉。一律一把夺过滇帝的鼻烟壶，扔在桌上。好了好了，你忘了被人家逮住装进麻袋那个滋味了。滇帝从这个桌子上取回了鼻烟壶，你讲你讲，我在听吗？一律这阵皱着这个眉头说，偏偏我们的水手又打死那个叫林维希的村民，闹到现在被赶出澳门的地步，你看我得想个办法给这林则徐来点这个厉害，让他看一看我们大英帝国的厉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

0: 400-0052-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
13: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到？
13: 救救我！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0: 不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肺部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垃圾桶，
24: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1: 垃圾分类我参与。
2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6: 我明白了。

0: 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恋人，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0: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8: 怎么方
6: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0: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1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22: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3: 啊，这么久？
2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0: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九集，
1: 陈一鸣的脸色突然变得冷下来，他冷笑了一声，
2: 哼，那现在呢？
3: 我现在的全部是我的母亲，她为我付出了一切，我

0: 对不起他。
1: 陈一鸣叹了一口气，
2: 你对目前的这场战争怎么看？
1: 藤原刚想了想回答说，
0: 我曾经以为这是一场大东亚共荣的圣战。我本来到贵国留学学习中医，却因为头脑发热回国报考了航空学校。我参加了战争，做了对不起贵国和贵军的错事。我在战俘营当中反思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过。现在我反对这场战争，我祈祷这场战争尽早结束。
1: 陈一鸣听罢点了点头。
2: 南京大屠杀你知道吗？
1: 藤原刚的脸色变得更加暗淡。
0: 我听说过，也在图片上看到过。我是飞行员，没有直接参加南京地面的战斗。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这一点很残酷，很可耻，我向中国请罪。
2: 喝口水吧。我今天找你来并不想讨论战争，那是政治家的事儿。我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打仗，打败日本侵略军，保卫国家。换句话说，我的职责是杀人，杀祸害中国老百姓的日本鬼子。
0: 是，我的明白。
2: 藤原刚先生，你知道军统吗？
1: 藤原刚愣了一下，立刻回答：
0: 知道，贵国的情报机关。
2: 我现在如果要求你为军统工作，你怎么想啊？
0: 为军统工作？
1: 藤原刚愣住了。
0: 您是军统？
2: 以前不是，现在是。废话不说了，你就告诉我，你干还是不干？
1: 藤原刚一下子变得犹豫了。
0: 长官，对不起，我是战俘，按照日内瓦公约，我有权利在这里等到战争的结束。我不想参加贵国的情报工作，希望您谅解。
1: 陈一鸣的脸色立刻变冷了。
2: 不错，我猜到了，你会这样回答我的。
1: 藤原刚低下头去，不敢正视陈一鸣。陈一鸣想了想，突然问：
2: 你刚才跟我说，你的全部是什么？
0: 我的母亲。
1: 藤原刚毫不犹豫地回答。回答过后，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抬起头来，惊愕地看着陈一鸣。
0: 陈长官，您？
1: 陈一鸣没有说什么，扭头走了。藤原刚急忙追了出去。
0: 长官，长官！
1: 藤原刚刚刚冲出门去，守在门口的冷风便一把把藤原刚掀翻在地上，随手掏出手枪顶住了他的脑袋。
3: 藤原刚，你给我老实点。
1: 藤原刚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我的母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1: 此时在不远处的铁丝网的对面，藤原刚的母亲看见这边发生的事情，不由得着急地喊了起来：
4: 你们不要打他，求求你们，你们要打就打我吧，求求你们了。
1: 这老太太一喊，其他几个围观的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都跟着喊了起来：
3: 你们不要打人，
5: 请
3: 你们不要打人，
5: 不要打人。
1: 岗楼上守卫的宪兵听见了，立刻高喊起来：
3: 你们不要喊，马上滚回屋里去。
1: 日本老太太此时抓着铁丝网，更大声地喊起来：“
4: 孩子，孩子，你不要惹他们，你不要惹他们呐！”
1: 陈一鸣见了，立刻一挥手，两个女宪兵冲过去，把老太太压倒在地上。陈一鸣立刻冲进了隔在中间的门栏，举枪对准了藤原刚的母亲。
2: 藤原刚，给你5秒钟的时间考虑，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杀了你的母亲。
0: 长官，长官，你不能按照日内瓦公约。
5: 你少他妈跟我提日内瓦公约。
1: 陈一鸣的眼睛立刻涨得血红。
5: 你们日本的军队杀死了我南京城30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那时候你怎么不跟我提日内瓦公约？
1: 陈一鸣的话把藤原刚的嘴给堵住了，他只好满怀悲痛地看着母亲。
0: 妈，妈妈，
1: 陈一鸣不再理睬藤原刚，用枪对准老太太的后脑，数起数来：
2: 5、4、3、2。
0: 等等，等等，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
1: 陈一鸣听罢，松了口气，收起枪，直起腰来。在回去的路上，冷风一边开着车，一边问陈一鸣：“
2: 啊，如果藤原刚不答应跟我们干，那你会杀他母亲吗？”“我们不是日本人，当然不会。”“那你为什么还用这个手段呢？”“我也是没办法，因为我知道，只要是个有良心的人，都能为自己的母亲而舍弃一切。我也是利用了藤原刚的弱点。”
1: 冷风不由得笑了：“
2: 这个办法呀，只有你才想得出来。”
1: 陈一鸣也爽快地笑了。
6: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1: 重庆夜明珠歌舞厅外，此时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在穿梭的人流中，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开来，悄然地停在了歌舞厅的附近。车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了陈一鸣、冷风和小 K。 换了西装的小 K 此时看见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两只眼睛不禁放出光来。
2: 小 K， 你想活命吗？
7: 想，想。
2: 那好，那你就给我记住，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否则你的脑袋就得搬家，听着没有？
7: 啊，听到了，听到了，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去吧。
1: 陈一鸣拍拍小 K 的肩膀，小 K 略显紧张地跟着冷风进了歌舞厅。此刻陈一鸣转头望去，无意中看到了正在哭泣的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叫桂花，大约有14、15岁的样子。她一边哭着，一边唱起了歌。

0: 可来往的行人却根本没有人理睬他。在小姑娘的身旁跪着一位老人，正在一边磕着头一边不住地祈求施舍。
1: 老爷他

0: 太太，我行行好，行行好吧。我们是东北逃过来的难民，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行行好，行行好吧，赏点吃的吧，老爷太太，行行好吧，行行好。
1: 陈一鸣远远地看着老人和小姑娘，眼泪不禁渗了出来。他叹了口气，走到了老人和孩子跟前。
2: 老人家，你们是东北人？
1: 站在老人身边卖唱的桂花立刻说了话。
3: 先生，俺们是抚顺的。
2: 东北的抚顺？
3: 嗯。
2: 那怎么逃到重庆来了？
3: 俺是来找俺爹的。俺爹是东北军，9·18的时候跟着大军入关了，俺们在东北实在熬不下去，就来找俺爹了。
1: 陈一鸣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在小姑娘身旁的老妇人此时也不禁擦起了眼泪。
3: 这是俺奶奶，俺娘死了，俺就这么一个亲人了。
1: 小姑娘说着不禁伤心地哭起来。陈一鸣觉得自己的心在疼，他禁不住双手抓住了小姑娘的双肩。
2: 小妹妹别哭，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
1: 陈一鸣说着掏出自己的皮夹子，把皮夹子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塞到了小姑娘的手里。
3: 不，先生，我不能要这些，太多了，太多了，先生。
1: 小姑娘身边的老妇人见了，一个劲儿地向陈一鸣磕头。陈一鸣没有再说什么，叹了口气，转身走。桂花跪在地上大声地哭起来。
3: 先生，您还没告诉俺名字呢，让我和奶奶都记住您吧。
1: 陈一鸣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2: 我也是东北人。
1: 而后他便快速地走进了歌舞厅。歌舞厅内灯火辉煌，歌舞喧闹。舞台之上，一名蝴蝶的歌女高倩倩此时正扭动着腰肢，在乐队的伴奏下边歌边舞，妖艳动人。小 K 此时正在人群当中注视着台上的这个女人，眼里泛出火辣辣的光。冷风站在小 K 的身后，望着台上的女人轻声地说了一句，
4: 小 K 就看你的了。
1: 小 K 点点头，很自信地向不远处的舞台走去。此时台上的蝴蝶边舞边唱，见小 K 突然跳上台来，不禁吓了一跳。小 K 的脸上泛着光芒，他的手在空中一挥，一朵玫瑰花立刻就在手里变了出来。台下的观众见了，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蝴蝶笑了，伸出手来，婀娜多姿地接过了小 K 手里的花。小 K 随即伸出右手，做出了邀请高倩倩跳舞的姿势。蝴蝶明白了，微笑着问：
5: 先生，你想跳什么呀？
6: 探戈，当然是探戈。
1: 小 K 说着摆出

0: 出了皇子般的姿态。台上的乐队此时也急中生智，立刻改变了舞曲。Tango 那极富节奏感的曲调立刻就响了起来，舞池里的人马上就变少了，很多人自觉地退到了一边，观看着从舞台上漫步走下来的这对公主和王子。聚光灯聚拢了过来，笼罩着他们。只见小 K 脸上的表情潇洒而高傲，颇具王子的风度。他搭住蝴蝶的纤手和细腰，带着把玫瑰咬在嘴里的蝴蝶，在舞池当中高贵而自然地舞蹈了起来。围观的人们屏住了呼吸，欣赏地观看着这对舞池当中的红男绿女，脸上不禁泛出了羡慕之情。陈一鸣此时已经来到了冷风的身边。冷风看着舞池里正搂着蝴蝶翩翩起舞的小 K， 脸上不禁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1: 哼，这个家伙呀，在这方面还真有两下子。
0: 陈一鸣的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2: 哼，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们呢也算是量体裁衣了。
0: 两人说完都不觉笑了笑。此刻那两个人的舞蹈已经跳到了最高潮，随着小 K 和蝴蝶一个漂亮的亮相，婉转的舞曲戛然而止，随后便迎来了极为热烈的掌声。
2: 行了，也该轮到我们上场了。
0: 陈一鸣说完，和冷风一先一后地退出了舞厅。楼顶的平台上，风有些凉。随着一阵开心的笑声，小 K 和蝴蝶从通往楼顶平台的小门里钻了出来。随着一声关门声，跑在前面的蝴蝶突然愣住了。原来在楼顶平台上站着一位表情严肃的穿着一身风衣的人，而在他们身后也站着一个同样穿着风衣的人。
3: 谁？你们要干什么？
0: 蝴蝶脸上立刻显出了无限的惊恐。小 K 看了眼前的陈一鸣一眼，悻悻地退到了一边。在他们的身后站着表情同样严肃的冷风。蝴蝶回头看了看，显得更加的惶恐。
3: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干什么？
0: 陈一鸣没有说话，却一脸严肃地走了几步。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蝴蝶，蝴蝶的双腿都开始抖起来。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要喊人了，就……
0: 蝴蝶嘴里的命字还没喊出来，小 K 已经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4: 别喊，别喊，他们是军统，你惹不起的。
3: 军统？为什么要抓我呀？
0: 蝴蝶一下子瘫软在地上。陈一鸣走上来一步，轻声地问：
2: 你叫高倩倩？
3: 是，我叫高倩倩。可你们找我一个卖唱的，找我一个卖唱的干什么呀？
0: 陈一鸣拿出一张照片丢在了地上。
2: 你认识他吗？
0: 蝴蝶拿起照片一下子愣住了。
3: 你们
2: 回答我，认识还是不认识？
0: 蝴蝶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惊恐和哀伤。
3: 长官，我早就跟他断了联系了。
0: 陈一鸣没有理睬蝴蝶的回答，仍然黑着脸问他：
2: 你需要我再问第三遍吗？
3: 不需要。
0: 蝴蝶立刻面如死灰。
3: 我认识他。认识他。
2: 知道他是谁吗？
3: 日本特务。长官，可我事先真的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他是留学生山田一郎，我跟他是同学，我当时真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啊。
2: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跟他现在没有关系了。
0: 蝴蝶说着，脸上显出了沮丧。陈一鸣又厉声追问了一句：
2: 直接回答我问题。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集。
1: 回答我，认识还是不认识？
2: 蝴蝶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惊恐和哀伤。
3: 长官，我早就跟他断了联系了。
2: 陈一鸣没有理睬蝴蝶的回答，仍然黑着脸问他：
1: 你需要我再问第三遍吗？
3: 不需要。
2: 蝴蝶立刻面如死灰。
3: 我认识他。
1: 知道他是谁吗？
3: 日本特务。长官，可我事先真的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他是留学生山田一郎，我跟他是同学，我当时真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啊。
1: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跟他现在没有关系了。
2: 蝴蝶说着，脸上显出了沮丧。陈一鸣又厉声追问了一句：
1: 直接回答我问题。
3: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上学的时候，我是他的女朋友，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特务啊。
2: 陈一鸣没有理睬对方的申辩，猛地跨上一步，态度威严：
1: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还需要别的什么理由吗？
2: 蝴蝶立刻就哭出了声来，磕头如捣蒜：
3: 长官，你们行行好吧，我真的不是日本间谍，我当初真的不知道他是特务，我真的不知道啊。
2: 陈一鸣厌恶地后退了一步：
1: 你不要在这里哭，哭也没用。你站起来，我问你，知道政府是怎么对待日本间谍的吗？
2: 蝴蝶失神地抬起头来，点点头，又摇摇头：
1: 我告诉你，按照国民政府战时军事管制法，中国国民充当日本间谍，应当判处死刑。
3: 啊，死刑！
2: 蝴蝶吓得浑身一哆嗦，彻底的瘫了下去。平台上冷风呼啸，更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陈一鸣弯下腰来看着蝴蝶：
1: 你觉得你死得冤枉吗？
2: 眼泪慢慢地从蝴蝶的脸上流了下来，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摇头：
3: 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别杀我，我真的不是日本间谍，我是被骗的，求求你们千万别杀我，我还有个儿子，他刚刚五岁呀。
2: 陈一鸣冷笑了一下，又掏出十几张照片丢在了地上：
1: 是他吗？
2: 蝴蝶拿起地上的照片，贪婪地

0: 照片上拍的是不同角度和不同距离的一个小男孩。孩子的脸上充满了天真，有的在玩耍，有的是在吃饭。看着手上的照片，蝴蝶立刻哭出了声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可千万别杀了他，他是我的儿子，他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的，长官。
0: 蝴蝶一边哀求着，一边将手里的照片贴在了脸上，那样子很令人可怜。陈一鸣的脸上显出了怜悯和愤怒。
2: 南京陷落，30万同胞死在日寇的屠刀下，而你却在那个时候跟日本特务中村一郎混在一起，并且有了你们的儿子，你还配做一个中国人吗？就凭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立刻枪毙了你，而后再把你的儿子送进日本侨民的集中营。
0: 蝴蝶听罢，惊愕地睁大了眼睛，浑身都在颤抖着。陈一鸣没有看，接着说，
2: 你应该知道中国人有多么恨日本特务，你也应该想象得到，在送进日本侨民集中营之前，宪兵们会怎样好好地问候你们的这个小杂种。
1: 长官，长官，您行行好，你们可千万不要祸害他，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无辜的呀。长官，长官，我什么都能答应您，我什么都能答应您，你说您要什么我都给您，我都给您，我给您当牛做马，我什么都肯做，我什么都肯做的。
0: 蝴蝶说着，忍着恐惧和悲伤，抬起眼来，努力地做出妩媚和讨好的表情，同时一下子撕开了自己的肩带，露出了白皙而浑圆的肩膀。面对着这一切，陈一鸣的脸上并无贪婪的表情，而多的却是几分憎恶。
2: 收起你的这一套吧，对我这是没有用的。
0: 蝴蝶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惨然，他无力而沮丧地瘫软在地上。
1: 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您了，他还小，他什么都不知道，就连我是他的妈妈他都不知道，他还一直以为我是他的小姨。长官，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
0: 蝴蝶悲痛万分地匍匐在地上，无力地抽泣着。陈一鸣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2: 我可以给你指一条路，可你必须保证你不能反悔，否则……
1: 你说，你说。
0: 蝴蝶好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拼命地抬起头来看着陈一鸣。
2: 为政府工作。
0: 陈一鸣的语言像冰一样冷。蝴蝶愣住了。
1: 我？
2: 对，就是你，确切地说是为军统工作。
1: 军统？
0: 蝴蝶一下子呆住了。
1: 我能做什么呢？
2: 做什么到时候我自然告诉你，我现在只问你，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1: 长官，我不敢呢。
0: 哼。蝴蝶话没说完，陈一鸣掉头就走。蝴蝶一下子抱住了陈一鸣的腿，
1: 长官，长官，我答应，我答应，只要不杀我儿子，我干什么都行。
0: 陈一鸣听罢，看了看守在门口的冷风一眼，两个人露出了会心的笑。早晨，一艘小型登陆艇在江面上急速地行驶着。登陆艇的甲板上，抱头蹲着20几个男女囚犯，他们都是陈一鸣挑出来参加战前训练的人。陈一鸣此刻和冷风站在驾驶舱外的平台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远方。远处，一个小型的军用码头已经隐约可见。码头附近的岗楼上，飘扬着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被圈在船舱里的小 K， 此时抬头向窗外看了看，不禁伸出了舌头。
3: 我的妈呀，这是把咱们弄到哪儿来了？
0: 小 K 的话立刻在船舱里引起了一阵骚动，守在船舱门口的宪兵立刻吼了一句：“
4: 安静，不许讲话。”
0: 小 K 听了，不满地叨念了一句：“
3: 都把咱们捐了大半宿了，这还不让说话呀？都成哑巴了。”“
5: 谁还在说话？”“肃静！”
0: 陈一鸣一声呵斥，令小 K 立刻闭了嘴。登陆艇又行驶了一会儿，便在离码头还有300-40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站在甲板上的陈一鸣转身命令关在船舱里的人：“
5: 舱里的人都出来，跟我游到岸上去。”“
4: 游过去？”
0: 船舱里的人听了都不免一愣，大家相互瞅了瞅，只好极不情愿地走出舱来。小 K 此时走在最后面，他来到甲板上之后，望着几百米之外的码头和脚下滚滚而过的江水，不禁倒退了几步。
3: 这他妈离岸也太远了，你看这水也太急了，这谁能游得过去呀？这还不得在江里淹死喂王八呀？
5: 就你话多。
0: 站在船头的陈一鸣听罢，不满地回头瞪了小 K 一眼。小 K 吓得一缩脖子，赶紧闭了嘴。陈一鸣提着手枪走到小 K 等人的面前：“
5: 你们都听着，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跳下江去游到对岸，一条是吃我一颗子弹，江里的鱼虾去作伴。两条路由你们自己选，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0: 回答的人寥寥无几。“
5: 听清楚了没有？”
0: 陈一鸣又大声地喊了一句，同时举起手枪对着天空连放了几枪。船上的小 K 等人立刻被这枪声给吓精神了。“
7: 听清楚了。”“
5: 好，你们跳下水以后，我也会跳下水去，和你们一起游到江岸。好了，现在开始下水吧。”
0: 陈一鸣一声令下，小 K 等人纷纷跳下了水，只有少数几个人却仍然在犹豫。陈一鸣立刻朝他们身边开了一枪。那几个人见了，立刻惊叫着跳进了水里。陈一鸣随即插好了枪，也跳进了江里。“江水里，蝴蝶因为水性较差，

0: 汹涌的江水呛得不停地喊叫，
1: 救命啊！
0: 书生从水里探出头来，奋力地游过去拉住了他。
2: 别着急，来，我来扶你，用嘴呼吸，对对，千万不要慌张。
0: 书生说着扶住蝴蝶的身子，冲着周围水里的人大声地喊起来，
2: 兄弟们，会水的一定要拉住不会水的，这里离岸上没多远了，坚持一下咱们就过去了。
0: 也许是出于人性的本能，那些会游泳的人听了书生的话，都自觉地把手伸向了不会游泳的人，而不会游泳的人见状也不再慌张，大家相互帮衬着向对岸游去。陈一鸣最后跳下了水，也有意地游在了最后面，注意着可能掉队或者是有危险的人。听了书生的喊叫，又见到大家很快便相互帮衬起来向对岸游去，禁不住向游在前方不远处的书生投去了好感的目光。囚犯们很快就爬上了对岸，当大家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岸上的时候，陈一鸣也跟着上了岸。
3: 站起来，不要趴在地上，赶紧跟我向山上的营区走。
0: 几百米的水路把这些从来没有走过远路的囚犯们实在是累坏了，大家看着陈一鸣，眼里流露出了乞求的目光，却没有一个人爬起来。陈一鸣立刻就急了，
3: 我的命令你们听到没有？赶紧爬起来跑步去营区，谁敢违抗命令，我就要立刻执行战场纪律。
2: 兄弟们，大家赶紧起来吧，咬咬牙跑到山上咱们再歇着。
0: 书生听罢带头爬了起来，并且伸手拉起了趴在他身边的蝴蝶。燕子六见了也随手拉起了小 K， 藤原刚也不示弱，也紧跟着爬了起来。就这样大家相互搀扶着向山上奔去，只有几个被刚刚抓来的人动作慢了些，被冷风连推带打地轰了起来。然而在这些人当中，却有一个年龄稍大点的人勉强走了几步，又趴在了地上。陈一鸣见状赶紧奔了过去，
3: 你给我起来，赶紧走，不然我毙了你。
4: 长官呐，我实在实在走不动了，你就是毙了我，我也走不动。
0: 年龄稍大的人话没说完，陈一鸣已经掏出了枪。
3: 我告诉你，我的话从来不说耳边，我数三个数，三二。
0: 陈一鸣嘴里的一字还没落，便扣动了扳机。
3: 一
0: 年龄稍大者一声哀嚎便仰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裤腿里流了出来。正在停下来观看的囚犯们见了都不禁睁大了眼睛，蝴蝶抓住书生的衣袖竟吓得哭了起来。
3: 不准哭！
0: 陈一鸣一声呐喊，蝴蝶立刻止住了哭声。陈一鸣望着惊魂未定的囚犯们大声地说，
3: 告诉你们，我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有谁敢违抗命令，他们就是违令者的下场，把他拖走。
0: 陈一鸣一声令下，站在陈一鸣身边的宪兵们立刻冲上去拖走了那个带伤的人。龟缩在人群当中的小 K 吓得赶紧向山上奔去。

0: 站在他身边的人没敢再说什么，也都灰溜溜地向山上走去。夕阳的余晖笼罩着军统局开设的黑猫秘密军事行动训练基地，这是一个四周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秘密据点。在军事区的一角是简陋的居住营地，而在军事区的四角则是高耸的岗楼，岗楼上架设着机关枪和探照灯。在营区内和营区的大门口等处，随处可见正在巡视和巡逻的狼狗。就警卫的严密程度而言，这里比起集中营来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囚犯们到达营区以后，便立刻被冷风召集着列队站好。站在队伍对面的是正在整队的冷风少尉，在冷风身后是这支队伍的总领队陈一鸣少校，而站在陈一鸣身后的则是一排人高马大并且全副武装的宪兵教官。冷风整顿好了队伍，立刻转身面向陈一鸣
1: 报告：黑猫特训班集合完毕，应到人数21名，实到人数20名，值日新官少尉冷风，请指示。
0: 陈一鸣还了一个军礼，冷冷地回了一句：
2: 入列。
1: 是。
0: 冷风回答了一声，跑步回到了教官队伍里站好。陈一鸣扫视了一下队伍，表情严肃地走到队列前：
2: 你们都看到了，我是个军人，而你们是囚犯，是渣子，是垃圾。但是一旦你们穿上军装，你们就和我一样，是同胞，是弟兄，是生死与共、血肉相连，为国家、为抗日而战的战士。
0: 囚犯们听罢，一个个变得表情严肃，再也看不见往日的懒散。陈一鸣望着他的队员们接着说：
2: 我和我身后的这帮兄弟负责训练你们报效国家、献身抗战的本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5: 评书36计，第31计《美人计》，这计了不得啊，热闹。哎，这个原点是这样的，是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若兵退，欺势自危，利用御寇，顺向包宴。什么意思呢？就敌人的这个士兵要强大，那你就要对付他们的将领，他们的将领要英明，那你就要从感情上啊去腐蚀他的斗志，挫败他的意志。将领斗志衰退，那士兵呢，那就完了，消沉了，战斗力自然就减弱了。那么这个美人计啊，原意是指用这个美色诱惑敌人，用美人对付敌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甚至有人会因为爱美而痴迷，有人为了得一美人更是不惜牺牲金钱、地位和道德。因此呢，美人计很早就被兵家利用，成为胜敌的一个重要策略。中国历史上关于美人计有名的例子很多呀。

勾践借西施灭吴的故事当属最著名的一个。这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496年，这个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啊，领兵攻打越国，是大败越王勾践。他并把这个勾践呢围困在会稽山啊。那么勾践走投无路，只得向吴王求和，并以自己为人质，与夫人和大夫范蠡到吴国都城姑苏做了奴隶。哎呀，当了奴隶了，一个国王当了奴隶，好家伙啊！这个勾践呢，就在这个吴国呀，那把这个吴王夫差给侍奉的啊，要吃给你拿过来，要喝给你端过来，拉屎撒尿一概都管，奴隶吗？三年后，这个勾践三人啊就被这个夫差给放过来了，说行，你小子伺候我挺好啊，你回去吧，你也没什么反意了，没什么造反之心了啊，回去吧。就这样勾践就回来了，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天哪，我三年呢受此大辱啊，这羞辱对我来说，我想到哪儿都牙疼，所以就开始准备报仇。那么勾践呢，任用文仲主持国政，采取这个休养生息的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那么另一方面，勾践让范蠡训练军队啊，这个做好随时和这个吴国打仗的准备。同时为了迷惑吴国，越国呢还搜罗大量的金银财宝给吴国送去，还寻找了一批美女，哎，一起送往吴国。这个吴王夫差那是贪利而好色呀，一见的金钱美女那更是欢喜得了不得，尤其是越国进献来的美女，那个个长得美丽动人呐。这夫差呀是左抱一个右抱一个，那么对这些美人爱不释手。哎，实际这些美女当中有一个女特工潜伏在里边。谁呀？西施啊，中国第一个历史上高级女特务。嗯，这个计划是范蠡给弄的，大量往那儿输送美女啊。所以范蠡就开始出访民间寻找美女，就在这么一个小山村发现了西施，倾国倾城啊。哎哎呀，这俩人呢还私下定下了白首之约。范蠡就告诉西施啊，你代表祖国潜进吴国，完成交给你的光荣任务之后，你回来，然后我也不干了，咱俩就走。西施就点头同意了，一看范蠡那是才子是吧，那个范蠡会做买卖吗，商圣吗。就这样开始范蠡培养这个西施，那得找高级特工人员培养啊，什么窃听啊，啊窥视啊，是吧，打无声手枪啊，秘密发报啊，那年头这个一概没有啊。反总而言之吧，交代一个任务，你就消耗夫差一切力量窃取他的情报。那么然后呢，这个范蠡就把西施给送到夫差那儿去了，还特意告诉夫差，这是我楚国最美的美人。夫差一见到西施大吃一惊，哎呀太漂亮，另外你这女特工你得能歌善舞啊，你得会跳各种舞是吧，什么快四啊，慢四啊，轮巴呀，吉他蹦啊，是吧，霹雳舞啊，是吧，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你得会跳。嗯，你得跳什么呢，跳他吴国的舞蹈，大民族舞蹈，哎，楚国的舞蹈，另外抚琴的时候各种乐器那都得会啊，什么琴呐、啊、琵琶呀、弦儿啊、钢琴呐、啊，是吧，总而言之吧，
这西施可就把这夫差给忙活住了。这夫差啊，一见到西施，国色天香啊，立刻封西施为妃子。从此，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那过着一种啊非人类的生活。那么西施呢，聪明伶俐，她知道自己来吴国的使命，便用浑身的本领啊，得到了吴王的宠爱，然后秘密的把一些情报安全的送回本国。这么说吧，就夫差早晨上几趟厕所，吃饭就得什么咸菜，那边范蠡都知道啊，勾践都知道，大量的情报窃取出去了，国库有没有粮食，国库有多少金子银子啊，兵力有多少，布防都在什么地方，全都偷走了。那么夫差手下有大臣是伍子胥，这伍子胥就感觉出这里有毛病，他认为这个美人啊是个计，中着范蠡的美人计，是苦心劝谏，可是夫差充耳不闻啊，并将西施呢升作贵妃。此后西施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呐。那么吴王夫差呢，命人在这个灵岩山为西施建了一个宫，哎，宫前面还修了个玩花池、玩月池啊，玩呗，什么吴王井啊、琴台呀、好家伙，这夫差可中了越国的美人计了，越来越贪图享乐，致使国库空虚，人民生灵涂炭，苦不堪言。后来夫差听信西施啊的这个言语，害了忠臣伍子胥，这时吴国貌似强大，实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果然，那么在公元前473年，勾践趁吴国内忧外患，就以范蠡为大将军，带领越国大军是攻入吴国。那吴军是毫无战斗力，屡战屡败，最后越军攻入吴都姑苏。夫差后悔没听伍子胥的忠告，自杀了。那么越国大胜，最胜利的是范蠡呀，又得到了西施，然后两个人携手揽腕啊，五湖泛舟去了啊，跑了，辞官不做了，行了，有了大美人，我呢也该享乐享乐。结果范蠡就跑到山东，做了大生意，就在山东的齐地就做了大生意了，是吧，成为商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知道的大伙，就是王允定美女连环计，就是献美人的美人计了，连环了，都把美人计给连环了。这个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里边有这么几句话，说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翼亭。这句不是三国演义里人物说的，是第八回中后人诗词赞美王允对美人计离间董卓吕布而写的。这里边有一大美人，谁呢？貂蝉呢、在这个东汉献帝时期啊，原为大司徒王允府中有一歌妓，能歌善舞，美丽异常，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说这个美人是什么概念？什么叫美人？这个过去啊，这个美人呢、不是说你长得漂亮就叫美人，你的心智商得达到一定高度，你就长得再怎么地，你没缺心眼儿，跟个二似的，那也不能叫美人，知道吧？貂蝉美人的原因是智商很高，她是一歌妓。这个歌妓呀、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妓女也好，她分多少种啊？家族犯罪了，朝廷的官员犯罪了，然后分他这个罪有多大，要完全是叛逆之罪。

叛国之罪，坏了。那么男的就杀了或者充军发配，女的呢就冲到营妓里边，就直接就把你这家中的你妈你妻子你弟妹只要是女的都冲到营妓，就直接做了营妓的妓女了，服务军队。如果这个罪行轻一点的呢，把男的发配了啊，流放了，女的呢就占一溜可以卖买卖，说哪个府中啊缺歌妓啊，这就你家想成立一个私人歌舞团，你就买走俩啊，就服务你。哎，也就这样，这叫歌妓。所以在中国古代等次它分的还挺严，有的那个罪呢不说太大，男的发配了，那女的怎么办？皇上也挑，可以挑到宫里边当宫女。所以官妓、娼妓、私妓、歌妓这都分多少种。那么貂蝉呢是个歌妓，就说明他的父母啊可能原来啊这个是个做官的，或得罪朝廷，那么被王允买到府中。那么王允呢对这个歌妓貂蝉高看一眼，因为貂蝉能歌善舞，美丽异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这个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是后人给评的，当时王允绝不知道这歌妓貂蝉是四大美人之一日后的啊，反看就挺美。那么自汉献帝迁都长安后，董卓仗着手中的权力和义子吕布的勇猛，那是为非作歹呀，什么坏事都干绝了。有一天呢，百官在朝堂上议事，这个吕布突然来到董卓身边耳语数句，董卓呢点了点头，吕布呢来到司空张温的身边，将张温揪下朝堂。不久，这个从人便拖着一张红盘进入朝堂，盘中放着的竟是张温的首级。而且这个董卓呀命吕布劝酒，把人头在个人面前一逞过，然后笑了，哈哈哈哈，你等对我孝顺，我不害你们，我是受天保佑的人，害我的人一定会失败。那对于董卓这样的行径，司徒王允啊忧心忡忡啊，他一心想除掉这个董卓，但又没有良策。这时他的义女貂蝉，在《三国演义》里边写的是义女，实际就是歌妓吧。貂蝉得知王允这个事情后啊，表示如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啊，就是你用到我的时候，我绝对不怕死。王允盯着貂蝉，突生一计。于是呢，王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貂蝉就说了，精心设了个连环美人计。他有一天，他把这个吕布请来了，说：“将军到我家吧，啊，咱喝点，弄点小酒，整点酱香的。”然后他让貂蝉出来，喝下把吕布啊给喝住了。太棒了。然后呢他就把貂蝉许配给吕布。哎呀，把吕布乐坏了，当场就叫岳父啊，哐哐就磕头啊。可在没等吕布迎娶这个貂蝉的时候，他又要把董卓找来了，说：“领导你上我家来呗，哎，咱喝点。”呵呵的他让貂蝉来了。哎呦，把个董卓呀惊呆了。然后他直接把貂蝉就给了董卓了，董卓管那事儿，直接抱貂蝉就上车了，就回去了。这就挑起了董卓和吕布两个人的矛盾，因为吕布问这个王允，说你怎么把他许配给我之后又许配给我义父呢？啊，又把他许配给我爹，本来是我未婚妻，现在变成我小后妈。王允说，这哪能怪我呀，他看中了他直接就抢走了，我一再的解释也不行啊，我都说了已经把貂蝉儿许配给吕布啊，董卓说了吕布不就我儿子吗，啊，他就是我的，我就是他的，知道不？他

0: 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不用。母爷俩一样，你就这么拿走了。你说我要说多了，他不得把我宰了吗？哎呦，那么这就挑起了董卓和吕布两个人的矛盾，那能不出矛盾吗？那吕布也血气方刚啊，哎，然后那边貂蝉呢，对王允的意图心领神会，处处设计。哎，离间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所谓父子关系，成功的施展了美人计。那么最后，董卓、吕布到底反目成仇了。最后，吕布杀死董卓，啊，夷其三族，为汉室铲除了一个大祸害，立了大功。那么在王允的连环计里，他套用美人计和反间计。他是反间计和美人计呀，双计并行，这是很高的这么一个计策啊。这还有个用美人计最绝的，我觉得这个用的特别高，谁呢？就是刘邦啊，汉高祖刘邦啊，因为这个韩王姬信勾结匈奴冒顿啊，造反。然后刘邦去打这个冒顿，结果被困在白登城啊，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被困在那儿了。哎，这怎么办呢？好长时间呢，你打又打不过人家，冲又冲不出去。这时候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谋士陈平就给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听说这个匈奴王冒顿呢，平日最爱他的妻子燕氏，对这个燕氏寸步不离啊，凡事都由这个燕氏做主，所以冒顿始终不敢纳别氏，就是不敢娶小老婆。我们可以在燕氏身上打主意，所以这个陈平就叫人画了一个画，画一个美人图。哎呀，这张美人图太漂亮，画的那简直是仙女一样。然后备了不少金银财宝，就派个使者秘密混入了这个冒顿的大营，就见到了燕氏，就把这些珠宝都献上去了，啊，说这是汉王给您的。随后又拿出美人图来，说恳请燕氏您转给您的大王冒顿。啊，燕氏打开。一看是个美妙绝伦的美人儿，不禁起了醋意，说怎么事儿？这美人是怎么事儿？哎呦，是这样的，我家皇帝被冒顿你家大王所困呢，愿意罢兵议和，啊，把这些财宝全都送给你，然后呢，只要是议和了，我们愿意把我们中国第一大美人送给冒顿，明白吗？所以这我家皇上，哎，这个意思，一旦说议和成功，我们连这个美人带金财宝乘车给你往这儿拉，你家大王冒顿每天就有200多美女。行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把这图也带过去吧，告诉你们家皇帝，让他尽管放心好了。那么第二天，这个燕氏就对自己的丈夫大王冒顿说，我听说汉朝啊已起了大兵前来救主，哎，咱们呢现在啊怎么也打不过他，干脆咱们撤兵就算了啊，老在这折腾备不哪天出事儿。哦，那就听夫人的好嘛。你看看这美人计使的一张图喝走了冒顿。好了，今天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啊！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今天咱们说空城计。这个空城计在这个三十六计当中，它是第三十二计。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虚者虚之，一中生一，刚柔之计，奇而复奇。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吧，就是在自己兵力啊不足的时候，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那么就会让敌人不知底细，对我们的实力啊他就产生怀疑了，从而认为我们是故弄玄虚，故弄作假啊，刚强和柔弱相撞的时候啊，用这种阴弱的方法对付刚强的敌人，属于这个奇法中的奇法。那么这个空城计要精，就精在一个空字，运用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种更为诡诈危险的策略啊。打开中国历史，这个用兵打仗啊，都是一种诡诈行为，绝不可让敌方知道自己军队的详情。因此呢，在用兵打仗上，往往能攻的假装不能攻，要打的假装不能打，要在附近行动的装作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的装作在附近行动。你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哎，这个运兵打仗空城计是诡诈之术啊。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故事，非常棒。公元前676年，楚文王过度的操劳，就一病不起，来了不少大夫，是吧？号脉呀，这个熬药啊，药都灌进去不少，都灌拉肚了，结果给灌死了，就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随后呢，楚成王继位。那么这个楚成王啊，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就当了一个国君了。他以叔父子元来主持朝政，他亲叔叔叫子元啊。那么这个时节，素以桃花夫人著称的贵夫人，也就是楚文王的媳妇儿吧，也就是这个楚成王他妈吧，啊，守着寡了，丈夫死了，小叔子现在当了主持朝政的大臣，自己儿子继位，但是这个年岁他刚过30，这个姿色是不减当年呢。结果他这个小叔子子元呢，也不知道怎么的，出于哪种心计，也可能是看天下美女看多了，想看看另类，他不怎么这个心思就一歪歪，就对他这个嫂子贵夫人渐渐产生了非分之想。哎呀，我这嫂子这么美呢，我要把我这嫂子娶到家里，那可真是啊，那可真太棒了啊。嘿嘿嘿嘿，哎呀，怎么能让我嫂子成了我媳妇呢？你看这什么心思，这是，这还有这样人啊，这比禽兽都不如枭鸟。那过去中国古代啊，那对嫂子是很敬的。那这位子元对他嫂子就产生了想法，一看他嫂子老不动意思啊，不动春心，那我就挑挑你的春心，让你这春心一动，然后呢我就能达到目的。这小子就在这个宫廷的边上就盖了一座豪华的新殿，而且呢整了一堆宫女啊，啊，吹打弹拉唱，哎，吹的全都是那春曲。什么春曲啊？春天的曲子，非常热闹啊。这个乐声啊，就荡荡飘飘，飘飘荡荡，就由打这个殿啊乐房就传到那个宫里边去了，传到他嫂子那屋去了。有一天呢，这个贵夫人就问身边的侍女说，这个墙外头这个乐舞之声是怎么来的？这侍女就说了，啊，是您的小叔子子规，哎，把握朝纲的这个大人啊，他在那边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吹打弹拉唱。哦，贵夫人听了不禁叹息一声啊，哎，先君以万无演习备战呢，征服诸侯，来楚朝贡的人是络绎不绝呀，今楚兵不至中原已10年呢，我这个小叔子不以为耻，整日啊沉浸在乐舞之中，楚国焉有其威呀。什么意思呢？就我老爷们活的时候，每天都是演武备战，把这个各诸侯国打的都服了啊，那个别的国家成天上这儿来朝贡来。那么现在一晃，这楚兵我们国家是吧，也都不演

骑兵马了，也不征服中原了，这十多年来人家也不来朝贡来了。你说我这个小叔子不拿这事儿为耻，反而拿这玩意儿为荣，成天是吧这么玩受了吗？结果这些话呀就不知道怎么就传到那子元的耳朵里边去了。哎呀呀呀，子元感慨万分呐、啊！哎呀，哎呦，我这嫂子真行啊、嗯！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啊！我这个嫂子尚不忘中原，我反而忘了。哎，哎嘿嘿嘿嘿嘿，不行，我得露两手，啊，让我嫂子刮目相待，另眼看待我。所以他就见他嫂子，嫂子，嗯，我露两手，啊。现在我就征伐中原，攻打郑国，你就看我给你打个漂亮仗吧。我要不拿下郑国，乃非丈夫也。哇呀呀呀呀呀，还叫唤一声，那意思我在你面前，我得英雄好汉，我得露出来，对不对？我那美女爱英雄吧，我得慢慢让你爱上我。所以就这样，他打算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博得归夫人的欢心。也就在公元前666年，六六大顺嘛，俩六就够顺了。他选这年啊，666，仨六更顺。子元亲自挂帅，发兵车600辆，你看600辆，行行不对，来啊，再加66辆，就变成666辆，这就浩浩荡荡杀奔郑国而来呀。这楚国大军呢、啊？这一路啊，是连下数城啊，直逼郑国的国都。话说这个郑国的国君郑文公听说楚兵杀来了，哎呀，急忙召集百官商议，这怎么办呢？啊，各位想想主意，到底怎么事儿？这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郑国国力啊较弱，而且都城内呢更是兵力空虚。根本没法挡住楚军的进犯，这个郑国是危在旦夕，群臣顿时慌乱，有的主张拼一战，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嘛，跟他怎么也得干；有的主张干脆服了得了，是吧？咱们就年年进贡，岁岁称臣，那跟他讲和；还有的主张呢，固守待援。那么在这师姐啊，在这个文官当中走出一大臣。这人是上卿大臣，哎，叫舒瞻，他躬身到地，给这个国君见了一礼，然后说：“以我之见呢，楚兵不久就会自行退兵。”啊，郑文公听了，摇摇脑袋，这话怎么讲？此番是这子元亲自挂帅呀，他怎么能轻易退兵呢？就看舒瞻说呀：“说大臣们呢，国君呢，这些主张。”都难解咱们国家之危，请和和这个决战都不是上策，说固守待援倒是可取的方案，因为咱们郑国和这个齐国是定有盟约的，那么现在咱们这个郑国有难了，齐国肯定早晚会出兵相救，那么现在是来不及了，就固守也难守住。你想啊，以前这个楚国用兵啊，都没有用过600辆以上战车，这次他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出动了如此这么多的兵力，说明这个子元势在必得，他想打个大胜仗，好讨他嫂子喜欢啊，他一定急于求成，又特别害怕失败。如果这个楚兵来了，大家不要慌，我有一计可退楚军。正说到这儿啊，坏了，有兵丁跑进来说了，说这个楚军已经快到城下了。啊，这个郑文公啊嘣站起来了，觉得挺失态，夸叽又坐下了。那怎么办呢？就看舒瞻一摇手说，大家不要怕，我自有破敌之计啊。于是这个舒瞻安排这个甲士就埋伏在城里，放下吊桥是大开城门，动员老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啊，这回我导演一出戏，你们千万不要怕，跟往常一样，上街该走就走，该买菜买菜。这时候郑文公啊也大喊了一声，大家

0: 都要听这舒导演的啊。
1: 谁呀、啊？舒瞻呐、啊？哎，老百姓就听这个舒瞻的安排，没有一丝慌乱之色，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这时候，狼烟滚滚呢、啊，楚军先锋到达了郑国的都城下。哎呦，一看吊桥放的，城门开的，里边老百姓像没事儿一样，不敢轻举妄动了，等待子元的到来。不大会儿，后边的车队就上来了。这个子元赶到城下，见此情景，他也感觉到奇怪，他心里就产生了怀疑。哎呀呀，莫非城中有什么埋伏，诱我中计？他率领众将到高地，啊，往城里头看，就见城内旌旗招展，甲士林立。看了一会儿，这个子元长叹一声：“哎。”郑国有三位贤臣呢、啊，七毛不可测，万一失利，由何面目见归夫人？待探虚实，方可攻城。他下了一道命令，按兵不动。那么第二天呢，有探子报告给子元，说这个齐侯啊，哎，齐国这个国君，还有宋国的鲁国的国君。带领大军前来救郑，啊！子元听了大惊啊，便对诸位将领说：“这齐国、宋国、鲁国大军，倘若截我去路，我腹背受敌，必定损兵折将。我们好在也打了几场胜仗，还是赶快撤退为妙啊！”他害怕撤退时，这个郑国军队会出城追击，于是暗传号令，全军连夜撤走。那么到了早晨呢、啊，这舒瞻带领众人上了城墙，往外一看，敌人早已经走了。啊，看看这个空城计摆的实在太妙了。这个空城计妙是妙，但是呢，它只能用于绝望之地、灭顶之灾之时，迫在眉睫，你才能用出来。那么这里边呢，要说诸葛亮摆的空城计还是非常非常高明的。那么诸葛亮进军收复中原，恢复汉王朝，出兵岐山。然而他得知这个曹魏重新启用司马懿后啊，这个司马懿用计啊，斩杀了降将孟达，就带领大兵和这个蜀军前来作战。诸葛亮可知道司马懿可有两下子。他必能取街亭，断蜀军的咽喉要道。于是呢，他命令马谡、王平立刻前往到街亭去啊，把这个地方守住，以保蜀军的安全。谁知马谡一意孤行啊，不遵守诸葛亮所嘱咐啊，也不听王平的劝阻，没有当道安营，致使曹魏兵马围攻得手，失了街亭。诸葛亮一听街亭失守，仰天长叹，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做退兵之策。于是他马上命令关兴、张苞啊、马岱、姜维，你们分头设伏埋伏去，以保大军安全撤退。然后又密令大军暗中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同时派出心腹分路通知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官吏军民尽快向汉中撤退。这诸葛亮吩咐完了之后，便先带领这五千兵马到这个西城搬运粮草。突然呢，有飞报来报告说，司马懿带领15万大军正往西城奔赴而来呀。此时诸葛亮身边呢，没有一个大将，只剩下一帮文官。这所带着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有2000多人马啊，在这个城里。那可是15万呐！吓得有人呢手都哆嗦了。随后诸葛亮登上城头，向来路望去，果然见尘土飞扬。这个卫兵分两路， 没有大将军。

0: 的两三千人马怎么能抵住这数十万的虎狼之师？诸葛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啊，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哎，弄四个老兵，那儿扫城门，打扫卫生，扫街道。又命令20名军兵扮作百姓，哎，在城里来回走。哎呀，这诸葛亮呢，哎，大袖迎风，带着两个小童，并携琴一张，到了这城门的敌楼前，凭栏而坐，净手焚香，在这弹上琴了，噔噔。哎呀哈！单说司马懿统领大兵到了城下，带住司将，抬头观瞧，这司马懿啊，疑心大增，心里暗想：诸葛亮，你是跟我俩玩啊？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哄呢？你在那城上边啊，弹的琴，哎，好家伙，城门开着，让我进去，
1: 我能进去吗？你这是跟我扯一根灯啊！我这一进去，伏兵四起，
0: 焉有命在？来啊，传令，将后军做前军，前军做后军，迅速往来路退。这司马懿的二儿子接到命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父亲呐，莫非是诸葛亮吴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退兵呢？哎，儿啊，诸葛亮向来谨慎，不曾弄险呐。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军若进，重其计也，速退。这司马懿大军就退下去了。诸葛亮一看司马懿走了，立刻呀，嗷的一声，由得城门楼就蹦下来了，带领一班文武啊，四散赶，不是。带领一班文武啊，是玩了命的往汉中跑，最终化险为夷。这是诸葛亮成功运用的一次空城计。那么由此可见，这个空城计啊，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冒险之策，能不用尽量别用。真要是司马懿胆大啊，上给我整进去，我看看他壶里卖什么药，麻烦了。是吧？诸葛亮啊，心里头也是砰砰直跳啊。说句良心话呀，那心呢、啊、都悬到嗓子眼儿。所以日后诸葛亮说了，我就2000多人，如果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就走不多远，司马懿就会追上来。所以这实在冒险，吓得也是一身汗啊。但诸葛亮聪明。他又料定司马懿对他的评价是一生小心谨慎，从不弄险，从不弄险，弄一把险能过去那就是命大，过不去命里该然。好在司马懿又多疑，他真敢这么玩吗？结果诸葛亮还真这么玩了。说句良心话，两个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这个谋略方面，司马懿照诸葛亮是有过之无不及，但是这空城计说历史上有没有这事儿啊？嗨，这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小说，这个历史上诸葛亮和司马懿这空城之计啊，未必有。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捧场，下期孙一继续讲36计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是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啊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风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老太太跟儿媳妇干仗之后吧，就赌气要轻生，不想活了。结果吧，这老太太脾气还大呢，打完电话就关机了。哎呀，这可咋整啊？家里人能不能找着啊？说有个乘客叫了租车之后呢，又改坐公交，结果被追了20公里，骂不诚信。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啊，咱们来听一听。说有位二

0: 岁的女孩竟然在一年里头处了60个对象，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还是作风有问题呀、啊？在我的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听听咱就知道到底是咋回事了。大凤来了啊，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唠会儿说一会儿啊。都说呀，这老人是老小孩，这话真一点不假。这不嘛，我老太太就因为跟儿媳妇俩干仗了，就独自一个人啊打车返回东木新村石区大姑娘家。到地上之后啊，老人却没进门，决定离家服药自杀。哎呦我天，这家多大事儿啊！民警根据老人最后拨打的一个电话，展开了一场大搜索呀。下面啊，丁凤给大伙唠一唠啊。说呀，今年67岁的张老太太呀，育有一儿俩女儿。这十几年呢，一直居住在东风新村石区的大女儿家中。春节期间呢，住在这个安达市的儿子啊，把她给接去了，打算跟母亲过个团圆年。可是啊，让张老太太没想到的是啊，在儿子家住了半个月，这个儿媳妇跟自己呀、啊、是连吵两架。这儿媳妇挺不容人啊。说前不久的一天早上啊，张老太太和儿媳妇再次发生了争吵。为了平息矛盾呢，老人的儿子呢给母亲打了一辆出租车，让他呀独自一人回到大庆的大女儿家。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啊，让老人遭遇到了亲情的打击呀。在出租车上，老人回想起很多年前的美好时光，觉得已经年近七旬还遭受如此的待遇，不如死了算了。要说吧，这出租车很快就开到了大女儿家楼下了。老人这时候啊，主意一定，他也没有惊动大女儿，安静地离开了。他呀，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马路上。此时，老人兜里揣着1700多块钱。直到4点多呀，大女儿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听筒里传来老人微弱的声音说：“我不想活了，已经吃药了，家里人啊，就别找我了。”随即，电话被老人挂断。大女儿赶紧拨打回去，结果呀显示关机了。朋友们呢，这家是这老妈刚打完电话说不想活了，打回去又关机了，这儿女不得疯啊。大女儿顿时惊呆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冷静下来之后呢，她马上拨打了亲戚家的电话，询问是否看到老人。很快所有的亲戚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大家是心急如焚呐、啊，找遍了老人可能去的所有地方，却一直没有音讯呐、啊。眼看着时间过去3个小时了，如果再找不到老人，很有可能真的就发生危险了。想到这儿，老人的女儿啊拨打了报警电话，请求高新公安分局社区4队民警赶紧呢帮忙寻找吧。大队长啊，是一边向分局领导汇报，一边赶赴东风新村石区。具体了解老人出走情况之后，向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报了老人的体貌特征，协调各分局巡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10分钟之后，市局110反馈信息，已经请示当天值班的市公安局领导，按照报警人所提供的手机号码进行了 GPS 定位。老人手机关机时在东风新村机关3小附近。那么得知这个情况啊，民警迅速将这个情况告诉他一家人，并且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在机关3小附近地毯式寻找啊。民警经过分析啊，老人身上有现金的，露宿街头的可能性不大呀，有可能在旅店等室内场所落脚。社区4队6名民警和老人的家属10多人在东风新村石区9区和黎明湖边祥阁小区附近开始了大搜索。直到午夜12点，民警终于在某洗浴中心的客房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而当时呢，老人已经处于深度昏迷了，120及时赶到，把老人送往医院抢救。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故事讲到这儿就讲完了。其实呢，朋友们啊，这是咱们大庆的事儿，一些个背景资料吧，就是没有说的特别特别的这个太具体哈，就不止哪个人了，因为对大家呢怕有一些太了解的。我想说什么呢？就今天这个故事吧，听完了之后我挺寒心的。我寒心什么呢？我对他这个儿子儿媳妇挺寒心的。你说老人呐，一辈子啊养育咱们不容易啊，到老了当孩子的当晚辈的，非但没有对老人尽到这个孝敬的义务，还干这个猪狗不如的事情。 你说这当儿子你还是个人吗？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话放他身上一点没差呀。别管说他中间有个什么样的过程，有个什么样的这个什么什么事情的背景，这都不好说。你再怎么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当儿子做的不对，对不对？你当媳妇的不是人，你当儿子还不是人吗？讲话了，媳妇不是你妈亲生的，你还不是你妈亲生的吗？别管说你妈做的再对再不对，当儿子的不能这么办事儿，对不对？从安达到大庆是没多远，尤其是到咱新村石区没多远，坐车顶多就半个小时40分钟，往多了说一个小时，这天不好。但是你当儿子这一个小时俩小时都抽不出这时间，不能自己把你自己亲妈送回来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再说老太太70多岁，你怎么就忍心让老太太一个人坐车走呢？没有这么办的，太缺德了。你自己也有儿女，你也是当爹妈的，总有一天呢，我跟你讲，你也会经历这么一场的。真是朋友们，要不说孝敬不孝敬吧，这事儿这玩意儿讲话了，都是这个身边的人，咱都看着呢，尤其是儿女。你一天天你儿女瞅着你爹妈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天天处决横丧的，那儿女对爹妈能好了？那你就这么对我爷爷奶奶的，你就这么对我姥姥姥爷的，那怎么可能呢？你说好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要么说吧，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心里比较脆弱，经不起打击。那作为儿女呢，得体谅父母，你位子不容易啊，一定要尽好这个赡养的义务。如果说老人要是没有抢救成功，你说这一家如何能够安心吧？要么说他这个儿子，自己琢磨琢磨，想一想吧。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风。
3: 咋弄？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样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凤姨，我妈妈是你的忠实听众，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一件非常令我们感动的事儿，一定要说给你听。说周六的时候呢，我妈妈送我去上学，西干线呢有一段路对于小轿车来说是非常难行的。当我们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曾有两次路过的好心人帮我们推车。我记下来其中一个的哥的车牌号是黑ET0685，还有一辆是辽宁牌照的白色北京现代吉普车，他们全家人都帮我们推车，我和妈妈都特别的感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好心人多呀，虽然那天很冷，但是我们心里暖暖的，但愿好人一生平安。哎，全家人都帮着推车，哎呀真是哈。周五周六我还跟大家说，我说这几天哪这天气不好，能不出门尽量少出门。但是你看刚刚说这个要出去上学，你说母亲送这是应该的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天气环境之下，开车都难免的。有的时候尤其在这样的时候碰着这种好心人，在你最哎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出手帮你吧，这种感谢呀是发自内心的。那天早上上班，我这个四轮子我也整不出来了，完了后来也是一帮这个好心人帮我，从这个非常感谢哈，这样的好人其实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同时我们也希望哈，把这样的好事通过就各种各样的途径咱们给他说出去，对吧？好事咱不怕说，让更多的人知道啊，好人在身边。也真的像这个1131的朋友说，希望好人能够一生平安啊。黑一听0685啊，是不是听我节目呢？0685，大风啊，你的声真好听啊，你长得也相当漂亮了吧。对了，你跟尚薇是一个人不？哎，就这个事儿好些个人问我了。我跟你们说，我跟尚薇不是一个人，近似一个人。你看我们俩关系挺好哈，但是事实上大凤是大凤，尚薇是大凤，是尚薇。大凤是大凤，尚薇还是大凤，不是啊。大凤是大凤，尚薇是尚薇，俩人啊也掰扯明白了啊。好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再跟大伙儿说跟出租车有关的事儿啊。要说现在这打车可是方便多了，很多地方都开通了这种轿车的服务。要说在嘉兴，各个县市呢也专设了回程车的服务热线。不过吧，这种机制的运转呢，很大程度上，咱实话实说，依赖于乘客和司机之间这种默契和诚信。这不嘛，最近呢，嘉兴就发生了一件比较极端的事儿，跟朋友们说一说。 说在嘉兴海盐上班的小苏，当天呢叫了回程的出租车，因为车半个多小时还不到，他等不了了，就改坐公交车了。没想到啊，回程车司机一路追赶他乘坐的公交车20多里呀，一路打手机骂他不诚信。一提到当天的事儿啊，这的哥还有怨气呢。

0: 自己当时跟到目的地骂了小苏，并且说这样的乘客实在该骂。徐师傅说，27号早上6:30呢，小苏通过轿车热线和他取得联系，问清地址之后呢，马上他就赶往了。但是啊，令徐师傅没想到的是，他很快开到地方的时候啊，小苏突然打电话说他已经上了公交车了，不坐他的车了。哎呀，这让徐师傅很是恼火呀。于是呢，他一直开车跟着公交车，一路上还不停地打电话教训小苏。看到小苏到站下了车了，徐师傅停下车走上前去骂了起来。徐师傅生气地说呀，说他爽约的理由是我这个等了我半小时，他不想想呢，我从海盐城区到苏家浜站呢有20公里的路，半个小时至少啊，我也在他确定要车的情况下才去的，对不对？要不然你说我这半个小时我白跑了吗？没有那么欺负人的呀，上班都要迟到了，难道还要继续等吗？这小苏也很委屈啊，他说了，我也是第一回叫回程车，我上班的地方在于心，距离不远，当时觉得就算等一会儿上班也来得及，谁知道一等半小时啊，我上班都要迟到了，回程车都没来，我还打电话催过他，他一直说快到了，可就是迟迟不见他的车呀。这时候正好来了辆公交，我就上车了，我想反正上班都迟到了，还不如坐公交了呢。对于徐师傅骂自己不讲诚信，小苏认为啊，这是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今后啊再也不会叫回程出租车了。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啊，嘉兴市运管处出租车管理科的副科长呢也认为小苏的做法有欠缺。他说了，乘客和司机取得联系，司机出发之后啊，实际上双方已经有了口头协议。他建议司机和乘客通过轿车平台取得联系之后呢，乘客最好确认一下司机的到达时间，如果觉得能够接受就向司机确认需要，如果觉得等待时间过长就取消这次预约。确实是啊，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仍然发现有很多的法律条文还不够的完善，对吧？很多时候还有很大的空子可钻。你就比如说刚才这件事情，你说谁对谁错呀？你就说这个徐师傅中间，咱们就说他直接就过来了吗？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吗？难道他之前就没有跟乘客做一个交代吗？再说这乘客也是，你明明知道人司机往你这儿赶呢，你就不能再稍微等那么一会儿吗？就像你说的，反正你都晚了，车你也叫了，你就坐车呗，你自己还坐公交，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做人吧，差点事儿。实话实说啊，说应该吧，有个大概的时间限定，比如说多久能到啊，超过多久不能等啊，如果没有约定应该遵守约定啊，这种机制什么时间应该更完善一点才好呢？哎，这个又快到了，等10分钟，再快到了，再等10分钟，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行啊，我马上到啊，5分钟半小时他也不一定能进屋，这很可气的，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让人有个心理预期，你说5分钟到了再等5分钟，5分又5分，这很难过很痛苦的，等人的滋味不好受啊。这不管说是咱们平时啊跟朋友之间也好，还是跟咱们这样有契约呀、有这种一种口头协定的这样一种这样的一种关系也罢，因为现在咱们大庆啊也有很多这种轿车服务哈，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公司提供这样一项服务。那么在咱们大庆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咱们会怎么办呢？其实这真应该考虑考虑，或者说是不是咱们出租车公司啊有专门的这么几台车专门跑这个轿车服务的，还是怎么着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哈，这个应该好好想一想，因为你看咱们出租车司机跑在路上，你耽误时间那就是耽误钱啊。说要说现在年轻人呢，有几次恋爱经历也算正常，可是凤要说有个女的一年出了60个对象，这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了？说26岁的辽阳市女孩小玲，2年前出了个对象，一段时间之后吧，小玲觉得对方在自己眼睛里一点优点都没有，俩人就分了。小玲从那以后啊就觉得找对象啊嘛那最重要了，其他事什么都能不干，如果找晚了剩下的就没好的了。本着这样的想法，去年一年小玲开始不断的相亲处对象，一年时间里小玲先后相处和相亲了近60个对象，最多的一个只处了几天就分开了。这个他总觉得吧，每处一个感觉都没上一个好。小玲觉得自己苦恼啊，烦躁啊，没事就哭啊。如果对方提出分开，他完全接受不了。他总觉得自己挺不错，提出分手的应该是他自己。最近呢，家人带着小玲来到心理门诊咨询。小玲的家人告诉记者，这个医生哈，小玲和别人呢很难相处，和别人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去。而且他总觉得吧，这是完全别人的事儿，自己没啥任何的关系，从来也没觉得自己不对。经常说呀，谁谁谁不爱和他说话啦，谁谁谁没意思啥的。最近呢，这小玲2年之间换了10份工作，现在暂时闲在家里，上不了班了，上啥还去啥呀？看谁都不顺眼的。 听完小玲玲讲述之后啊，医生告诉他说他做事啊主观挑剔自负，甚至有些尖酸刻薄。小玲表示自己认同医生的说法，随后呢心理医生断定小玲这种情况呢属于偏执性人格。医生说了，小玲出现这种情况啊和自身成长的环境有直接关系，因为小玲啊找对象比较盲目，没有正确的方向，建议小玲呢暂时先不要着急找对象，等待自己的性格上一些东西发生改变之后再去找对象会好一点。小玲呢接受了这个建议。哎呦我天哪，一个城市拢共才多大呀，出了60个对象，这家伙坐一桌相互之间没准都是连桥呢。这医生说了，说小玲这种情况啊需要心理辅导，改变她的性格呢，纠正她的认知上的错误。而小玲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学习换位思考，遇到问题啊不要从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而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多听听我节目，是不是就明白了自己毛病还是挺多的。哎呀，要不说吧，不管说找对象也好，找工作也好，交朋友也好，哈，这山望着那山高，走到那山静悄悄，看多了跳花眼了就完了。这心态好啊，才能水到渠成，是吧？哎呦，我真有才呢！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

0: 说一句最朴实的誓言，结婚誓言，说嫁给我就是该让你享福的。说武汉一位网友73岁的外公用50年的时间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并且在3月1号金婚纪念日的当天给老伴儿写了封签字情书啊！哎呀，把老伴儿感动的眼泪哗哗淌。别说感动他老伴儿了，我估计这情书啊也把他们家里的人感动够呛，也得把如果要是发出来，也得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感动够呛。这种长时间的爱情，长时间的感情，长时间的亲情，流淌在血液当中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一定会让每个人呢都感觉到很幸福很温暖。说2月27号有个盗贼作案之后呢想骑车逃离，不料在慌乱当中啊是人仰车翻，被压在车下不能动弹，让民警给逮了个正着。1号重庆永川警方将笨贼蒋某拘留。贼笨不笨，被抓那是早晚的事儿啊。说去年小丽和小刚两个90后因为微信结缘相恋并同居，后来俩人产生矛盾，小丽提出分手。为了报复小丽啊，小刚将小丽的裸照设置为小丽的 QQ 头像。那么为此呢，小丽将小刚起诉到北京顺义法院索赔。1号法院通告说这个案件已经得到调解结案，小刚赔偿前女友4000元。还是小啊不懂事儿啊，各种不懂事儿，情商也低，智商也不高啊。好朋友们啊，看一下时间，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总觉得时间不打够呢，就总觉得吧话说不够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时间呢也不是特别的充裕了。在这儿呢奉也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乐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工作上啊顺顺当当的，身体上啊健健康康的，妥啊啊，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那节目开始呢，凤给大伙儿讲一个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啊，讲讲别的地方的事儿。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咱们大庆的事儿讲了很多了，讲这么个标兵，说在这个北京密云县的一个村里头啊，提起赵和林、赵和明、赵和臣、赵和忠和赵和文这兄弟五个呀，村民们呢都会竖起大拇指，说17年来啊，这哥五个义务赡养了跟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于秀英，让被养女弃管的老人呢也是得以享受天伦之乐呀。说要被赡养的于老太太呀，今年都91了。他和老伴儿呢，原来呀是这个他们这块村的一个人，因为这老太太吧不能生育，你这老了不说嘛，老来得有依靠啊。早年间吧，两位老人就抱养了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女孩，辛辛苦苦把这个女儿养大成人之后啊，20多岁的时候，这养女嫁到内蒙去了，身边无人照顾的老两口就去投奔这姑娘去了。可是啊，这咱们有句话说嘛，说闺娘啊是爹妈的贴心小棉袄啊。这小姑娘不但没贴心，反而嫌弃这爹妈成她累赘了。老两口实在忍不了了，95年呢又回到他们这个庄河屯村了。哎呀，白眼狼吗？这不就是。然而啊，当时两位老人95年的时候都已经年届70了，并且呢，当初在这个内蒙的时候啊，就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就是投奔姑娘去了，俩老人没有栖身地方了，户口又迁到内蒙了，没有办法享受村里的救助啊、福利啥的，没有房子，没有福利救济，生活成问题了。70多岁朋友们想想能干啥呀？俩老人只好每天出去捡废品呢，租住在一个小房里头，艰难的维持生活呀。得知两位老人的遭遇之后啊，赵和林坐不住了，他和几个兄弟一商量，说决定啊，把两位老人接到为父亲准备的一个院子里头，让他们和自己的老父亲一起住。这两位老人搬过来之后啊，赵和林哥几个今天买几斤肉，明天送袋米，隔三差五啊给老人做顿饭。天热了呀，就给老人买来电扇、装空调、买冰箱；天凉了啊，又给老人呢送来新棉衣、新棉被。03年的时候啊，哥五个还共同出资再次翻盖了房子，让他们呢也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闲来无事啊，老人呢就跟他们的五个儿子唠唠家常。实话实说，朋友们，你想想啊，这样的晚年生活呀，让曾经和老伴儿沦落街头捡垃圾的于秀英想都不敢想啊。自己养大的姑娘虽然说不是亲的吧，但是养育之恩最大呀。养大的姑娘讲话爹妈都不管，这之前讲话不认不识的，这给老人不但养了，还养得这么好。现如今呢，虽说老人年事已高，偶尔开始犯糊涂了，但是一提起他这五个儿子，老人呢还是激动的，这眼泪直淌啊。老人说了，哎呀，我有福啊，亲儿子不一定能办到啊。说于秀英的老伴09年去世之后啊，五兄弟怕老人孤独，经常啊轮班来陪伴老人。一年下来，兄弟五人光为老太太的日常生活、看病等等啊，就得支付上万块钱。这么多年下来，对于并不富裕的哥几个啊，其实并不是个小数目。其实这么多年呢，说起五兄弟和老人的故事，这村里人都说呀，这老人命多好啊，这哥五个心多善，才有了这么一段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亲情啊。真是哈，朋友们，咱们想一想，我们。

0: 节目当中，包括现在的一些什么电视啊，一些广播当中也会跟大家讲一些听了之后特别来气、很气愤的事儿。我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咱们大庆那个事儿，就哥几个就盯老爹那点钱儿，谁也不养爹，一说分钱的时候全上来了，打破脑袋干仗，就为了要钱儿。你看人这哥五个，你讲话来，人多力量大，一人拿10块，五个人就50啊！你就说这真是，你就看你想不想去做，你想做，没有什么咱们做不成的，说不上是力所能及吧。但是呢，咱们努努力，稍微使使劲儿，是不是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办？尤其是在赡养父母、赡养老人这个事情上。好朋友说凤儿，你看你经常讲这些很善良的，其实这种很次的这人还是非常多的，在我们身边。听听，不是亲爹妈人都能养成这样，你那亲爹妈你养明白了没有？话说多了啊，咱们要把这种做好事的行为慢慢的传递下去。其实啊，做好事并不难，最重要的是一直做好事。有朋友说了，凤啊，我可能做不到一直做好事，做不到一直做好事也没关系。在什么时候呢？你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别俩姨妈黑不管，伸手去帮他一把，这就是雷锋精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一点一点的慢慢的传扬。我每天呢上班的时候都要走这个东风新村的纬二路，早上上班啊，车很多的，就尤其是新村朋友应该知道，纬二路上车特别多，然后它这红绿灯啊，有几个灯也特别长。到新玛特门口这个灯岗的时候呢，就是正好赶上一个红灯，这行人就来回从这个小这个灯岗这块来回过。我当时就看见一个男士，他就在这个地上像在踢什么东西，手里大包小裹拎了不少东西。上班时间我在想他踢什么呢，因为车都在那停着等着他，我没在第一排。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啊踢到那个护栏对向着中间这个护栏这个地方底下了。完了之后呢，绿灯过去了，他们绿灯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绿灯，我就过去一看，他踢了一个得有足球那么大小的一个大冰块。之前那个大冰块就是放在马路上，朋友们你想啊，开车尤其开车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大冰块如果要是让哪个车压着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就别说这车会怎么样了，它要蹦到别的车上，你说是不是一个大坑出来了。这个男士在手里拎了那么多东西的情况下，还真的哈，在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把这个大冰块踢到了这个护栏中间，让车根本碰不到它。我觉得这个就是学雷锋，当时实话实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就在想，如果说咱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麻烦事儿、一些小事儿、一些琐碎的但是很闹你心的，就像癞蛤蟆那样的事儿，是不是就少了呢？哎呀，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有个好心的哥给失主送手机去了，好事吧，没想到俩人就因为这事儿啊把警察给找来了。挺好的事儿，找警察干啥呀，当见证人呢？真不是，听凤给你唠一唠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样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0: 说3月3号的晚上7点多钟啊，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在济南干石桥附近呢，拉了一名30多岁的女的到他们那块儿一个叫巴黎花园小区这么个地方。王师傅说了，说这女的下车之后啊，她就往东开到一个路段的时候呢，后座上啊突然传来一阵手机铃声，转头一看，谁手机落车里头了？接通之后才知道啊，这个手机是刚才下车那女的落下的。电话那里头啊，女子希望王师傅把手机送回来。这时候啊，王师傅吧有点为难，他说呢，车上已经有一个乘客了，不能为了送手机就让这个乘客下车呀。王师傅呢于是啊在电话里头说让这个女的先等一等，送完客人之后呢再返回小区把手机送过去。王师傅说呀，说这段路确实比较远，不想空跑一趟，送完乘客之后呢他在返途当中啊又拉了个活，等辗转到了小区门口给女子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是晚上10点了，8、9、10，3个小时了。 王师傅回忆说了，说女子来到小区门口之后啊，从她手中拿过手机查看了一下，一言不发，扭头就走。王师傅就说了，说那时候我觉得挺委屈，我就嘟囔一声，你说大老远给你送回来，你连声谢也不说。王师傅是自己嘟囔的，结果就这句话呀，引来这个女的是一阵怒火。这女的说，这个王师傅说了，你说这女的啊，她说我涮她，说让她等三个小时，还说我把手机私吞不给她。王师傅这么一听，他也火了，你说人家讲话了，不能说千里迢迢吧，起码说几里地迢迢的哈，回来给你送回来了。他说我不只是委屈啊，我感觉我受到侮辱，我真不想给你送，我说我就不给你送了，我就不来了，我这二半夜的，我跑到你这门口来，我这干啥呀，让你来冲我发火的呀，你是我啥人呢你。最终啊，俩人因为这事儿争吵起来，王师傅呢也报了警了。民警了解情况之后进行了调解，双方呢各自对对方认错道歉。民警说呀，其实这话都不用民警说，长个脑袋自己就寻思呗，很多事情咱们只要替对方多想一点，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很多误会就能化解了。你说这女的也是讲话就是不是、啊、不给你当然就不对了，人家晚送点给你，你手机也没拿，你手机打电话也没拿，你手机砸核桃怕啥的呀，咋那么多事儿呢，给你送过来成毛病了，家装上了。别人帮助咱，没有任何人是有义务的啊！记得不管到什么时候，别人帮助过你的时候，咱们要有颗感恩的心，要懂得说句谢谢啊！那嘴啊，多说两句话，死不了人啊！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一点很重要，尤其像咱们出租车司机的这些师傅们哈，咱们经常跑在路上，有的时候可能难免呢会有一些粗心大意的乘客把自己的一些物品呢落在咱们车上，怎么办？捡到东西之后呢，要及时的向公司汇报，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有效的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你就像刚才这事儿，你不事儿多吗？你不事儿吗？这事儿我得你上我们公司求去吧，是不是？你自己赶紧时间，我又不该找你的，谁让你落我车里，我让你落的啊。要我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不过确实啥人啥对的，这让人多可气，是不是？再一个，市民如果捡到贵重物品的时候，咱们也要及时的报警，你不能自己说密下就密下了。因为呢，如果说哈、啊、您捡到一些贵重的东西，您认为是捡的，你又知道他怎么去还，你却不还，那这样的话咱们是属于违法违规了。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保留证据，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因为现在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懂得感恩的人很多，不是人的人也不少。说足踏万年火山湖，演绎灰南 style， 脚踏百米寒冰雪，大跳骑马舞。说2013年吉林灰南什么玩意儿最火？当然是灰南版的江南 style。说最近呢，这段时长4分07秒的视频火了，上传半个月，点击率超过10万。朋友们，你看过吗？这段精彩视频的背景音乐呢，就是现在这段江南 style。 视频的主角灰南鸟叔和韩国鸟叔啊，长得是有几分相似，戴着墨镜，舞蹈动作夸张，身边啊还有两个鸟妹伴舞。但是呢，灰南鸟叔出现的场景却相当有特色，什么呢？冰封的三角龙湾湖面，百年古树旁，吊水瀑布楼台啊、吊水湖瀑布前，然后呢颤悠悠的铁索桥上等等吧，好多地方。这段视频呢，不但展现了北方秀美的冰雪奇景，更有灰南山水的家乡情韵在里边。这鸟叔不停地跳，场景转换当中呢，有穿旗袍的格格，拿秧歌手绢的关东小美女，满身肌肉的健身教练呢，都为他伴舞。说呀，这个视频的主创人呢叫刘显波，是湖北宜昌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到灰南创业去了，开了一家广告传媒公司。2012年呢，他和所有网友一样关注网上窜红的江南 style。 那刘显波说了，说我想啊，灰南龙湾景色这么好，是长白山第一门户，山清水秀，带着浓郁的关东风情，火辣辣的大秧歌，听不够的二人转，为啥不拍一个灰南 style 呢？那刘显波的创意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场地和资金支持。他们呢，在当地媒体上公开招募演员，在众多征集者当中啊，选出了外形酷似朴宰相的这个灰南鸟叔刘学民。说这个整个前期筹备啊，策划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从1月15号开始正式开拍，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制作1个星期的时间。刘显波说了，说当时拍的很辛苦啊，灰南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呢，当属三角龙湾了。我不知道朋友们去没去过，我挺期待的哈。我听朋友也说过，说当时呢接近这个气温呢-30度，拍这些片儿一共花了20000多块呀、啊。为了保证质量，一天最快才拍3个外景，在服装和道具上，大伙花了不少心思。腊月25那天。 天上传之后啊，半个月点击就过10万了。哎，说起这个灰男 style。

我刚刚还想起还有一个事儿啊，说完这事儿我再跟大家说。刘显波说了，说辉南 Style 在春节期间呢还上了这个辉南影视资讯台，他们也没想到会一炮而红，全体参加拍摄的制作人员都很激动啊，也想趁热打铁继续走模仿路线，计划模仿中国好声音打造辉南好声音，内容定位在辉南的风土人情上，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到辉南去旅游。说用2000块钱旅游，出去旅游16天，朋友们，这事儿你信不信呢？朋友说疯了，就车票不够啊。跟你讲啊，这是个真事儿。说武汉有个大学生啊，他就做到了。说张佳佳呢，是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新闻系的大二级学生，19岁的他呀，酷爱旅行却从来不跟团。今年寒假从1月15号到1月30号，小佳呢完成了他一个人的南下之旅。1月15号交了最后一门的科目考卷，小佳背起行囊从武汉出发，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除了赶时间，小佳几乎不坐公交车，什么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他喜欢以暴走的形式深入了解不同的城市。小佳说了，行走让我摸到了一个城市的脉搏，每一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性格，岳阳很厚重，广州很热情，香港很繁华，澳门很悠闲。虽然磨破了一双鞋，但是感受到了每一个城市特有的气息。说是出发之前呢，小佳呢就在豆瓣网上和微博上啊联系了好了可以住宿的沙发主。一路上啊，接待他的沙发主既有在校大学生，也有都市白领。小佳说呀，这些本地人呢和本地人相处，能让他看到每个城市最真实的一面。那住酒店呢，往往看到的是游客眼中的城市，而沙发主推荐的景点啊，总是能给小佳带来惊喜。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和香港的沙友一起去南丫岛，那里呢处处是 TVB 的取景地，他们坐在沙滩上聊着彼此不同城市的不同生活。那么一路下来啊，让他最感动的呢，就是在澳门差点露宿街边的时候啊，被一个好心的裁缝店店主收留了。小佳说呀，他这一路收获最多的就是人情。这次旅行呢，小佳没向父母要一分钱，路上花费的2000块钱呢，是他平时攒下的钱和挣的稿费。说每次旅行所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儿，都会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所以一旦有时间，还会继续走下去。哎呀，真是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气的人办的很有勇气的事儿。当然了，人生阅历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可是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好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到这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疼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秘方。
1: 嗯，
0: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感，
1: 哎，
0: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1: 嗯，还真是哈。
0: 啊，
1: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0: 嗯，
1: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0: 啊，
1: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0: 嗯，
1: 她用完两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0: 好啊，
1: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0: 那多好啊，
1: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哎活络了一点，
0: 那多好啊，
1: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0: 也有这种感觉。
1: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1: 嗯，
0: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1: 嗯，
0: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止痛液，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1: 嗯，
0: 而且还有发热感。
1: 对呀，
0: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1: 嗯，
0: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三种邪气。
1: 嗯，
0: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1: 哎，
0: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1: 对，
0: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1: 那肯定是，啊，
0: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1: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0: 嗯，
1: 他主要他就怕后腰凉，
0: 后腰凉
1: 夏天他都得捂着
0: 啊，
1: 嗯，用上落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0: 啊，
1: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0: 明白。
1: 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1: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0: 好，
1: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呀，起效啊。
0: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1: 嗯，
0: 它里面有效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1: 嗯，
0: 它这个活跃度。
1: 没错，
0: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1: 对
0: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1: 嗯，
0: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1: 嗯，
0: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儿，他睡不着啊。
1: 嗯，
0: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1: 对对对，
0: 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胀啊、酸呐、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对呢，
0: 但是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1: 您什么疑问？
0: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1: 嗯，
0: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1: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0: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1: 是啊，
0: 不讲理了这还。
1: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0: 啊，
1: 您就给限购发一瓶。
0: 哎呦呵，
1: 不满意。
0: 哦，
1: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0: 嗯，
1: 老师
0: 啊，
1: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呼声特别高
0: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伙发的少了，
1: 不敢用
0: 啊，就这个事儿呗。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

0: 我们全球购给大伙发放的，价格是多少？
1: 那太便宜了，
0: 一瓶
1: 98，
0: 98块钱。
1: 嗯，
0: 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配方的，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
1: 明白，
0: 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格
0: 天壤之别，
1: 一样的，
0: 对，
1: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1: 嗯，
0: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1: 那不能。
0: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1: 嗯，
0: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1: 明白，
0: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呢？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出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1: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的。
0: 对，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是吧？结果价格确实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1: 嗯，
0: 那没办法，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那你那么整的话，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得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1: 发完就没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能得到一瓶，虽然说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珍惜它，
1: 对，好好用，
0: 好好的感受它外拔风寒湿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明白，外拔只是快速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必须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这实话实说，你不能说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外拔的方法，我就说呢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啊给它去除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啊、颈椎啊，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呢，
0: 还容易长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
1: 越
0: 多，越
1: 多，
0: 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
1: 嗯，
0: 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血管，
1: 嗯，
0: 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它代谢不出去吧？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那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
1: 嗯，
0: 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
1: 嗯，
0: 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嘛。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
0: 也萧何，正是因为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

0: 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他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他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他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
1: 嗯，
0: 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呢、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
1: 嗯，
0: 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
1: 嗯，
0: 脚后跟，
1: 嗯，
0: 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
1: 嗯，
0: 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嗯，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了。
1: 嗯，
0: 但是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事儿，
0: 不上医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关节
1: 脆皮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它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
1: 嗯，
0: 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它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他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他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他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一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我们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
1: 嗯，
0: 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的你死去活来，
1: 嗯，
0: 早晚是个隐患啊。
1: 嗯，之前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
0: 嗯，
1: 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
0: 嗯，
1: 然后检查说的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七八年。
0: 呵，
1: 不仅腿还在继续抽筋儿
0: 啊，
1: 骨头没有硬朗起来，反而呢脚后跟长出了三四处的骨刺。
0: 哎，
1: 哇，那疼的呀，他都不敢沾地儿
0: 啊。
1: 医生说，你补的那些钙质它没有补到腿上，都留在你脚后跟了，所以说长骨刺了。
0: 都留在关节那儿了啊。
1: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0: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1: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它就有效果，
0: 哎，
1: 那有的人就是

0: 南辕北辙，
1: 是
0: 长骨刺了。
1: 你看看，
0: 补钙还挑人儿。
1: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0: 是不是啊？
1: 说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补出来了，咋回事？
0: 啊、
1: 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补钙真挑人儿
0: 哟
1: 啊，
0: 这好好听听，
1: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0: 啊，谁行谁不行。
1: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
0: 嗯，
1: 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
0: 嗯，
1: 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
0: 嗯，
1: 就说白了，你没有风寒湿这种邪气，包括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这些邪气，包括垃圾废物的阻挡的话，这个钙质是能够进到我们骨头里的。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你得关节细胞活跃度高，把这些障碍你得清除掉了。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说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湿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0: 那必然啊，
1: 它就进不去了。
0: 嗯，
1: 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黏腻性，
0: 嗯，
1: 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进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也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
0: 嗯，
1: 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
0: 嗯，
1: 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儿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
0: 哦，
1: 你看看，
0: 就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1: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0: 差别在此。
1: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
0: 嗯，
1: 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
0: 嗯，
1: 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0: 鬼剃头是吧？
1: 有这样吧？
0: 有。
1: 西医研究发现，就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
0: 嗯，
1: 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
0: 嗯，
1: 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明白了吧？
0: 嗯，
1: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
0: 嗯，
1: 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
0: 嗯，
1: 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
0: 嗯，
1: 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
0: 嗯，
1: 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0: 上下连通的，
1: 对，
0: 主要干道。
1: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
0: 哦，
1: 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瘀，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啊，就都会出现了。
0: 哦，其实这挺吓人。
1: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
0: 嗯、
1: 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
0: 嗯，
1: 然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动脉狭窄、脑梗。为啥后期还容易检查出心脏瓣膜的疾病
0: 啊？关节炎跟心脏还挨着，
1: 你看你不知道吧？
0: 嗯，
1: 我们中医上来讲，我告诉你，风湿性关节炎呢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和这个心脏的问题。
0: 这怎么呢？
1: 为啥呀？风寒湿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
0: 嗯，
1: 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堆不下了，你知道它会

0: 对吗？
1: 嗯，
0: 它会入血。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血是全身流动的呀。
0: 对
1: 呀、
0: 啊，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本身血管很少，它风干时就在那关节里堆着。
1: 嗯，
0: 但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堆满了，堆不下了，剩下的就通过我们的毛细血管直接入血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那硫酸作案呢，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就上锈了。
1: 嗯，
0: 就把那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
1: 哦，
0: 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呀，
0: 对呀、
1: 啊，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江洋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湿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怎么提高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
1: 嗯，
0: 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
1: 嗯，
0: 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
1: 哦，
0: 你就想象不到啊，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
1: 嗯，
0: 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
1: 嗯，
0: 你知道当时他找到我干嘛吗？
1: 嗯，
0: 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十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
1: 嗯，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留住骨赘。
1: 嗯，
0: 什么叫留住骨赘？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
1: 嗯。
0: 以前那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
1: 嗯。
0: 一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
1: 嗯，
0: 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留住骨赘。
1: 我的天，
0: 明白了吧？就
1: 像那个挺遭罪呀、
0: 啊，哎，就像那个蜡油似的，一点一点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整个脊柱啊，它正常的生理弯曲都已经消失了，
1: 哦，
0: 直挺挺的像一根铁棍一样，你让它弯腰做不到这个动作。
1: 那你说他这么遭罪，那岂不是打个喷嚏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别把腰椎给震裂了
0: 啊？对呀、啊，常年在手术台上和康复科之间循环的。

0: 又会犯病，
1: 嗯，
0: 因为颈椎和腰椎它是邻居啊，承受我们这个人体整个的压力啊，同样会疯狂的长出这个新的骨刺出来，再次压迫他的神经，
1: 嗯，
0: 再次出现严重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非常典型的叫临近阶段病，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生病了，他邻居这段骨关节也会时不时的很快的产生疾病。
1: 哦，
0: 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这个脊柱融合术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并发症吧。
1: 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
0: 啊？对，
1: 永远补不完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0多次的大型的脊柱的手术，
1: 嗯
0: 啊，而且人找的都是全英国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医生给他做的。
1: 关键他14手术啊，
0: 嗯，
1: 那都赶上现代版的刮骨疗毒了。
0: 对呀、啊、
1: 那总该根治了吧。
0: 要是根治了还能托人找我吗？
1: 嗯
0: 啊，说是要动用
1: 玄学
0: 啊，东方神秘的力量给他治一治吗？
1: 这也是走投无路了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神秘力量我没有，你也别合计了、
1: 嗯、
0: 是吧？那不可能有啊。
1: 嗯，
0: 但现在哈，我也跟他说了，国际上有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联合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就针对你全身骨刺的问题非常对路，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不是针对我们某一个关节的，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的。
1: 嗯，
0: 通过我们提升每一个关节区域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然后由内在的提供能量，把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你这种方案不知道吧？外拔加内屈，他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这样啊，给咱们的科学一个机会。
1: 嗯，关键是得相信科学，
0: 这都是科学。当时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首先就是什么外用，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两天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进行外拔的方式，
1: 嗯，
0: 让他感觉到酸麻胀痛吗？最严重的15个关节点，腰椎、颈椎、膝关节、脚后跟，一共15个位置，
1: 嗯，
0: 每天定时定量的涂抹通络止疼液，
1: 嗯，
0: 按摩，瞬间的外拔体内的风寒湿，让这个药力持续的渗透，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敌军哨所先给它拔掉了，然后再把内间给它控制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内屈的方法，静时听好了，非常关键、
1: 嗯、
0: 直接决定于它是不是屈根。那这个内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5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屈的产品，
1: 嗯，
0: 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它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它内屈风寒湿，让它自身的机能哎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1: 是吗？
0: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屈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那眼睛里都放光啊，
1: 都放光。
0: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不疼了。
1: 嗯，
0: 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啊、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1: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0: 对，
1: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0: 你看看，
1: 这个真的是很牛。
0: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
1: 嗯，
0: 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
1: 嗯，
0: 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1: 嚯，
0: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了，
1: 嗯，
0: 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的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
1: 嗯、哦、
0: 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屈的系统的调理，
1: 嗯，
0: 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
1: 嗯
0: 啊，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声音都哽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1: 嗯，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0: 哎，对呀、
1: 啊，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屈。
0: 对，
1: 外。

0: 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1: 对，外拔。
0: 那我们很想知道内驱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1: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0: 滑鼠蛇提取物，
1: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0: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1: 对，
0: 被五国权威机构联合认证，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1: 对，
0: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1: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嗯，
1: 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
0: 嗯，
1: 啊，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
0: 嗯，
1: 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0: 就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1: 高科技啊，是厉害呀、啊。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0: 哦，
1: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
0: 嗯，
1: 而不是人工合成的，
0: 嗯，
1: 啊，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
0: 嗯，
1: 啊，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1: 尤其是长期使用，啊，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
0: 嗯，
1: 大家伙都知道，这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都给你破坏了，
0: 哎呦，
1: 啊，就丢了西瓜捡芝麻。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0: 所以说天然二字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了。
1: 对啊，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0: 对，它得安全、
1: 啊、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
0: 嗯，
1: 但它天然的呀，
0: 嗯，
1: 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滑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对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0: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1: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
0: 嗯。
1: 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0: 哦、
1: 嗯。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0: 哦、
1: 嗯。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
0: 嗯，
1: 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啊，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0: 哟，那长骨刺了呗？
1: 就是骨刺，你看，
0: 嗯，
1: 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
0: 嗯，
1: 来吃。就是滑鼠蛇，
0: 嗯，
1: 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
0: 嗯，
1: 磨损的就越轻，
0: 嗯，
1: 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岁数也大了嘛，
0: 嗯，
1: 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
0: 嗯，
1: 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
0: 嗯，
1: 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0: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1: 是吧？咱们得替这个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0: 啊！是啊，
1: 啥动物
0: 都
1: 盯着它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
0: 嗯，
1: 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0: 就滑鼠蛇有。
1: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0: 都盯着它。
1: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

0: 善搜剔。
1: 嗯，
0: 什么意思？他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剔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1: 嚯、
0: 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剔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1: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0: 对呀、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1: 嗯，
0: 他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1: 是，
0: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1: 嗯，
0: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1: 嗯，
0: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1: 它运不过去，
0: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0: 对，
1: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0: 对，
1: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0: 啊，
1: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0: 脚后跟长骨刺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外拔加内驱，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对吧？
1: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0: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二次发育？
0: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1: 嗯，
0: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1: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0: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对，
0: 你看这是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1: 是，
0: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1: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0: 对，
1: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0: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驱，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1: 嗯，
0: 不需要了，
1: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0: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1: 上来了，
0: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1: 嗯，
0: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0: 对，
1: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0: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1: 对，
0: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我说过它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是吧？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
1: 对，
0: 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1: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

0: 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屈，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梁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想给你道个歉。
9: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10: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
9: 啊，
10: 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根。
9: 嗯，
10: 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
9: 啊，
10: 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9: 长骨刺了，哎呦！
10: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
9: 嗯。
10: 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9: 对呀。
10: 我在家还跟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9: 没事儿没事儿啊。
10: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9: 哎呦。
10: 医院三里边还去做微创。

0: 还得做伪装。
1: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
0: 嗯，
1: 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0: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大量隐藏的这个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钙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几年补钙都白补了，
0: 白补了。
1: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
0: 嗯，
1: 到晚上针灸一遍，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
0: 嗯，
1: 使不上劲儿。
0: 明白。
1: 那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0: 哎呦。
1: 到晚上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0: 哎呀，
1: 现在看好多老姐妹罗圈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怕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0: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缺钙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驱。外拔内驱是什么？就是外拔内驱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1: 嗯，梁老师自从业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0: 啊。
1: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去，用来麻痹自己。
0: 哎呦，
1: 用了这个自从业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
0: 嗯，
1: 开始冒汗，
0: 嗯，
1: 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0: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外拔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0: 蛇骨素，对，嗯。
1: 哦，我外拔的止痛液都用上了，就差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
0: 嗯。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外拔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

0: 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八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然后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0: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梁老师，
10: 哎，
9: 第一批收到通络止痛液的朋友们，
10: 嗯，
9: 这天南海北的伙伴啊，都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10: 就第一批有得到的了，
9: 对、啊、
10: 然后给咱们打电话了，
9: 嗯，
10: 那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跟咱们分享他这个用完之后的体验。
9: 没错，
10: 是吧？
9: 关键是也有不少来投诉您的呢。投诉您的、
10: 啊、投诉我，
9: 嗯、加引号了。
10: 我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9: 嗯、
10: 我怎么还惹上这个官司
9: 了
10: 呢是吧、啊、因为啥投诉我呀？
9: 我跟您慢慢来说好不好？
10: 嗯，
9: 我来先说一下山西的王大爷吧。
10: 嗯，
9: 他有老寒腿10多年了，
10: 哦，
9: 膝盖拔凉，走路的时候呢就听见咯吱咯吱响。
10: 嗯，
9: 止痛液拿到手啊，他每天早晚都在膝盖上能涂2次，
10: 嗯，
9: 连着也用了几天了，就感觉这膝盖从里边往外边不知不觉的就发热，
10: 热乎了，
9: 热乎了，
10: 哎，好啊，
9: 皮肤表面呢还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就是汗水雾，
10: 啊，
9: 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哈气似的，
10: 哎，对，
9: 热的他呀，这个护膝他都不戴了，
10: 不用了，
9: 说晚上这膝盖酸疼感，他现在也减轻了不少，
10: 嗯。

0: 走路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1: 哎呀，这说明这个通络止痛液
0: 起效，
1: 哎，在他身上起效果了。
0: 对，
1: 为啥起效呢？因为我说过，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秘方。
0: 嗯，
1: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0: 嗯，
1: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感，
0: 哎，
1: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0: 嗯，还真是哈。
1: 啊，
0: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1: 嗯，
0: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1: 啊，
0: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1: 嗯，
0: 她用完2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1: 好啊，
0: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1: 那多好啊，
0: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哎活络了一点，
1: 那多好啊，
0: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1: 也有这种感觉。
0: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0: 嗯，
1: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0: 嗯，
1: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止痛液，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0: 嗯，
1: 而且还有发热感。
0: 对呀，
1: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0: 嗯，
1: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三种邪气。
0: 嗯，
1: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0: 哎，
1: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0: 对，
1: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0: 那肯定是，啊，
1: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0: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1: 嗯，
0: 他主要他就怕后腰凉，
1: 后腰凉
0: 夏天他都得捂着
1: 啊，
0: 嗯，用上了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1: 啊，
0: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1: 明白。
0: 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1: 好，
0: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对呀，起效啊。
1: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0: 嗯，
1: 它里面有药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0: 嗯，
1: 它这个活跃度。
0: 没错。
1: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0: 对。
1: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0: 嗯。
1: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0: 嗯，
1: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0: 嗯，
1: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儿，他睡不着啊。
0: 嗯，
1: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0: 对对对，
1: 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啊、胀啊、酸呐、啊、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0: 嗯，
1: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0: 嗯。
1: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0: 对呢，
1: 但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0: 您什么疑问？
1: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0: 嗯，
1: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0: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1: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0: 是啊，
1: 不讲理了这还。
0: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1: 啊，
0: 您就给限购发一瓶。
1: 哎呦呵，
0: 不满意
1: 哦，
0: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1: 嗯，
0: 老师
1: 啊，嗯，
0: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儿，呼声特别高
1: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哦，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家伙发的少了，
0: 不敢用
1: 啊，就这个事儿呗。

0: 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呀、啊，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是多少？
1: 那太便宜了。
0: 一瓶
1: 98。
0: 98块钱。
1: 嗯。
0: 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配方的，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
1: 明白，
0: 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格
0: 天壤之别
1: 一样的，
0: 对，
1: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1: 嗯，
0: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1: 那不能。
0: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1: 嗯，
0: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1: 明白，
0: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呢？
1: 对，
0: 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出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1: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的。
0: 对，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是吧？结果价格确实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1: 嗯，
0: 那没办法，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那你这么整的话，
1: 嗯，
0: 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1: 发完就没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能得到一瓶，虽然说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珍惜它，
1: 对，好好用，
0: 好好的感受它外拔风寒湿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明白，外拔只是快速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必须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所以说你看，我这实话实说，你不能说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外拔的方法，我就说了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啊给它去除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啊、颈椎啊，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呢，
0: 还容易长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
1: 越
0: 多，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血管。
1: 嗯，
0: 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它代谢不出去吧。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那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
1: 嗯，
0: 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
1: 嗯，
0: 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吗？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也
0: 萧
1: 何，
0: 正是因为

0: 哎，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它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它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它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呐、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你发现没有？我告诉你，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脚后跟、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啊。但是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
0: 你不用
1: 事儿。
0: 上医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
1: 脆皮儿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它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然后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它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它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它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它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一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儿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
1: 明白，
0: 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的你死去活来，早晚是个隐患啊。
1: 之前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然后检查说他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7、8年。
0: 呵，
1: 不仅腿还在继续抽筋儿
0: 啊，
1: 骨头没有硬朗起来，反而呢脚后跟长出了3、4处的骨刺。
0: 哎，
1: 哇，那疼的呀，他都不敢沾地儿。
0: 啊，
1: 医生说，你补的那些钙质，它没有补到腿上，都留在你脚后跟了，所以说长骨刺了。
0: 都留在关节那儿了。 啊。
1: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0: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1: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它就有效果？
0: 哎，
1: 那有的人就是南辕北辙，
0: 是
1: 长骨刺了。
0: 你看看，
1: 补钙还挑人儿。
0: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1: 是不是啊？
0: 说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还补出来了，咋回事？
1: 啊、
0: 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补钙真挑人儿
1: 哟
0: 啊，
1: 这好好听听，
0: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1: 啊，谁行谁不行。
0: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
1: 嗯，
0: 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
1: 嗯，
0: 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
1: 嗯，
0: 就说白了，你没有风寒湿这种邪气，包括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这些邪气，包括垃圾废物的阻挡的话，这个钙质是能够进到我们骨头里的。
1: 嗯，
0: 但前提是你得关节细胞活跃度高，把这些障碍你得清除掉了，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说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湿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1: 那必然啊、
0: 它就进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黏腻性，
1: 嗯，
0: 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下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
1: 嗯，
0: 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
1: 嗯，
0: 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
1: 哦，
0: 你看看
1: 就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1: 差别在此。
0: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
1: 嗯，
0: 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
1: 嗯，
0: 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1: 鬼剃头是吧？
0: 有这样吧？
1: 有，
0: 西医研究发现，就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
1: 嗯，
0: 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明白了吧？
1: 嗯，
0: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
1: 嗯，
0: 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
1: 嗯，
0: 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
1: 嗯，
0: 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
1: 嗯，
0: 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1: 上下连通的，
0: 对，
1: 主要干道。
0: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
1: 哦，
0: 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瘀，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就都会出现了。
1: 哦，其实也挺吓人。
0: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
1: 嗯、
0: 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
1: 嗯，
0: 然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动脉狭窄、脑梗。为啥后期还容易检查出心脏瓣膜的疾病
1: 啊？关节炎跟心脏还挨着，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们中医上来讲，我告诉你，风湿性关节炎呢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和这个心脏的问题。
1: 这怎么呢？
0: 为啥呀？ 风寒湿

0: 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
1: 嗯。
0: 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堆不下了，你知道它会跑哪儿去吗？
1: 嗯。
0: 它会入血，
1: 哦，
0: 明白了
1: 那
0: 吧？
1: 血是流动的
0: 对呀，
1: 呀。
0: 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本身血管很少，它风干时就在那关节里堆着，
1: 嗯。
0: 但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堆满了，堆不下了，剩下的就通过我们的毛细血管直接入血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那硫酸作案呢，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儿，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就上锈了，就把你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
0: 对
1: 呀，
0: 呀，
1: 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降阳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是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怎么提高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你就想象不到啊！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你知道当时他找着我干嘛吗？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10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
1: 嗯，嗯。
0: 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
1: 嗯，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瘤柱骨赘。
1: 嗯，
0: 什么叫瘤柱骨赘？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
1: 嗯，
0: 以前那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一
1: 嗯。
0: 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瘤柱骨赘，
1: 我的
0: 明
1: 天，
0: 白了吧？
1: 他
0: 就像
1: 可
0: 那个，
1: 挺遭罪
0: 哎，
1: 呀！
0: 就像那个蜡油似的，一点一点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整个脊柱啊，它正常的生理弯曲都已经消失了，
1: 哦，
0: 直挺挺的，像一根铁棍一样，你让它弯腰做不到这个动作。
1: 那你说他这么遭罪，那岂不是打个喷嚏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别把腰椎给震裂了？
0: 啊，对呀，常年在手术台上和康复科之间循环的，就是做一些无用功。你比如说做过这个椎管减压融合内固这个手术，就是用那个钉子和那个小棒子，把那个压迫最严重的几节骨椎啊，给它固定起来，把那个骨刺给它削掉了，还得打上眼儿，释放那个压力，给那骨髓腾出空间来。
1: 听着都疼。
0: 哎呦，我告诉你，那就是纯木匠活干的。每次做完了，安稳也就个2年，他的颈椎和腰椎

0: 一个非常常见的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并发症吧。
1: 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
0: 啊？对，
1: 永远补不完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次的大型的脊柱的手术。
1: 嗯
0: 啊，而且人找的都是全英国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医生给他做的。
1: 关键他十次手术啊，
0: 嗯，
1: 那都赶上现代版的刮骨疗毒了。
0: 对呀、啊，
1: 那总该根治了吧？
0: 要是根治了，还能托人找我吗？
1: 嗯
0: 啊，说是要动用
1: 玄学
0: 啊，东方神秘的力量给他治一治吗？
1: 这也是走投无路了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神秘力量我没有，你也别合计了，
1: 嗯、
0: 是吧？那不可能有啊。
1: 嗯，
0: 但现在哈，我也跟他说了，国际上有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联合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就针对你全身骨刺的问题，非常对路。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不是针对我们某一个关节的，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的。
1: 嗯，
0: 通过我们提升每一个关节区域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然后由内在的提供能量把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你这种方案不知道吧？外拔加内屈，他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这样啊，给咱们的科学一个机会。
1: 嗯，关键是得相信科学，
0: 这都是科学。当时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首先就是什么外用，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两天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进行外拔的方式，
1: 嗯，
0: 让他感觉到酸麻胀痛吗？最严重的15个关节点，腰椎、颈椎、膝关节、脚后跟，一共15个位置，
1: 嗯，
0: 每天定时定量的涂抹通络止疼液，
1: 嗯，
0: 按摩，瞬间的外拔体内的风寒湿。让这个药力持续的渗透，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敌军哨所先给它拔掉了，然后再把内奸给它控制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内屈的方法，静时听好了，非常关键，
1: 嗯、
0: 直接决定于它是不是屈根儿。那这个内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5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屈的产品，
1: 嗯，
0: 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他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他内屈风寒湿，让他自身的机能哎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1: 是吗？
0: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屈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那眼睛里都放光啊，
1: 都放光。
0: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不疼了。
1: 嗯，
0: 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啊，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1: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0: 对，
1: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0: 你看看，
1: 这个真的是很牛。
0: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
1: 嗯，
0: 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
1: 嗯，
0: 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1: 嚯，
0: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
1: 了，嗯，
0: 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呢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
1: 嗯、哦，
0: 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屈的系统的调理，
1: 嗯，
0: 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
1: 嗯
0: 啊，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声音都哽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1: 嗯，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0: 哎，对呀、
1: 啊，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屈。
0: 对，
1: 外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0: 对，外拔。
1: 那我们很想知道内屈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屈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1: 滑鼠蛇提取物，
0: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1: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0: 对，
1: 被5国权威机构联合认。

0: 正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1: 对，
0: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1: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嗯，
1: 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
0: 嗯，
1: 啊，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
0: 嗯，
1: 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0: 就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1: 高科技啊，是厉害呀。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0: 哦。
1: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而不是人工合成的。啊，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长期使用，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大家伙都知道，这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都给你破坏了。
0: 哎呦，
1: 就丢了西瓜捡芝麻，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0: 所以说"天然"二字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了。
1: 对呀。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0: 对，它得安全。
1: 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
0: 嗯，
1: 但它天然的呀。
0: 嗯，
1: 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滑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对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0: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1: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
0: 嗯。
1: 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0: 哦，
1: 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0: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
0: 嗯，
1: 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啊，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0: 哟，那长骨刺了呗？
1: 就是骨刺，你看。
0: 嗯。
1: 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来吃，就是滑鼠蛇。
0: 嗯。
1: 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
0: 嗯。
1: 磨损的就越轻。
0: 嗯。
1: 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岁数也大了嘛。
0: 嗯，
1: 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0: 那怎么回事呢？
1: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
0: 嗯，
1: 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
0: 嗯，
1: 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0: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1: 对吧？咱们得替这个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0: 啊！是啊，
1: 啥动物
0: 都
1: 盯着它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
0: 嗯，
1: 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0: 就滑鼠蛇有，
1: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0: 都盯着它，
1: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善搜屉，
0: 嗯，
1: 什么意思？它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剔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
0: 哦，
1: 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0: 嚯！
1: 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涕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0: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1: 对呀、啊，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0: 嗯，
1: 它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0: 是，
1: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0: 嗯，
1: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0: 嗯，
1: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0: 它运不过去，
1: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1: 对，
0: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1: 对，
0: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1: 啊，
0: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1: 脚跟长骨刺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0: 嗯，
1: 对吧？
0: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1: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0: 二次发育？
1: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0: 嗯，
1: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0: 嗯，
1: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0: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1: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0: 对，
1: 你看真的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0: 嗯，
1: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0: 是，
1: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0: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1: 对，
0: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1: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屈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0: 嗯，
1: 不需要了，
0: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1: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0: 嗯、上来了，
1: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0: 嗯，
1: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0: 嗯，
1: 你看看，
0: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1: 对，
0: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1: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0: 对，
1: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我说过它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0: 嗯，
1: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0: 嗯，
1: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0: 嗯，
1: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是吧？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0: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屈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在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4: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4: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5: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想给你道个歉。
7: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8: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
7: 啊，
8: 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根。
7: 啊，
8: 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
7: 啊，
8: 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7: 长骨刺了，哎呦！
8: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
7: 嗯。
8: 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7: 对呀、啊。
8: 我在家还跟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7: 没事儿，没事儿啊。
8: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7: 哎呦！
8: 医院下礼拜还去做微创，
7: 还得做微创。
8: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
7: 嗯。
8: 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7: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8: 是的。
7: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

0: 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大量隐藏的这个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钙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几年补钙都白补了，
0: 白补了。
1: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
0: 嗯，
1: 上班站久一点，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
0: 嗯，
1: 使不上劲儿。
0: 明白。
1: 那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0: 哎呦，
1: 到时候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0: 哎呀，
1: 现在看好多老姐妹罗圈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怕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0: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缺钙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驱。外拔内驱是什么？就是外拔内驱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1: 嗯，梁老师不同意，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0: 啊，
1: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去，用来麻痹自己。
0: 哎呦，
1: 除了这个止痛液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
0: 嗯，
1: 开始冒汗，
0: 嗯，
1: 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0: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外拔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0: 蛇骨素，对，嗯。
1: 哦，我外拔的止痛液都用上了，就差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
0: 嗯。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外拔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拔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0: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4: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4: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5: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7: 哎，
6: 第一批收到通络止痛液的朋友们，
7: 嗯，
6: 这天南海北的伙伴啊，都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7: 就第一批有得到的了，
6: 对呀，
7: 然后给咱们打电话了，
6: 嗯，
7: 那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跟咱们分享他这个用完之后的体验。
6: 没错，
7: 是吧？
6: 关键是也有不少来投诉您的呢。投诉您的、
7: 啊、投诉我，
6: 嗯、加引号啊！
7: 我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6: 嗯！
7: 我怎么还惹上这个官司
6: 了
7: 呢？是吧？因为啥投诉我呀？
6: 我跟您慢慢来说好不好？
7: 嗯，
6: 我来先说一下山西的王大爷吧。
7: 嗯，
6: 他有老寒腿10多年了，
7: 哦，
6: 膝盖拔凉，走路的时候呢就听见咯吱咯吱响。
7: 嗯，
6: 止痛液拿到手啊，他每天早晚都在膝盖上能涂2次，
7: 嗯，
6: 连着也用了几天了，就感觉这膝盖从里边往外边不知不觉的就发热，
7: 热乎了，
6: 热乎了，
7: 哎，好啊，
6: 皮肤表面呢还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就是汗水雾，
7: 啊，
6: 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哈气似的，
7: 哎，对，
6: 热的他呀，这个护膝他都不带了，
7: 不用了，
6: 说晚上这膝盖酸疼感他现在也减轻了不少，
7: 嗯，
6: 走路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7: 哎呀，这说明这个通络止痛液
6: 起效，
7: 哎，在他身上起效果了。
6: 对，
7: 为啥起效呢？因为我说过，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秘方，
6: 嗯，
7: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6: 嗯，
7: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

0: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1: 嗯，还真是哈。
0: 啊，
1: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0: 嗯，
1: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0: 啊，
1: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0: 嗯，
1: 她用完两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0: 好啊，
1: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0: 那多好啊。
1: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哎活络了一点，
0: 那多好啊。
1: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0: 也有这种感觉。
1: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1: 嗯，
0: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1: 嗯，
0: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止痛液，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1: 嗯，
0: 而且还有发热感。
1: 对呀，
0: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1: 嗯，
0: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三种邪气。
1: 嗯，
0: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1: 哎，
0: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1: 对，
0: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1: 那肯定是，啊，
0: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1: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0: 嗯，
1: 他主要他就怕后腰凉，
0: 后腰凉
1: 夏天他都得捂着
0: 啊，
1: 嗯，用上弱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0: 啊，
1: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0: 明白。
1: 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1: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0: 好，
1: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呀，起效啊。
0: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1: 嗯，
0: 它里面有一套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1: 嗯，
0: 它这个活跃度。
1: 没错，
0: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1: 对，
0: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1: 嗯，
0: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1: 嗯，
0: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儿，他睡不着啊。
1: 嗯，
0: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1: 对对对，
0: 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胀啊、酸呐、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对呢，
0: 但是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1: 您什么疑问？
0: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1: 嗯，
0: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1: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0: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1: 是啊，
0: 不讲理了，这还。
1: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0: 啊，
1: 您就给限购发一瓶。
0: 哎呦呵，
1: 不满意。
0: 哦，
1: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0: 嗯，
1: 老师
0: 啊，
1: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呼声特别高
0: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家伙发的少了，
1: 不敢用
0: 啊，就这个事儿呗。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是多少？
1: 那太便宜了，
0: 一瓶
1: 98，
0: 98块钱。
1: 嗯，
0: 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

0: 配方的，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
1: 明白，
0: 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
0: 天
1: 格也
0: 壤
1: 是
0: 之
1: 不一
0: 别，
1: 样的，
0: 对，
1: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1: 嗯，
0: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1: 那不能。
0: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1: 嗯。
0: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1: 明白，
0: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经销商、二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呢？
1: 对，
0: 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入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1: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
0: 对，
1: 的。
0: 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是吧？结果价格却是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1: 嗯，
0: 那没办法，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那你
1: 嗯，
0: 这么整的话，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着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1: 发完就没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能得到一瓶，虽然说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珍惜它，
1: 对，好好用。
0: 好好的感受它外拔风寒湿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明白，外拔只是快速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必须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所以说你看我这实话实说，你不能说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外拔的方法，我就说呢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呀，给它去除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呀、颈椎呀，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
1: 就
0: 是？
1: 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
0: 还容易长
1: 呢，
0: 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儿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
1: 越
0: 越多。
1: 多，
0: 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
1: 嗯，
0: 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血管，
1: 嗯，
0: 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它代谢不出去吧？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那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
1: 嗯，
0: 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
1: 嗯，
0: 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嘛。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也
0: 败
1: 萧
0: 也萧
1: 何。
0: 何，正是因为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他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他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他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

0: 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
1: 嗯，
0: 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啊、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
1: 嗯，
0: 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
1: 嗯，
0: 脚后跟，
1: 嗯，
0: 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
1: 嗯，
0: 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了。
1: 嗯，
0: 但是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事儿，
0: 不上医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关节
1: 脆皮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它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
1: 嗯，
0: 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它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他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他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他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这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
1: 嗯，
0: 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得你死去活来，
1: 嗯，
0: 早晚是个隐患啊。
1: 嗯，之前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
0: 嗯，
1: 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
0: 嗯，
1: 然后检查说他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七八年。
0: 呵，
1: 不仅腿还在继续抽筋儿
0: 啊，
1: 骨头没有硬朗起来，反而呢脚后跟长出了三四处的骨刺。
0: 哎，
1: 哇，那疼的呀，他都不敢沾地儿
0: 啊。
1: 医生说，你补的那些钙质它没有补到腿上，都留在你脚后跟了，所以说长骨刺了。
0: 都留在关节那儿了啊。
1: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0: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1: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它就有效果？
0: 哎，
1: 那有的人就是南辕北辙，
0: 是
1: 长骨刺了。
0: 你看看
1: 补钙还挑人。
0: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1: 是不是啊？
0: 说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补出来了，咋回事？
1: 啊，
0: 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

0: 哎，真挑人儿
1: 哟，这
0: 啊，
1: 好好听听。
0: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1: 谁行谁不行？
0: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就说白了，你没有风寒湿这种邪气，包括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这些邪气，包括垃圾废物的阻挡的话，这个钙质是能够进到我们骨头里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明
0: 把
1: 白。
0: 这些障碍你得清除掉了，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说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湿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1: 那必然啊、
0: 它就进不去了。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黏腻性，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进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也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儿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你看
1: 就
0: 看，
1: 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1: 差别在此。
0: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1: 鬼剃头是吧？
0: 有这样吧？
1: 有。
0: 西医研究发现，就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明白了吧？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1: 上下连通的
0: 对，
1: 主要干道。
0: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盂，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就都会出现了。
1: 其实也挺吓人。
0: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然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动脉狭窄、脑梗。为啥后期还容易检查出心脏瓣膜的疾病？
1: 关节炎跟心脏还挨着。
0: 你看你不知道吧？我们中医上来讲，我告诉你，风湿性关节炎呢，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和这个心脏的问题。
1: 这怎么呢？
0: 为啥呀？风寒湿，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堆不下了，你知道它会跑哪儿去吗？它会入血，明白了
1: 这
0: 吧？
1: 血是全身流动的
0: 对呀，
1: 呀。
0: 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本身血管很少，它风寒湿就在那关节里堆着，但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堆满了，堆不下了，剩下的就通过我们的毛细血管直接入血了。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 那硫酸作案呢，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就上锈了，就把那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
1: 哦，
0: 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呀。
0: 对呀，
1: 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江洋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湿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怎么提高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
1: 嗯，
0: 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
1: 嗯，
0: 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
1: 哦，
0: 你就想象不到啊，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
1: 嗯，
0: 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
1: 嗯，
0: 你知道当时他找到我干嘛吗？
1: 嗯，
0: 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十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
1: 嗯，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留住骨赘。
1: 嗯，
0: 什么叫留住骨赘？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
1: 嗯，
0: 以前那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
1: 嗯，
0: 一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
1: 嗯，
0: 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留住骨赘。
1: 我的天，
0: 明白了吧？就
1: 像那个挺遭罪呀、
0: 啊！哎，就像那个蜡油似的，一点一点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整个脊柱啊，它正常的生理弯曲都已经消失了。
1: 哦，
0: 直挺挺的，像一根铁棍一样，你让它弯腰做不到这个动作。
1: 那你说他这么遭罪，那岂不是打个喷嚏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别把腰椎给震裂了
0: 啊？对呀、啊，常年在手术台上和康复科之间循环的，就是做一些无用功。
1: 嗯，
0: 你比如说做过这个椎管减压融合内固这个手术，
1: 嗯，
0: 就是用那个钉子和那个小棒子，把那个压迫最严重的几节骨椎啊给它固定起来、
1: 嗯、
0: 把那个骨刺给它消掉了，还得打上眼儿释放那个压力，
1: 嗯，
0: 给那骨髓腾出空间来。
1: 我听着都疼。
0: 哎呦，我告诉你，那就是纯木匠活干的、
1: 嗯、
0: 每次做完了安稳也就个两年，他的颈椎和腰椎又会犯病。
1: 嗯，
0: 因为颈椎和腰椎它是邻居啊，承受我们这个人体整个的压力啊，同样会疯狂的长出这个新的骨刺出来，再次压迫他的神经。
1: 嗯，
0: 再次出现严重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非常典型的叫临近阶段病。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生病了，他邻居这段骨关节也会时不时的很快的产生疾病。 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这个脊柱融合术之后

0: 国际上有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联合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就针对你全身骨刺的问题非常对路，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不是针对我们某一个关节的，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的，
1: 嗯，
0: 通过我们提升每一个关节区域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然后由内在的提供能量把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你这种方案不知道吧，外拔加内屈，他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这样啊，给咱们的科学一个机会，
1: 嗯，关键是得相信科学，
0: 这都是科学。当时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首先就是什么外用，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两天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进行外拔的方式，
1: 嗯，
0: 让他感觉到酸麻胀痛吗？最严重的15个关节点，腰椎、颈椎、膝关节、脚后跟，一共15个位置，
1: 嗯，
0: 每天定时定量的涂抹通络止疼液，
1: 嗯，
0: 按摩，瞬间的外拔体内的风寒湿，让这个药力持续的渗透，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敌军哨所先给它拔掉了，然后再把内奸给它控制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是内屈的方法，静时听好了，非常关键，
1: 嗯，
0: 直接决定于它是不是屈根。那这个内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5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屈的产品，
1: 嗯，
0: 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它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它内屈风寒湿，让它自身的机能哎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1: 是吗？
0: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屈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那眼睛里都放光了，
1: 都放光。
0: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不疼了。
1: 嗯，
0: 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
1: 嗯，
0: 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1: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0: 对，
1: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0: 你看看
1: 这个真的是很牛。
0: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
1: 嗯，
0: 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
1: 嗯，
0: 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1: 嚯！
0: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了，
1: 嗯，
0: 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呢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
1: 嗯，
0: 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屈的系统的调理，
1: 嗯，
0: 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
1: 嗯
0: 啊，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声音都哽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1: 嗯，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0: 哎，对呀，
1: 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屈。
0: 对，
1: 外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0: 对，外拔。
1: 那我们很想知道内屈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屈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1: 滑鼠蛇提取物，
0: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1: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0: 对，
1: 被5国权威机构联合认证，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0: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
1: 嗯，
0: 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
1: 嗯，
0: 啊，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
1: 嗯，
0: 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1: 就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0: 高科技啊，是厉害呀、啊，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0: 吃。
1: 哦，
0: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而不是人工合成的。
1: 嗯，
0: 啊，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
1: 嗯，
0: 啊，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尤其是长期使用，啊，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这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都给你破坏了。
1: 哎呦，
0: 啊，就丢了西瓜捡芝麻，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天然二字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了。
0: 对啊，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1: 对，它得安全。
0: 啊，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
1: 嗯。
0: 但它天然的呀，
1: 嗯，
0: 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花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对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1: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0: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
1: 嗯。
0: 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1: 哦。
0: 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
1: 嗯，
0: 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啊，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1: 哟，那长骨刺了呗？
0: 就是骨刺，你看，
1: 嗯，
0: 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
1: 嗯，
0: 来吃，就是滑鼠蛇。
1: 嗯，
0: 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
1: 嗯，
0: 磨损的就越轻。
1: 嗯，
0: 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岁数也大了嘛。
1: 嗯，
0: 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
1: 嗯，
0: 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1: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0: 对吧？咱们得替这个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1: 啊！是啊，
0: 啥动物
1: 都
0: 盯着它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
1: 嗯，
0: 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1: 就滑鼠蛇有，
0: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1: 都盯着它，
0: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善搜屉，
1: 嗯，
0: 什么意思？它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剔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
1: 哦、
0: 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1: 嚯！
0: 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剔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1: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1: 是，
0: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1: 嗯。
0: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1: 嗯，
0: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 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1: 它运不过去，
0: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0: 对，
1: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0: 对，
1: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0: 啊，
1: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0: 脚跟长骨刺了、啊，所以说外拔加内驱，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对吧？
1: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0: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二次发育？
0: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1: 嗯，
0: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1: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0: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对，
0: 你看真的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1: 是，
0: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1: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0: 对，
1: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0: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驱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1: 嗯，
0: 不需要了，
1: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0: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1: 上来了，
0: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1: 嗯，
0: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0: 对，
1: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0: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1: 对，
0: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我说过它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是吧？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1: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驱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陆 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汇

0: 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想给你道个歉。
3: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4: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
3: 啊，
4: 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根，
3: 啊，
4: 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
3: 啊，
4: 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3: 长骨刺了，哎呦！
4: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
3: 嗯，
4: 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3: 对呀、啊，
4: 我在家还跟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3: 没事儿，没事儿啊。
4: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3: 哎呦！
4: 医院下礼拜还去做微创，
3: 还得做微创。
4: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
3: 嗯。
4: 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3: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4: 是的。
3: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啊、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大量隐藏的这个

0: 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盖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几年不该都白补了，
0: 白补了。
1: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
0: 嗯，
1: 到门站久一点，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
0: 嗯，
1: 使不上劲儿。
0: 明白。
1: 那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0: 哎呦，
1: 到门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0: 哎呀，
1: 现在看好多老姐妹罗圈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怕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0: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缺钙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屈。外拔内屈是什么？就是外拔内屈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1: 嗯，梁老师，止痛液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0: 啊。
1: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去，用来麻痹自己。
0: 哎呦，
1: 用了这个止痛液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
0: 嗯，
1: 开始冒汗，
0: 嗯，
1: 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0: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外拔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0: 蛇骨素，对，嗯。
1: 哦，我外拔的止痛液都用上了，就差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
0: 嗯。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外拔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拔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0: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

0: 化战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第一批收到通络止痛液的朋友们，
3: 嗯，
2: 这天南海北的伙伴啊都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3: 就第一批有得到的了，
2: 对、啊、
3: 然后给咱们打电话了，
2: 嗯，
3: 那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跟咱们分享他这个用完之后的体验。
2: 没错，
3: 是吧？
2: 关键是也有不少来投诉您的呢。投诉您的、
3: 啊、投诉我、
2: 加引号啊
3: 我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怎么还惹上这个官司
2: 了
3: 呢是吧、因为啥投诉我呀？
2: 我跟您慢慢来说好不好？
3: 嗯，
2: 我来先说一下山西的王大爷吧。
3: 嗯，
2: 他有老寒腿10多年了，
3: 哦，
2: 膝盖拔凉，走路的时候呢就听见咯吱咯吱响。
3: 嗯，
2: 止痛液拿到手啊，他每天早晚都在膝盖上能涂2次，
3: 嗯，
2: 连着也用了几天了，就感觉这膝盖从里边往外边不知不觉的就发热，
3: 热乎了，
2: 热乎了，
3: 哎，好啊。
2: 皮肤表面呢还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就是汗水雾，
3: 嗯，
2: 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哈气似的。
3: 哎，对，
2: 热的他呀这个护膝他都不带了，
3: 不用了，
2: 说晚上这膝盖酸疼感他现在也减轻了不少，
3: 嗯，
2: 走路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3: 哎呀，这说明这个通络止痛液
2: 起效，
3: 哎，在他身上起效果了。
2: 对，
3: 为啥起效呢？因为我说过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秘方，
2: 嗯，
3: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2: 嗯，
3: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感，
2: 哎，
3: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2: 嗯，
3: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2: 嗯，还真是哈、
3: 啊。
2: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3: 嗯，
2: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3: 啊，
2: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3: 嗯，
2: 她用完2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3: 好啊，
2: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3: 那多好啊，
2: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活络了一点，

0: 那多好啊！
1: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0: 也有这种感觉。
1: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0: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1: 嗯。
0: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1: 嗯。
0: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止痛液，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1: 嗯，
0: 而且还有发热感，
1: 对呀，
0: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1: 嗯，
0: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三种邪气，
1: 嗯，
0: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1: 哎，
0: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1: 对，
0: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1: 那肯定是、啊，
0: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1: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0: 嗯，
1: 他主要他就怕后腰凉，
0: 后腰凉，
1: 夏天他都得捂着
0: 啊、
1: 嗯。用上了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0: 啊，
1: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0: 明白，
1: 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1: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0: 好，
1: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呀，起效啊。
0: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1: 嗯，
0: 它里面有药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1: 嗯，
0: 它这个活跃度，
1: 没错，
0: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1: 对，
0: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1: 嗯，
0: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1: 嗯，
0: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儿，他睡不着啊。
1: 嗯，
0: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1: 对对对，
0: 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啊、胀啊、酸呐、啊、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对呢，
0: 但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1: 您什么疑问？
0: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1: 嗯，
0: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1: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0: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1: 是啊，
0: 不讲理了，这还。
1: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0: 啊，
1: 您就给限购发一瓶。
0: 哎呦呵，
1: 不满意。
0: 哦、oh, ，
1: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0: 嗯，
1: 老师
0: 啊，
1: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呼声特别高
0: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 Oh. 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伙发的少了，
1: 不敢用
0: 啊。就这个事儿呗。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是多少？
1: 那太便宜了，
0: 一瓶
1: 98块钱
0: 、嗯、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配方的，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
1: 明白
0: 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是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格
0: 天壤之别
1: 一样的，
0: 对，
1: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1: 嗯，
0: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1: 那不能。
0: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 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1: 嗯，
0: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1: 明白
0: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的？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出钱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1: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的。
0: 对，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是吧？结果价格确实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1: 嗯，
0: 那没办法，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那你那么整的话，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得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1: 发完就没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能得到一瓶，虽然说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珍惜它。
1: 对，好好用，
0: 好好的感受它外拔风寒湿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明白，外拔只是快速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必须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所以说你看，我这实话实说，你不能说我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外拔的方法，我就说呢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啊给它去除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啊、颈椎啊，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呢。
0: 还容易长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越多。
1: 越多，
0: 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
1: 嗯、
0: 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它没有血管。
1: 嗯，
0: 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它代谢不出去吧。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那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
1: 嗯，
0: 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
1: 嗯，
0: 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嘛。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
0: 也萧何。正是因为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它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它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它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
1: 嗯，
0: 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啊、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
1: 嗯，
0: 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 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二年，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脚后跟，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啊。但是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
0: 你
1: 事儿。
0: 不用上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
1: 脆皮儿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它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然后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它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它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它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它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这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儿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
1: 明白，
0: 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的你死去活来，早晚是个隐患啊。
1: 之前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然后检查说他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七八年。
0: 呵，
1: 不仅腿还在继续抽筋儿
0: 啊，
1: 骨头没有硬朗起来，反而呢脚后跟长出了三四处的骨刺。
0: 哎，
1: 哇，那疼的呀，他都不敢沾地儿。
0: 啊，
1: 医生说，你补的那些钙质，它没有补到腿上，都留在你脚后跟了，所以说长骨刺了。
0: 都留在关节那儿了啊！
1: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0: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1: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它就有效果？
0: 哎，
1: 那有的人就是南辕北辙，
0: 是
1: 长骨刺了。
0: 你看看，
1: 补钙还挑人儿，
0: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1: 是不是啊？
0: 说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还补出来了，咋回事？
1: 对啊，
0: 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补钙真挑人儿。
1: 哟，
0: 啊，
1: 这好好听听，
0: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1: 谁行谁不行？
0: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 就说白了，你没有风寒湿这种邪气，包括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这些邪气。

0: 括垃圾废物的阻挡的话，这个钙质是能够进到我们骨头里的。
1: 嗯，
0: 但前提是你得关节细胞活跃度高，把这些障碍你得清除掉了，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说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石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1: 那必然啊，
0: 它就进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黏腻性。
1: 嗯，
0: 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进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也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
1: 嗯，
0: 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
1: 嗯，
0: 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
1: 哦，
0: 你看看，
1: 就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1: 差别在此。
0: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
1: 嗯，
0: 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
1: 嗯，
0: 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1: 鬼剃头是吧？
0: 有这样吧？
1: 有。
0: 西医研究发现，就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
1: 嗯，
0: 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明白了吧？
1: 嗯，
0: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
1: 嗯，
0: 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
1: 嗯，
0: 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
1: 嗯，
0: 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
1: 嗯，
0: 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1: 上下连通的，
0: 对，
1: 主要干道。
0: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
1: 哦，
0: 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瘀，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啊，就都会出现了。
1: 哦，其实也挺吓人。
0: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
1: 嗯、
0: 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
1: 嗯，
0: 然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动脉狭窄、脑梗。为啥后期还容易检查出心脏瓣膜的疾病
1: 啊？关节炎跟心脏还挨着，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们中医上来讲，我告诉你，风湿性关节炎呢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和这个心脏的问题。
1: 这怎么呢？
0: 为啥呀？风寒湿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
1: 嗯，
0: 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堆不下了，你知道它会跑哪儿去吗？
1: 嗯，
0: 它会入血。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血是全身流动的呀。
0: 对呀、啊，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本身血管很少，它风寒湿就在那关节里堆着。
1: 嗯，
0: 但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堆满了，堆不下了，剩下的就通过我们的毛细血管直接入血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那硫酸作案呢，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
1: 嗯、
0: 就上锈了，就把你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
1: 嗯，
0: 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呀。
0: 对呀、
1: 啊。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江洋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湿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怎么提高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
1: 嗯，
0: 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
1: 嗯。
0: 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
1: 哦。
0: 你就想象不到啊，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
1: 嗯。
0: 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
1: 嗯。
0: 你知道当时他找到我干嘛吗？
1: 嗯。
0: 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十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
1: 嗯，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留住骨赘。
1: 嗯，
0: 什么叫留住骨赘？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
1: 嗯，
0: 以前那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
1: 嗯，
0: 一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
1: 嗯，
0: 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留住骨赘。
1: 我的天，
0: 明白了吧？
1: 他可挺遭罪呀！
0: 哎，就像那个蜡油似的，一点一点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整个脊柱啊，它正常的生理弯曲都已经消失了。
1: 哦，
0: 直挺挺的，像一根铁棍一样，你让它弯腰做不到这个动作。
1: 那你说他这么遭罪，那岂不是打个喷嚏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别把腰椎给震裂了
0: 啊？对呀，常年在手术台上和康复科之间循环的，就是做一些无用功。
1: 嗯，
0: 你比如说做过这个椎管减压融合内固这个手术。
1: 嗯，
0: 就是用那个钉子和那个小棒子把那个压迫最严重的几节骨椎啊给它固定起来。
1: 嗯，
0: 把那个骨刺给它削掉了，还得打上眼儿，释放那个压力。
1: 嗯，
0: 给那骨髓腾出空间来。
1: 听着都疼。
0: 哎呦，我告诉你，那就是纯木匠活干的。每次做完了安稳也就个两年，他的颈椎和腰椎又会犯病。
1: 嗯，
0: 因为颈椎和腰椎它是邻居啊，承受我们这个人体整个的压力啊，同样会疯狂的长出这个新的骨刺出来，再次压迫他的神经。
1: 嗯，
0: 再次出现严重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非常典型的叫临近阶段病。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生病了，他邻居这段骨关节也会时不时的很快的产生疾病。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这个脊柱融合术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并发症吧。
1: 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
0: 啊？对，
1: 永远补不完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次的大型的脊柱的手术。
1: 嗯，
0: 啊，而且人找的都是全英国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医生给他做的。
1: 关键他十次手术啊，
0: 嗯，
1: 那都赶上现代版的刮骨疗毒了。
0: 对呀，
1: 那总该根治了吧？
0: 要是根治了，还能托人找我吗？
1: 嗯，
0: 啊，说是要动用
1: 玄学
0: 啊，东方神秘的力量给他治一治吗？
1: 这也是走投无路了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神秘力量我没有，你也别合计了，
1: 嗯，
0: 是吧？那不可能有啊。
1: 嗯，
0: 但现在哈，我也跟他说了。

0: 关键是得相信科学、
1: 啊、这都是科学。当时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首先就是什么外用，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两天发放的这个通络止疼液进行外拔的方式，
0: 嗯，
1: 让他感觉到酸麻胀痛吗？最严重的15个关节点，腰椎、颈椎、膝关节、脚后跟，一共15个位置，
0: 嗯，
1: 每天定时定量的涂抹通络止疼液，
0: 嗯，
1: 按摩，瞬间的外拔体内的风干汁，让这个药力持续的渗透，把这个表面的这个敌军哨所先给它拔掉了，然后再把内间给它控制起来，
0: 嗯，
1: 然后就是内驱的方法，静时听好了，非常关键、
0: 嗯、
1: 直接决定于它是不是去根。那这个内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5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驱的产品。
0: 嗯，
1: 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它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让它内驱风寒湿，让它自身的机能哎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0: 那结果怎么样呢？
1: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0: 是吗？
1: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驱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就那眼睛里都放光啊，
0: 都放光。
1: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不疼了。
0: 嗯，
1: 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
0: 嗯，
1: 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啊、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0: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1: 对，
0: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1: 你看看
0: 这个真的是很牛。
1: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
0: 嗯，
1: 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
0: 嗯，
1: 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0: 嚯！
1: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
0: 了，嗯，
1: 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呢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
0: 嗯、哦，
1: 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的调理，
0: 嗯，
1: 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
0: 嗯，
1: 啊，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声音都哽咽了。
0: 嗯。
1: 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0: 嗯，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1: 哎，对呀、
0: 啊。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驱。
1: 对。
0: 外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1: 对，外拔。
0: 那我们很想知道内驱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1: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0: 滑鼠蛇提取物，
1: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0: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1: 对，
0: 被5国权威机构联合认证，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1: 对，
0: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1: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嗯，
1: 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
0: 嗯，
1: 啊，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
0: 嗯，
1: 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0: 就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1: 高科技啊，是厉害呀、啊，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0: 哦。
1: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
0: 嗯，
1: 而不是人工合成的，
0: 嗯，
1: 啊，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
0: 嗯，
1: 啊，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1: 尤其是长期使用，啊，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
0: 嗯，
1: 大家伙都知道，

0: 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都给你破坏了。
1: 哎呦，
0: 啊，就丢了西瓜捡芝麻，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天然”二字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了。
0: 对啊，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1: 对，它得安全。
0: 啊，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
1: 嗯，
0: 那它天然的呀。
1: 嗯，
0: 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滑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对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1: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0: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
1: 嗯。
0: 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1: 哦。
0: 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
1: 嗯，
0: 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啊，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1: 哟，那长骨刺了呗？
0: 就是骨刺，你看，
1: 嗯，
0: 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
1: 嗯，
0: 来吃。就是滑鼠蛇，
1: 嗯，
0: 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
1: 嗯，
0: 磨损的就越轻，
1: 嗯，
0: 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个，岁数也大了嘛，
1: 嗯，
0: 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
1: 嗯，
0: 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1: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0: 对吧？咱们得替这个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1: 啊！是啊，
0: 啥
1: 豆
0: 都盯着它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
1: 嗯，
0: 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1: 就滑鼠蛇有。
0: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1: 都盯着它。
0: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善搜屉，
1: 嗯，
0: 什么意思？它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屉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1: 嚯！
0: 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屉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1: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0: 对呀。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1: 嗯，
0: 他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1: 是
0: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1: 嗯，
0: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1: 嗯，
0: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1: 它运不过去，
0: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0: 对，
1: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0: 对，
1: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0: 啊，
1: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0: 脚跟长骨刺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对吧？
1: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0: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二次发育，
0: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1: 嗯，
0: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1: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0: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对，
0: 你看真的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1: 是，
0: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1: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0: 对，
1: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0: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驱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1: 嗯，
0: 不需要了，
1: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0: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1: 上来了，
0: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1: 嗯，
0: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0: 对，
1: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0: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1: 对，
0: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我说过它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是吧？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1: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驱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心。

0: 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想给你道个歉。
3: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4: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钙。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3: 长骨刺了，哎呦！
4: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3: 对呀、
4: 我在家还跟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3: 没事儿，没事儿啊。
4: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3: 哎呦！
4: 医院下礼拜还去做微创，
3: 还得做微创。
4: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3: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4: 是的。
3: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大量隐藏的这个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钙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4: 明白了，梁老师。我这几年补钙都白补了，
3: 白补了。
4: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上班站久一点，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使不上劲儿。
3: 明白。
4: 门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3: 哎呦，
4: 到时候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3: 哎呀，

0: 个老姐妹罗全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她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1: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缺钙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屈。外拔内屈是什么？就是外拔内屈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0: 嗯，梁老师止疼液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1: 啊，
0: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血，用来麻痹自己。
1: 哎呦，
0: 敷了这个止疼液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
1: 嗯，
0: 开始冒汗，
1: 嗯，
0: 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1: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外拔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0: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1: 蛇骨素，对，嗯，
0: 哦，我外拔的止疼液都用上了，就他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
1: 嗯，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外拔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拔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0: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1: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0: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嗯，
0: 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盼头了，
1: 有盼头了，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1: 好，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0: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

0: 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第一批收到通络止痛液的朋友们，
3: 嗯，
2: 这天南海北的伙伴啊，都给我们打来电话了。
3: 就第一批有得到的了，
2: 对呀，
3: 然后给咱们打电话了，
2: 嗯，
3: 那一定是迫不及待的跟咱们分享他这个用完之后的体验。
2: 没错，
3: 是吧？
2: 关键是也有不少来投诉您的呢，投诉您的，
3: 投诉我，
2: 嗯，哎呦，加引号啊，
3: 我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
2: 嗯，
3: 我怎么还惹上这个官司
2: 了
3: 呢？是吧？因为啥投诉我呀？
2: 我跟您慢慢来说好不好？
3: 嗯，
2: 我来先说一下山西的王大爷吧。
3: 嗯，
2: 他有老寒腿十多年了，
3: 哦，
2: 膝盖拔凉，走路的时候呢就听见咯吱咯吱响。
3: 嗯，
2: 止痛液拿到手啊，他每天早晚都在膝盖上能涂两次，
3: 嗯，
2: 连着也用了几天了，就感觉这膝盖从里边往外边不知不觉的就发热，
3: 热乎了，
2: 热乎了，
3: 哎，好啊，
2: 皮肤表面呢还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就是汗水雾，
3: 啊，
2: 像冬天玻璃上结的哈气似的，
3: 哎，对，
2: 热的他呀，这个护膝他都不带了，
3: 不用了，
2: 说晚上这膝盖酸疼感他现在也减轻了不少，
3: 嗯，
2: 走路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3: 哎呀，这说明这个通络止痛液
2: 起效，
3: 哎，在他身上起效果了。
2: 对，
3: 为啥起效呢？因为我说过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它是外拔风寒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秘方，
2: 嗯，
3: 因为它里面含有14种保密级的这个配方，
2: 嗯，
3: 所以说喷完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关节由内而外的有那种热乎感，
2: 哎，
3: 比如说膝盖表面上会有一层这个水雾感，这个水雾是啥呢？就是从膝关节局部拔出来的原来里面的风寒湿，然后形成一个具象化。
2: 嗯，
3: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2: 嗯，还真是哈。
3: 啊，
2: 还有一位浙江的李阿姨，
3: 嗯，
2: 她手指关节，她说早晨起来吧特别僵硬
3: 啊，
2: 握拳都觉得挺费劲的，
3: 嗯，
2: 她用完两天了，感觉手指头也变软乎了，
3: 好啊，
2: 没那么紧了，握拳头能比平时多合拢一点，
3: 那多好啊，
2: 尤其是穿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感觉手指头比以前活络了一点，
3: 那多好啊，
2: 而且抹上我们的止疼液之后，手指头明显感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3: 也有这种感觉。
2: 对，以前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3: 是，就这个你看手指头沉僵这个事儿啊，
2: 嗯，
3: 我告诉你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个现象，
2: 嗯，
3: 而且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更为明显，
2: 嗯，
3: 就是手指头沉僵，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扰。那用了止痛液感觉到明显这个僵硬感有所缓解，
2: 嗯，
3: 而且还有发热感，
2: 对呀，
3: 那就说明这个药物的成分正在逐步的渗透温通它的经络，
2: 嗯，
3: 驱散它这个手指头关节

0: 当中的风寒湿这三种邪气。
1: 嗯，
0: 所以说它局部会有热感，关节是吧，一热乎开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东北，你要说是这个想活动什么东西，你就拿那个热水给它捂一捂，
1: 哎，
0: 捂一捂它就这个灵活了。
1: 对，
0: 那你关节灵活，那就是一个初步的改善。
1: 那肯定是、啊、
0: 它里面有热感了，这就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1: 咱们还真有一位东北的刘叔叔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0: 嗯，
1: 他主要他就怕后腰凉，
0: 后腰凉，
1: 夏天他都得捂着
0: 啊。
1: 用上洛止痛液之后，他就说啊，我这老腰以前晚上睡觉总觉得有风往里钻
0: 啊，
1: 那得盖得严严实实的。
0: 明白。
1: 别的还不敢说，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嗯，
1: 感觉后腰那块就没有以前那么空落落的感觉了，
0: 好，
1: 就凉飕飕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1: 睡得不就能踏实点了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都是咱们这个通络止痛液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呀，起效啊。
0: 对呀，我说了，咱们这个止痛液啊，可以快速的渗透到咱们关节当中去，
1: 嗯，
0: 它里面有一套成分，就能够立刻提升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个关节细胞，
1: 嗯，
0: 它这个活跃度，
1: 没错，
0: 活跃度一上来了，是不是这个能量就产生了？
1: 对，
0: 啊，一股子由内而外的这种驱动的这种能量和热量，它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啊，这就好比是在这个寒冷的房间里头，啊，你点了一堆篝火，这个热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哎，就能够里应外合，把潜伏在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邪气给你拔出来。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冷怕风怕寒怕湿，这样的感觉自然而然的明显会减轻。
1: 嗯，
0: 那你这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就得到改善了呗。
1: 嗯，
0: 是吧，因为本身他睡眠没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的事儿他睡不着啊。
1: 嗯，
0: 那你关节解决了，睡眠就质量就提高了。
1: 对对对，
0: 大家伙坚持用好，通过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种方法关节凉啊、麻呀、胀啊、酸呐、啊屈伸不利啊、异响啊，我告诉你，这些症状就是都会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让咱们的关节恢复这种活动自如，远离那种红肿热痛。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好的表现。
1: 对呢，
0: 但是就是我有个疑问呢。
1: 您什么疑问？
0: 你不说有听众朋友投诉我吗？
1: 嗯，
0: 这都是收获到效果了，没提到怎么投诉我了。
1: 就是反馈效果好的朋友都投诉你啊。
0: 效果好还投诉我，这为啥呀？
1: 是啊，
0: 不讲理了，这还。
1: 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么好的风湿骨病的产品
0: 啊，
1: 您就给限购发一瓶。
0: 哎呦呵，
1: 不满意
0: 哦，
1: 搞得大家都有点不敢多用，就怕用没了。
0: 嗯，
1: 老师
0: 啊，
1: 要不您再给我们发一回呗？大家都想着多留点，呼声特别高
0: 啊。就是大家伙用的好了，投诉我是啥呢？哦、就是太抠抠搜搜的了，然后给大家伙发的少了，
1: 不敢用
0: 啊。就这个事儿呗。哎呀，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通络止痛液啊，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发放的，价格是多少？
1: 那太便宜了，
0: 一瓶
1: 98，
0: 98块钱。
1: 嗯、
0: 很多人说98块钱。到底是贵还便宜啊？咱们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欢迎大家伙去网上查啊，同款的同配方的，而且我还要说，虽然它配方相同，但里面的这个道地的原材料，这个药材和咱们推荐的这个止疼液的这个配方里面的药材，它这个档次，
1: 明白，
0: 道地程度，那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药材别看都叫一个名儿，但因为产地不一样，是不是道地的，对不对？它的价格
0: 天壤之别，对，
1: 它的药效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背后的角度来讲，那品质跟我们没法比。
1: 嗯，
0: 那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说我们能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
1: 那不能。
0: 如果这么发下去的话，那你说让人家活不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不扰乱了人家这个厂家市场的一个定价了吗？
1: 嗯，
0: 因为给咱们的就是一个出厂的价格，
1: 明白，
0: 是吧？人家在网上卖的可能还有这个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哪个不得赚钱呢？是吧？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从顾客身上出钱呢。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厂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限购的话，那其他的厂家就没法活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咱们这次是为了全球购的这个大型的感恩节活动，才给大家伙量身定制的加强版的这个止疼液。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药材我们是专人啊 来进行这个质检的，
1: 加强版的嘛，药效是更好的。
0: 对，药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药材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专门自己的质检部门来盯着这个事儿，是吧？结果价格确实属于这个福利的价格。
1: 嗯，
0: 那没办法，人家厂家就一个要求，你不能是无限的这种供应。那你那么整的话，我说实话，别人没法活了。
1: 对，
0: 一共给大家伙争取了就20万瓶。
1: 嗯，
0: 20万瓶听得挺多吧？全国范围内大家伙分的，发完就没了啊！
1: 发完就没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呢。
0: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能得到一瓶，虽然说量不多，但是一定要珍惜它。
1: 对，好好用，
0: 好好的感受它外拔风寒湿的这种神奇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也得明白，外拔只是快速改善我们症状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必须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所以说你看，我这实话实说，你不能说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外拔的方法，我就说呢这个解决你问题，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你风寒湿，你必须是外拔加内驱，
1: 嗯，
0: 同时配合，整体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才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犄角旮旯啊隐藏的那些风寒湿邪啊给它去除干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发现没有，为什么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在胳膊肘啊、脚后跟啊、膝关节啊、腰椎啊、颈椎啊，就这些关节位置有这个风寒湿的出现呢？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这些位置还特别容易长骨刺呢。
0: 还容易长骨刺，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啊，这些关节的位置几乎没有血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关节是不是比我们其他的位置每天活动的就更加的频繁呢？
1: 那肯定啊。
0: 按道理讲，活动越频繁的位置，它产生的垃圾还有毒素是
1: 越
0: 多。越
1: 多。
0: 但是就奇了怪了，我们关节本身活动它是最频繁的地方，
1: 嗯，
0: 产生垃圾毒素也是最多的地方。但是没有血管，
1: 嗯，
0: 没有血管的话，你说这些垃圾毒素怎么代谢出体外？
1: 嗯，
0: 它代谢不出去吧？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矛盾体啊。那好了，我告诉你，为啥我们关节没有血管，结果活动频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毒素，它很容易代谢出体外？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 靠什么？
0: 这就是我们关节非常特殊的位置。
1: 哦，
0: 就是靠着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来完成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关节细胞要比我们其他位置的细胞要活跃的多得多，
1: 嗯，
0: 它代谢的速度也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来维持我们关节的正常的这种垃圾毒素的排出体外，
1: 嗯，
0: 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功能，这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是这种表现，
1: 本能嘛。
0: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我们说成也萧何，
1: 败
0: 也萧何。正是因为我们关节依靠的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强大的这种活跃能力来完成代谢的功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岁数大了哪儿先衰老啊？就是关节嘛，
1: 它老用啊，
0: 老用，用的年头长，它就比别的地方爱衰老。
1: 是，
0: 那它衰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
1: 嗯，
0: 它会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怎么样？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那么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随之而来的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关节的更新换代代谢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缓慢了。
1: 嗯，
0: 自身的垃圾毒素产生之后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同时对外界的风寒湿的防御能力也不足了，
1: 下降，
0: 对吧？就等于说天天敞开大门放他们进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的关节位置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红肿热痛啊、关节炎呐、骨刺啊。为啥骨刺容易形成呢？
1: 嗯，
0: 那你骨刺怎么不长别的地方，怎么就爱长在关节上呢？你发现没有？
1: 嗯，
0: 我告诉你，跟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下降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
1: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胳膊肘，
1: 嗯，
0: 脚后跟，
1: 嗯，
0: 腰椎，这些位置是不是都爱长骨刺？
1: 嗯，
0: 而且这些关节位置是不是都是承重的位置？
1: 对呀，
0: 是吧？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的位置。那好了，它老是这么承受这个压力的话，你的关节软骨的磨损是不是比其他位置就更快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好了，人年轻的时候 按道理说年轻的又跑又跳的磨损应该更严重啊。
1: 嗯，
0: 但是。

0: 没事儿，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成骨细胞它修复能力也强，破骨细胞清理现场的能力也强，这就直接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那会儿啊，就是崴个脚脖子了，胳膊掰着了，
1: 没啥事儿，
0: 不上医院两天它就好。
1: 对，
0: 为啥？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但是上岁数人，完了。
1: 更娇贵了，
0: 哎，关节
1: 脆皮了，
0: 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自我修复和这个代谢的能力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个平衡就打破了，
1: 对，很差了。
0: 比如说成骨细胞，它本来是建筑队啊，它感知到异常的压力的时候，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它就出现一个异常性的增生，
1: 嗯，
0: 什么钙盐呢这类物质它又排不出去，结果就像一个咱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似的。这个施工队能力不足，他建的这个房屋自然而然是歪瓜裂枣的，是不是？他就试图啊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结果呢满足不了我们修复的这种平整性，他就变得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支棱八翘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骨刺的形成。
1: 明白，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个补丁，
0: 而且这个补丁还不全，
1: 它很凹凸，
0: 对，哎，不是平整的。为啥呀？就是我们这个建筑队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这个能力已经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这整体来讲，我们生命科学把它称之为叫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哦，活跃度下降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毒素垃圾、脂质体、盐类、钙质，它堆积在我们这个关节处，结果呢，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形态。
1: 嗯，
0: 啊，你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形成骨刺了吗？
1: 明白，这个骨刺就是这个补丁，它是属于高出来一块的，
0: 对，
1: 自然就会磨损，就会疼痛，
0: 而且它还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代谢能力没有了嘛，细胞活跃程度下降嘛，一个个凸起，那不就骨刺吗？你看有的人检查出骨刺来了，说梁老师，我这骨刺好，为啥我不疼？我告诉你为啥。
1: 嗯，
0: 还没长到一定程度呢，
1: 没长出那个尖儿来呢。
0: 对，还没压迫到你神经呢。
1: 嗯，
0: 因为我说了，骨关节这个位置血管少，但是神经多。
1: 对，
0: 一旦啊这骨刺这个疯长的话，压迫到我们神经的位置，那坏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不疼，将来我告诉你啊，你疼那一天啊，你疼得你死去活来，
1: 嗯，
0: 早晚是个隐患啊。
1: 嗯，之前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
0: 嗯，
1: 他说有一个老人哈，经常腿抽筋儿。
0: 嗯，
1: 然后检查说的骨质疏松
0: 啊。
1: 他合计，那我给腿补补钙行不？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直接补钙。
1: 哎，这个老人还挺有韧性的，连续补了七八年。
0: 呵，
1: 不仅腿还在继续抽筋儿
0: 啊，
1: 骨头没有硬朗起来，反而呢脚后跟长出了三四处的骨刺。
0: 哎，
1: 哇，那疼的呀，他都不敢沾地儿
0: 啊。
1: 医生说，你补的那些钙质，它没有补到腿上，都留在你脚后跟了，所以说长骨刺了。
0: 都留在关节那儿了。啊，
1: 那你说怎么补钙还能补出来骨刺呢？
0: 我告诉你，就是就这样的事儿啊，哎呦，我们在临床上太常见了。
1: 是吗？但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补钙它就有效果？
0: 哎，
1: 那有的人就是南辕北辙，
0: 是
1: 长骨刺了。
0: 你看看，
1: 补钙还挑人。
0: 很多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我，
1: 是不是啊？
0: 说人家补钙补的骨头就硬了，我补来补去的，我这骨刺还补出来了，咋回事？
1: 啊，
0: 很多人问我。我告诉你啊，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好了，补钙真挑人儿
1: 哟
0: 啊，
1: 这好好听听，
0: 不是谁都能在那瞎补钙的，补钙挑人儿
1: 啊，谁行谁不行。
0: 当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的时候，你补钙效果就好。
1: 嗯，
0: 因为关节里包括这个血液里风寒湿这些障碍物它就没有。
1: 嗯，
0: 因为这种强大的关节代谢能力就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的这个钙，它能够平均的分布到我们的骨骼当中去。
1: 嗯，
0: 就说白了，你没有风寒湿这种邪气，包括外界的病毒细菌的这些邪气，包括垃圾废物的阻挡的话，这个钙质是能够进到我们骨头里的。
1: 嗯，
0: 但前提是你得关节细胞活跃度高，把这些障碍你得清除掉了。你吃的钙质啊营养物质啊就能补到实处。但是一旦你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下降的话，我说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外界的风寒湿随便的闯进来，是吧，它就藏在那儿，然后自身的那些垃圾毒素又代谢不出去，那你这个时候再补这个钙，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
1: 那必然啊，
0: 它就进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凝滞性， 黏腻性，
1: 嗯，
0: 见到障碍物了它就附着在上面了。你看你吃进来的这些钙质运到我们的骨关节这儿，再不往里走了，然后就附着在表面上了，就像那个溶洞里那个石钟乳似的，
1: 嗯，
0: 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骨刺不就形成了吗？
1: 嗯，
0: 在你这个关节这儿脚后跟儿那儿，那不就长成骨刺，这是原材料。
1: 哦，
0: 你看看
1: 就这么形成的，就这么个原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取决于什么样的人能补钙，什么样的人不能补钙，关键在于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还是低，
1: 差别在此。
0: 对，我再说个题外话，
1: 嗯，
0: 为什么中老年人秃顶的人脱发的人那么多，
1: 嗯，
0: 还有的人头发就是突然间整个一大块就掉光了就不长了，
1: 鬼剃头是吧？
0: 有这样吧？
1: 有，
0: 西医研究发现，就很多人情绪压力一旦大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就低下了，
1: 嗯，
0: 然后会造成鬼剃头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是西医的说法。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头皮的这个局部的胃气不够，胃气不固，明白了吧？
1: 嗯，
0: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情绪变化的时候，我们头皮的表面的这个胃气它就固不住了，
1: 嗯，
0: 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来了。那么外界的风寒湿一旦进来了，直接破坏的就是我们毛囊的环境，
1: 嗯，
0: 就快速的导致你什么头发的大量的脱落。还有的朋友是后脑勺啊，脖子后面有常年那种发冷冒冷汗，用手一摸总是湿乎乎的。我告诉你，这都得提高警惕，说明啥？说明你头部的胃气已经不固了，你的外界的风寒湿已经挡不住了，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头皮当中了。但头皮你充其量掉点头发，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后脑勺再往下的话是不是颈椎了？
1: 嗯，
0: 颈椎有一个特殊的穴位叫大椎穴呀，
1: 嗯，
0: 大椎穴是我们人体阳气通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
1: 上下连通的，
0: 对，
1: 主要干道。
0: 如果说大椎穴常年被风寒湿在那儿堵塞着，极容易影响什么呢？我们气血的运行上头。
1: 哦，
0: 时间一长了，典型的形成痰瘀，结成斑块，形成血栓，三五年之内你看脑梗啊，颈动脉斑块的狭窄呀，就都会出现了。
1: 哦，其实这挺吓人。
0: 对，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最容易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发生啊，
1: 嗯，
0: 多年的长期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告诉你他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刚才说的鬼剃头，大椎穴这儿出现这种结节包块，
1: 嗯，
0: 然后呢容易出现这种颈动脉狭窄脑梗。为啥后期还容易检查出心脏瓣膜的疾病
1: 啊？关节炎跟心脏还挨着，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们中医上来讲，我告诉你风湿性关节炎呢特别容易出现脑梗和这个心脏的问题。
1: 这怎么呢？
0: 为啥呀？风寒湿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关节当中，
1: 嗯，
0: 在关节当中长期的堆积，如果它堆满了堆不下了，你知道它会跑哪儿去吗？
1: 嗯，
0: 它会入血。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血是全身流动的呀。
0: 对呀，啊，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本身血管很少，它风寒湿就在那关节里堆着。
1: 嗯，
0: 但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堆满了，堆不下了，剩下的就通过我们的毛细血管直接入血了。
1: 嗯，
0: 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那硫酸作案呢，是不是直接就跑到心脏了？风寒湿邪游走性、凝滞性、黏腻性，就像一股寒流、一股湿流，反复腐蚀我们心脏的瓣膜，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门轴似的，反复的寒湿风来回刺激它，是不是我们这个瓣膜这个心脏的小门它就年久失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它就活动不灵便了，
1: 嗯，
0: 就上锈了，就把那小门给冻住了，就给它腐蚀坏了，
1: 嗯，
0: 那它就关闭不全了。为啥说你看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风湿性心脏病？
1: 明白，
0: 它就这么来的。
1: 这个风寒湿它无恶不作呀。
0: 对呀，
1: 啊，它属于流窜全身性的江洋大盗。
0: 对，
1: 那必须得早日清除，不留后患。
0: 很多人说风寒湿从汗毛孔进去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汗毛孔进来不怕，最怕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不出去。
0: 容易留在哪儿？风寒湿，
1: 嗯，
0: 留在关节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很多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为啥说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就是关节当中存在的风寒湿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怎么解决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呢？内驱加外拔，以热攻寒， 怎么提

0: 要热，很多人说那我拔罐艾灸这也是热吧，
1: 嗯，
0: 这通通属于外拔的一个范畴。
1: 嗯，
0: 真正的内驱的方法是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它的能量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关节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的状态，它只要活跃起来了的话，它首先这种能量就可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把风寒湿给它拱出去。
1: 嗯，
0: 这是一个内驱的方法，而不是说靠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是吧？那都是一过性的啊。内在的一定是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长久的内驱的方法。
1: 明白。
0: 我曾经在英国，我经手过一个患者，常规治疗骨刺，所有的方法他都用过了。
1: 嗯。
0: 他关节里长满了骨刺。
1: 哦。
0: 你就想象不到啊，就辗转反侧就找到我。
1: 嗯。
0: 他求我，你知道干嘛吗？
1: 给他看病呗。您这么厉害，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0: 错。
1: 嗯，
0: 你知道当时他找着我干嘛吗？
1: 嗯，
0: 来帮助他减轻这个骨刺的痛苦，因为他吧，在他们这个英国各大医院都做了十多次的这个手术了。
1: 骨刺大王嘛，
0: 骨刺给他手术做掉了，没多久又生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对这个常规的这种去骨刺的方法也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这个患者叫啥呢？叫路易斯·詹姆士，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呢。他还是爱尔兰一家石油公司的一个老板。
1: 嗯，
0: 我看他片子了。从那个颈椎到胸椎再到腰椎，脊柱的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的长满那种小骨刺了。
1: 我的天呀，
0: 大的啊都像那个珊瑚似的
1: 啊，
0: 啊连成片了，小的像沙子粒儿一样摞在一块儿。医学上有个专门的一个形象的名词叫留住骨赘。
1: 嗯，
0: 什么叫留住骨赘？小时候点过那个蜡吧。
1: 嗯，
0: 以前那个电不那么丰富的时候，家家都得准备点蜡。
1: 嗯，
0: 一旦停电的时候点那个蜡，点那个蜡你会发现那个蜡越烧越短，但那个蜡油是不是就滴下来了。
1: 嗯，
0: 一层一层的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叫留住骨赘。
1: 我的天，
0: 明白了吧？就
1: 可挺遭罪呀。
0: 哎，就像那个蜡油似的，一点一点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整个脊柱啊它正常的生理弯曲都已经消失了。
1: 哦，
0: 直挺挺的像一根铁棍一样，你让他弯腰做不到这个动作。
1: 那你说他这么遭罪，那岂不是打个喷嚏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别把腰椎给震裂了
0: 啊？对呀，常年在手术台上和康复科之间循环的就是做一些无用功。
1: 嗯，
0: 你比如说做过这个椎管减压融合内固这个手术。
1: 嗯，
0: 就是用那个钉子和那个小棒子把那个压迫最严重的几节骨椎啊给它固定起来。
1: 嗯，
0: 把那个骨刺给它消掉了，还得打上眼儿释放那个压力。
1: 嗯，
0: 给那骨髓腾出空间来。
1: 哎呦，听着都疼。
0: 哎呦，我告诉你那就是纯木匠活干的。
1: 嗯，
0: 每次做完了安稳也就个两年，他的颈椎和腰椎又会犯病。
1: 嗯，
0: 因为颈椎和腰椎它是邻居啊，承受我们这个人体整个的压力啊，同样会疯狂的长出这个新的骨刺出来，再次压迫他的神经。
1: 嗯，
0: 再次出现严重的疼痛，这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非常典型的叫临近阶段病。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生病了，他邻居这段骨关节也会时不时的很快的产生疾病。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这个脊柱融合术之后一个非常常见的也是令人头疼的一个并发症吧。
1: 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
0: 啊？对，
1: 永远补不完呢。
0: 对啊，所以说他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次的大型的脊柱的手术。
1: 嗯，
0: 啊，而且人找的都是全英国最好的医院的最好的医生给他做的。
1: 关键他十次手术啊。
0: 嗯，
1: 那都赶上现代版的刮骨疗毒了。
0: 对呀，啊，
1: 那总该根治了吧。
0: 要是根治了还能托人找我吗？
1: 嗯，
0: 啊，说是要动用
1: 玄学
0: 啊，东方神秘的力量给他治一治吗？
1: 这也是走投无路了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神秘力量我没有，你也别合计了。
1: 嗯，
0: 是吧？那不可能有啊。
1: 嗯，
0: 但现在哈，我也跟他说了，国际上有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联合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方法。
1: 嗯，
0: 就针对你全身骨刺的问题非常对路。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式不是针对我们某一个关节的，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关节的。
1: 嗯，
0: 通过我们提升每一个关节区域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然后由内在的提供能量把这个风寒湿排出体外的方法。
1: 嗯，
0: 我说你这种方案不知道吧？外拔加内驱，他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这样啊，给咱们的科学一个机会。
1: 嗯，

0: 然后就是内驱的方法，净室听好了，非常关键，直接决定于它是不是去根儿。那这个内驱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口服，在我们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被五国研究机构确认的能够内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内驱的产品。目的就是什么呢？从根源上唤醒和提升它全身上下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让它内驱风寒湿，让它自身的机能恢复过来，自己去清理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些代谢产物。
1: 那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呦，我告诉你，直接创造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知情医生都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个奇迹。
1: 是吗？
0: 路易斯·詹姆士，他内驱加外拔10个月之后，他再回来复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完全不一样了，就那眼睛里都放光
1: 都
0: 啊！
1: 放光。
0: 哎，他兴奋呐，几乎是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的，他身上那15个标记的痛点，已经有12个地方不疼了，走路脚下有跟了，不像以前啊，像踩棉花一样飘了。晚上睡觉自己能翻身了。你要知道啊，对于一个脊柱硬的像铁棍、没有生理弯曲的人来讲，能够自如的翻身呢，那简直是天大的幸福。
1: 是呢，关键是没手术、没开刀、没抽积液，
0: 对，
1: 就这么创造了关节自愈的神奇，
0: 你看看，
1: 这个真的是很牛。
0: 而且最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是啥吗？复查这个 CT 影像清晰的显示，他脊柱上的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骨刺，居然说每一个都明显的缩小了，
1: 嚯！
0: 而且尖儿的啊变得钝了。你就像被什么东西由内部呢慢慢给它消化了一样，给它磨平了棱角一样。10次手术都解决不了的顽疾，通过10个月的外拔加内驱的系统的调理，看到了决定性的曙光。当时他拉着我的手啊，哎呦，这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呢，声音都哽咽了，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一样。
1: 多好啊！这个病例简直可以拍成一个励志电影。
0: 哎，对呀，
1: 咱们这两天也说了好几天，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得外拔加内驱。
0: 对，
1: 外拔我们知道，那得用上通络止痛液。
0: 对，外
1: 那我
0: 拔。
1: 们很想知道内驱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这个能够实现内驱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的奇迹产品，我告诉你，叫滑鼠蛇提取物。
1: 滑鼠蛇提取物，
0: 我们把它叫蛇骨素啊。
1: 哦，您刚才说它是在风湿骨病的防治大会上
0: 对。
1: 被五国权威机构联合认证，它是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核心宝贝。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0: 蛇骨素怎么脱颖而出的？当时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德国的这个马普研究所，其实都带来了他们相关的科技产品，包括有一些生物制剂，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高纯度提取、人工合成的化学性的药物分子，目标明确，起效迅猛，
1: 这听起来很厉害，很高科技
0: 高科技啊，是厉害呀。但是深入这么一讨论和前瞻性的一个评估过程当中，大家伙逐渐就达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共识，
1: 哦。
0: 就是为了患者能够长期安全和这个使用，包括这个依从性来说，必须优先寻找一种天然来源的药材，而不是人工合成的。要不然慢慢有依赖性了，你不用的话，那可能关节更糟糕了。很多人工合成的药物都这样，短期可能强力的抑制你的炎症，缓解疼痛，大家伙你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往往伴随着以后的不可忽视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长期使用，可能会加速患者的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骨质的流失，甚至造成什么肝肾功能的损伤。大家伙都知道，这等于说是为了扑灭什么呢？关节的火灾，不小心把整栋房子都给你破坏了。
1: 哎呦，
0: 就丢了西瓜捡芝麻，无疑是饮鸩止渴，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天然"二字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硬性的门槛了。
0: 对呀。一定是天然的，人工合成的就不行
1: 对，它得安全。
0: 所以说，我们与会的这个医疗人员当时不就带了这个我们中医界的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吗？但它天然的呀，让大家伙眼前一亮。当初发现这个产品滑鼠蛇这个提取物的时候，对骨关节好。我告诉你，它还是源于我们科考人员 对。

0: 野外熊的观察才发现的。
1: 跟熊有什么关系啊？
0: 熊和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啊。
1: 嗯。
0: 而且熊在年老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也会面临骨骼细胞的老化问题。
1: 哦、
0: 嗯。骨关节磨损的问题，包括刚才说长骨刺的问题。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熊岁数大了之后，它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啊。我在实验室曾经见到过一副这个黑熊那个骨头架子嘛，
1: 嗯，
0: 就看它那个膝关节啊那个部位，就是明显的鼓起一个大包出来啊，没有其他地方光滑。
1: 哟，那长骨刺了呗。
0: 就是骨刺，你看。
1: 嗯，
0: 而且科考人员就发现了，别管这个熊以前爱吃什么，等它一旦老了之后，都会有意识的频繁的去捕捉一种特殊的蛇，
1: 嗯，
0: 来吃、
1: 嗯、
0: 就是滑鼠蛇。
1: 嗯，
0: 那这种滑鼠蛇吃的越多，发现这个熊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退化的越缓慢，
1: 嗯，
0: 磨损的就越轻。
1: 嗯，
0: 这是科考人员多少年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你看有的熊以前走路腿脚都不利索了，晃晃悠悠的，那个、岁数也大了嘛。
1: 嗯，
0: 好了，就是捕捉这个滑鼠蛇当食物之后，用上一段时间，跑起来这腿就有劲儿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我告诉你，不光是熊啊，
1: 嗯，
0: 刺猬它那个爪子和背上不有刺儿吗？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坚硬锋利吗？我们的科考人员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经常吃到滑鼠蛇的刺猬，其实爪子和刺儿更新换代的速度和这个坚硬程度比普通的刺猬要好上很多。
1: 哎，那怎么都选上滑鼠蛇了呢？
0: 对吧？咱们得替这个滑鼠蛇这个担心了
1: 啊！是啊，
0: 啥动物
1: 都
0: 盯着它呢，是吧？为啥呢？因为滑鼠蛇的体内啊，蕴含着一种能够专门提升骨骼和关节细胞代谢能力、活动能力、促进修复的特殊物质。
1: 嗯，
0: 别的动物当中没有，
1: 没有，
0: 甚至别的品种蛇当中都没有，
1: 就滑鼠蛇有，
0: 只有这种特殊的滑鼠蛇这种品种
1: 都盯着它，
0: 对，然后就抓它来吃。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也发现了，滑鼠蛇这种动物，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它的习性是什么呢？穿行游走于洞穴缝隙当中，它这个栖性善搜屉，
1: 嗯，
0: 什么意思？它能够去寻找东西，啊，搜刮剔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啊，选择药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取类比象的这么一个原则，凡是有搜屉作用的这样的药材，往往具有什么？搜风通络、透骨驱邪的强大的功效。
1: 嚯、
0: 哦！用它来克制各种各样的善于流窜作案的、喜欢潜伏在人体筋骨啊、骨骼缝隙当中啊、骨髓当中的这些风寒湿邪气，是非常典型的对症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叫以动治静，以搜屉克粘滞，最好的方法。
1: 这是大自然的选择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平时风寒湿邪是不是非常狡猾？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喜欢待在你关节这个腔隙当中，
1: 是
0: 软骨下、筋膜层这些血管少的地方、血液循环很差的地方、三不管地带。
1: 嗯，
0: 你想通过口服药物，好了，任何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都依赖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运输？
1: 嗯，
0: 那我们这骨关节本身血管就少，那你想这个药物能到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吗？
1: 它运不过去，
0: 那药力很难满足持续保证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说风寒湿它就更容易说黏腻在某个部位，
0: 对，
1: 它就挡住了药物的运输。
0: 对，
1: 比如说本来是想送到腿上给腿补钙的
0: 啊，
1: 结果呢堵在脚后跟了，长骨刺了，
0: 脚跟长骨刺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真正治疗风湿骨病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对吧？
1: 对，那提高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具体对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0: 有这四大方面的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二次发育？
0: 哎，你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了，那不就二次发育了吗？加快我们骨关节的损伤的愈合。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一些老年人最怕跌跤吧，
1: 嗯，
0: 跌倒了之后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因为骨质疏松严重嘛，跌倒之后骨骼就很难愈合了，很多人躺在床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1: 嗯，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嘛，人生就怕最后一次跌倒。
0: 对啊，那好了，一旦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提高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

0: 等于说相当于促进了你的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对，
0: 你看，真的第一个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对于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第二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平时最怕的就是酸麻胀痛这个感觉吧？
1: 是。
0: 有的人半夜，哎呦，腿凉的抽筋，睡不着觉。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以它的能量，以它的热，供我们体内的寒湿，那就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自行消退我们关节的炎症，包括肿胀，实现一个自愈的目的。
1: 嗯，那关节炎患者那就不用说再忍受麻、凉、胀痛这样的折磨了。
0: 对，
1: 那没有痛苦的治疗那多好啊。
0: 对啊，而且第三点，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通过外拔加内驱，你就不需要补充什么氨糖啊、钙片了。
1: 嗯，
0: 不需要了，
1: 都补不好还长骨刺。
0: 对，不需要补充氨糖和钙片了，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已经恢复了，
1: 上来了，
0: 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软骨细胞、筋膜细胞这个完美的配合工作了。
1: 嗯，
0: 它就能够避免骨质这个流失出现的骨质疏松、骨刺异常出现的增生、韧带松弛出现的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关节软骨垫突出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就是骨骼比以前更结实了。
0: 对，
1: 它自身的钙质也就更充足了，
0: 就没必要再外源性补充了。
1: 对，
0: 第四点，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把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了之后，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我说过它血管非常的不丰富。
1: 嗯，
0: 那好了，你只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你关节末梢的供血就会变得更加的充足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供血充足了，那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关节的健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什么拔罐艾灸啊，我告诉你，你那时候就可以不用了，是吧？就靠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可以自行的消除外界的、内在的风寒湿停留在关节带来的一些什么红肿热痛啊这样的问题，恢复我们关节的灵活度，
1: 还得是科学的力量。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面对风湿骨病还有骨刺、骨质增生这类顽疾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更新换代。不要说只想着我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疼片啊、抽抽积液呀，甚至是盲目换关节这样的老路上，我们呢外涂通络止痛液、外拔、内服蛇骨素、外拔内驱，提升关节的细胞活跃度。那有关节问题的朋友呢，也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想给你道个歉。
3: 哎呦，怎么回事啊？给我道歉，慢慢说啊。
4: 我不是有骨质疏松吗？
3: 啊，
4: 我之前卖了不少别人家的根。
3: 啊，
4: 虽然一段时间没啥效果。
3: 啊，
4: 就是发现自己胳膊肘、颈椎长骨刺了。
3: 长骨刺了，哎呦！
4: 我还去医院做微创。
3: 嗯。
4: 有一天我听你节目里说，补钙补不到位会长骨刺。
3: 对呀。
4: 我在家还跟我老伴说。你看这人胡说八道，你大骗子，对不住了梁老师。
3: 没事儿，没事儿啊。
4: 我今年脚后跟又长骨刺了。
3: 哎呦，
4: 医院下礼拜还去做微创，
3: 还得做微创。
4: 这两天在家琢磨这事，正好听到你节目，我一下明白了，我就是你说的关节里的风寒湿没拔出去，关节细胞活跃都不行。
3: 嗯，
4: 该都不关节长骨刺的人呀。
3: 啊，就是听完我讲座你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是吧？
4: 是的。
3: 所以说这个道理吧，大家伙吧，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一些中老年人吧，他喜欢补钙，补钙吧没问题，也是个好习惯，但这个钙呀，你得补到实处，你得有个前提，我们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你得高。哎，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的话，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它才能够快，这样的话你补的这些钙才能够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否则的话你关节细胞活跃度差，新陈代谢慢，你这个钙呀、它运到半道，你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跟不上了，它运不动了，它就在别的地方堆积了，那这不就是骨刺吗？或者说你在遇到我们关节当中大量隐藏的这个风寒湿三种邪气，你挡着这个钙也过不去，那不都堆积在关节的一些犄角旮旯啊，这角落的地方，慢慢的不就形成这个骨刺了吗？成为咱们身体当中的负担了吗？明白了吧？啊，
4: 明白了，梁老师。
3: 嗯，
4: 我这几年补钙都白补了，
3: 白补了。
4: 现在晚上睡觉腿还抽筋儿。
3: 嗯，
4: 上班站久一点，这腰和膝盖就酸软的不行，
3: 嗯，
4: 使不上劲儿。
3: 明白。
4: 那口牙没剩几个。是自己的了。
3: 哎呦，
4: 到时候啃点肉骨头都怕牙掉渣。
3: 哎呀，
4: 现在看好多老姐妹罗圈腿，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怕自己也成那样子咋办啊？
3: 明白明白，这是你担心的事儿是吧？其实你描述的这些啊，凉啊、麻呀、胀啊、痛啊，尤其是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那都是典型的我们关节当中有大量的风寒湿邪停留在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关节机能的衰退，也就是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越来越下降，那你就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单单去

0: 盖的问题，一定要外拔内屈。外拔内屈是什么？就是外拔内屈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它调上来，只有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关节当中风寒湿的根本问题。外拔就好比是家里头进了贼了，你得先把它从角落里头给它赶出来。你外拔的方式可以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专门量身定制的通络止疼液啊，把藏在我们关节表面的一些风寒湿这些贼气你先给它拔出来，让咱们关节的凉啊麻呀胀啊痛啊这些症状先缓解缓解，人先舒服起来，你这个方法可以直接用啊。
1: 梁老师，止疼液我也抢到了，现在用了两天了
0: 啊。
1: 以前一到晚上腿就又麻又疼，我都用绳子把腿绑上让它不过去，用来麻痹自己。
0: 哎呦，
1: 敷了这个止疼液没几秒小腿就开始发热，开始冒汗，也不麻也不疼，可舒服了。
0: 对呀，这就外拔的这个风寒湿的一个效果嘛。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外拔的方式它拔出来的只是局部表面的风寒湿，这个根儿深层的风寒湿还得靠咱们内驱的方式。内驱怎么内驱？就是提高我们自身关节细胞的自身的活跃程度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上来了，它的新陈代谢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加快了？而且它本身自身还能够产生大量的能量啊，这叫以热攻寒，由内而外的把钻进咱们身体当中深处的风寒湿的这些外邪给你顶出来，是吧？自行消除那些因为邪气停留带来的我们关节的红肿胀痛，是吧？让咱们关节恢复屈伸自如，这才是关键，明白了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我听你刚才节目里讲了，内驱得用这个什么蛇骨素呀？
0: 蛇骨素，对，嗯。
1: 哦，我外拔的止疼液都用上了。就他内驱这个关键产品了，什么时候给我们发一期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外拔内驱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你要这个做到位了的话，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恢复正常的代谢能力啊。它既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我们钙质异常流失导致骨质疏松，也能够防止钙质异常沉积形成的这个骨刺，还能够增加我们韧带的这个力量，避免它这个松弛的这种现象，相当于把你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分配的营养的一个整个的系统给你盘活了啊。这就是外拔内驱，你那个时候再补钙，我告诉你这个钙就不会形成骨刺了，才能够补到实处，明白吧？啊，
1: 好，我听明白了，谢谢你。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0: 什么时候能用吧，这个我也是考虑到大家伙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急需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开始跟这个蛇骨素的厂家在进行联系了，在调拨他们的这个高端的产品了。我争取吧，争取尽快的能让大家伙用上，达到一个外拔内驱的理想效果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还没定，你再稍微等一等，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谢谢你。
0: 好啊，听节目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1: 好，再见，梁老师，谢谢你。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

0: 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

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说到，我党要在遵义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非常之重要啊，史称遵义会议。那么下面呢，我就把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给大家介绍一下。1月7日的早晨呢，红军先头部队呢就进占了重镇。红军一进遵义，截止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这4年，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很多干部啊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这个作战电报和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那么有些同志甚至和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就这位啊军事家，都拍桌子，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No, 你那个不对，这里边直接就大喊，你那不对，你那是谬论。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打过人，放过枪，你看看他这资历啊，这资历很高。那么长征开始后呢，随着红军作战，打一仗败一仗，实力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这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那么毛泽东呢，在行军的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是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5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那么也越来越大，周恩来此时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 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条件已经成熟。那么同时呢，中央空军攻占东部，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呢，由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是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辩护。紧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主要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做了自我的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个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滇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等最高军事职位。

那么军事指挥权呢，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啊，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田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啊，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遵义会议可以说是改变了红军的命运，改变了我党的命运。遵义会议召开以后，红军决定西进。到哪儿去呢？入川，到四川成都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决议下来以后，部队就开始长途跋涉，准备跨过长江，然后入川。可此时的蒋介石啊，终于在赤水一带发现了红军的行踪。蒋介石现在很是恼火，他感觉到我怎么就抓不住井冈山这伙队伍，在我的手下败将那太多了，多如牛毛，可为什么就一个毛泽东我就抓不住他？单说红军到了赤水城这儿了，坏了。怎么说呢？这儿有一伙国民党军队，乃是川军。这个川军和贵州的兵还截然不同，贵州兵就是烟枪兵啊，烟杆子兵。可这川军守这赤水城

这个我部队恰恰是国民党一个精锐之师，武器配备很好，而且这个部队还是个模范部队，很有杀伤力。咱们红军前边开到的是红一团，攻打这个城池的时候遇到了劲敌啊，而且守城这伙敌军还不时的反扑，激战了两天，寸步难行，没前进一步，毛泽东是心急如焚，当场决定不要打了，绕过城池，渡赤水，趟过去。这个部队马上扭转方向，渡赤水。过了赤水了，这个时候啊，红军的行踪已然被蒋介石给发现了。蒋介石就马上往赤水西岸调驻兵了，开始围追堵截。那蒋介石也是很会打仗。这个部队往前一走，遇到敌人打上了，虽说赤水渡过来了，毛泽东就感觉到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呢，黑压压一片，就包拢过来了。大伙都看到毛泽东。反而此时呢，毛泽东倒很平静，呵呵乐了，大手一挥，同志们，咱们渡回去啊，渡回去，对，渡回去，甩开他们，回遵义城。哎呀，这是个大骗局，这毛泽东这个决议一下，那底下得听啊，哗，又渡回来了，二渡赤水，把敌人甩到了西岸。这一渡过来，这国民党兵打打的，突然红军没了，哪儿去了？他不可能往回走啊，这谁也不能想到的。马上就找，好家伙，这国民党兵就在这个赤水的西岸就开始找红军呢。实际此时红军正在进城往遵义返啊，这个蒋介石来了个迷魂阵，可是往遵义这边一返，毕竟这个国民党远探近探群星探啊，结果前边不远处有娄山关，接近娄山关地界的时候，红军的这个行踪就被蒋介石发现了。他立刻给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打电报，告诉他红军可能的方向是遵义，他要二反遵义，所以我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在娄山关进行阻击。那蒋介石也会指挥啊，哎呀，蒋介石一想，我上了毛泽东一个当。实际毛泽东真的是第一次渡赤水是真的吗？哎呀呀呀，蒋介石啪一拍桌子，我上了当啊，毛泽东给我运用了爆涛战术。这个爆，什么叫爆涛战？爆涛战呢、啊、那豹子就吃那个羊的时候，或者吃什么这个动物的时候，喵喵悄悄到达奇迹，领不丁的那个豹跑的是最快啊，一小时好像300多公里，哎，那豹子真要是放开速度，那和谐号都追不上它，领不丁啪就出击。但豹子吃这个猎物时候，它总是晃一下脑袋，啪往这么一甩，紧接着，因为你往这么看的时候，哗就过去了，一绕过来就到了你脖子上，那豹还了得吗？

皇宫之三料，子牙之六韬啊。哪三料啊？料天、料地、料人呐。啊，天时、地利、人和，在打仗你都得懂。那行军。

0: 打仗，你要不懂这个，那能带兵吗？那军事家只要抬头看看天，那比天气预报还准呐！天气预报有时候还不准呢。啊，明天小阵雨，你放心吧。早晨一推门，哎，这怎么大太阳这么毒呢？哈，是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有百分之百的准。可军事家在行军打仗当中，只要看个天就知道哪边来风，一会儿什么地方来雨，这叫料天。料地势啊，料地势是这个地方有山坳，那个地方是盆地，怎么打伏击，那如数家珍，都在心中啊，掌握着。料人，不但自己的部队手底下人什么想法，连对方什么想法，就敌方对手你什么心思。那打仗如下棋呀，两个对手在这博弈，看谁脑袋聪明啊！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得掌握。子牙之六韬嘛，什么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蒋介石明白什么呢？毛泽东虚晃一枪动了赤水，结果他过去了，我马上调兵。哎呀，四面八方啊，川军啊，滇军啊，啊，我把这个军队全都往那儿调。你想调伙军队那么容易？特别国民党这个军队辎重太多呀，远炮、山炮、流行炮，嗯，大炮、小炮、钉子眼的炮，哗哗的车啊，给养粮食、军衣、帐篷。毛泽东心里乐什么？就因为长征前由这个井冈山到湘江这一段死了不少战士的原因，就是辎重太多啊。那个李德不告诉他们，把那个印钞的那石墨都给带了，那是政权。就因为这东西太多呀，搬家呀啊，结果战士们为了维护这些东西，被敌人打死了那么多人。所以啊，这个东西要多了不是好事儿。现在呢，轻装简行，什么都不要，战什么就背着枪，弄一粮袋，完了，再就是子弹。那是动作迅速，来无影去无踪。所以当红军渡了赤水，到那哗这么一晃，就晃了这么一下，这蒋介石气得扑哧扑哧扑哧，好家伙吧，各种部队就往那儿扎，都往那儿挤。突然毛泽东大手一挥，回去，这部队多快呀！啊，唰就回去了，他就把这个国民党这大军呢给甩到赤水西汉了。哎呀，呼哧带喘跑那儿没人了，你再往哪儿调，那可真费劲啊。结果，毛泽东这一晃，蒋介石明白了，我上了个当。所以他急命令王家烈必须在娄山关这儿给围住，派你的精锐之师在娄山关这儿设刀卡子，不能让红军二反击。那蒋介石为什么呀？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王家烈这个部队所说的精锐之师，就是大烟比别人抽的多，因为他是秧杆子部队，是不是啊？都抽大烟的，没有战斗力呀、啊！你在娄山关这把它堵一会儿，我马上再往娄山关调兵。这个电报打到了贵阳，王家烈正给母亲过寿，突然副官闯进来，把蒋介石这个电报递给他。王家烈一看，哎呀，啪把地图打开，足足看了那五分钟。孙逆成重镇娄山关阻击，能不能阻击住？所以能否保住，关键在娄山关此役啊！来呀、啊，调人马，精锐之师，而且成立督战队，守住娄山关，失败了格杀无论。 个千军，就是王家烈的人物，坐着卡车，骑个马，小跑的，大部队够个捞山。再看这个，红军们是甩开大步啊，奔赴娄山关。这是毛泽东也猜到的。我们到了娄山关附近，蒋介石可能已经掌握了咱们行踪。娄山关地势险要，那是易守难攻，占了娄山关，遵义那就屈指而拿，所以必须抢在敌人前边占领娄山关。这连火大部队一东一西都奔这个娄山关，到了什么程度？当刘伯承的先头部队爬娄山关这边山坡的时候，王家烈的部队已然爬这边山坡，两下同时往上爬，胜负易。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